0: 纳兰蝶宝花正在撒威呢，刚才打败了众人，什么朱元璋、汤和、邓玉、郭英等人全都不是对手啊。咱们朱元璋虽然是这部书的主角，但是这功夫依然打不过纳兰蝶宝花。在这正得意呢，突然听见有人大喊一声，他留神观瞧，哎，只见呢飞来一匹马，马上的将官立马横枪，星如霹雷闪电，停似不动泰山，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不仅打了个冷战，倒吸一口凉气，心想莫非他就是当年棍打石蛮王的常遇春。方才听城里的探马来报，说他这次进京，马越贡院强，力战五杰，九坡太师背砸王爷，扯下天子的半副龙袍，揪袍履带砸斗跳台，那皇上的龙袍还在他腰上掖着呢，要真是他，我可得多加谨慎。想到这儿，他一摆双锤问道，
1: 来者可是常遇春？
0: 常遇春答道，
1: 正是某家。
0: 他问罢呀，要抢个上风，双锤并进，使了个流星改月，照定六爷头顶就砸。大伙儿一看可害怕了呀，常将军小心点啊，别碰上他的锤，碰上就完。常遇春心里话，我可不怕呀，我非试试他的力气不可。双手一托掌中丈八点钢枪，迎着双锤架了上去，就听当得声，把双锤给弹回去了，带的纳兰蝶宝花差点没闪下马鞍桥。他那匹赛鹿铁豹花宝马良驹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啊，劲儿再大一点，他的双锤就飞了。众人是纷纷喝彩，好好啊。可是他们哪知道，常遇春虽然把锤架出去了，却觉得双膀发麻，虎口发烧，眼前发黑，心里咚咚直跳啊。这匹卷毛狮子踏雪乌骓马也是浑身打颤，常遇春心说好险呐、啊！这时候二马一打错蹬，纳兰蝶宝花的马尾巴一扫，正好抽在常遇春的马面上，唰的一下，只见常遇春这匹马的眼角鲜血直流。这匹骏马是疼痛难忍，四蹄刨开就跟疯了一样，直奔纳兰蝶宝花的后队冲去。常遇春一看不好，赶紧勒马，可是不管你怎么勒，这匹马还是拼命的往前跑，官兵们都上来阻截呀。常遇春也没办法了，只好抖动大枪拨打官兵，任凭这匹马的性子走。这时候纳兰蝶宝花看得清楚，他心里啊正不想和常遇春打呢，一看常遇春没回来，心里是非常高兴，心想这要是打起来，这常遇春可不是好对付的呀，就刚才这一下我差点没摔下桥去，还好我这双锤没飞。但是彼此心中都知道对方是不好对付的，一看常遇春这匹马发飙了，跑出去了，心想别拦了，赶紧让这位爷走吧。他心里非常高兴啊，但是一看这帮军卒们在拦截，他暗骂道啊，你们拦他干什么呀，你把他拦回来我就完了呀。赶紧吩咐一声，儿郎们不要拦他，放他过去。官兵们正不愿意挡这位祖宗呢，一听主帅传令， 都赶紧往两厢一闪。常玉春连人带马如入无人之境，霎时间闯出敌营。常玉春这一去，嘿嘿，后文书才引得夫妻母子团圆，以后在乱石山中一路解三围，为建立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儿呢就暂且不表了。但是在场的众人一看常玉春走了，可都害怕了，立刻跟胡大海说：“胡二法官呐，常将军一走可得看您的了，我们谁也打不了纳兰谍报花呀，这小子太厉害了，还得您给想办法。”胡大海心说：“我哪儿想办法去啊？你真把我当个人物啊？我那两下子上去不就是送死吗？”胡大海心里没底呀，他知道自己没什么能耐，心说：“我哪是人家的对手？刚才纳兰谍报花那双锤，那是碰见我们老六才给架出去了。要是给我搁上，我早变肉泥了，我哪儿行啊？现在大伙都围着我要主意，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寻思之际啊，猛然一抬头，看见从河边走来一匹瘦毛驴，驴背上坐着个瘦老头。本来这胡大海没主意，但是一看这骑驴的老头，你说这小子鬼点子怎么这么多，立刻心里有底了。哎，众位众位，接着对众人说：“你们不用害怕啊，有我胡二法官在此，保你们平安无事。一个小小的纳兰谍报花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办他，你们闪开，瞧我去对付他。”众人闪在一旁，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摆出一副蛮有把握的样子，骑着马直奔纳兰谍报花。这大伙一看也来精神了，心想这胡大海啊，胡大法官在这贡院里摆了一出火牛阵，把我们救了，现在你看着吧，又要发威。旁边那位说了：“哎呀，我刚才听山西的王韶要说啊，他看见这胡大海居神遣将啊，请来神仙岳飞岳王爷助阵，杀跑了那太师托托呀。”啊，什么？他这么神吗？大伙全都满心期待，只有汤和、邓玉、郭英、朱元璋这哥几个心里有数啊，知道这二哥不去则可，如果要去必现原形。朱元璋一边给他二哥观敌料阵，一边观察纳兰谍报花的营盘和周围的地势，好想办法叫大伙尽快闯过去啊。朱元璋这边正观察，没留神从旁边挤过一个人来，见此人身高一丈，胸宽背厚，肚大腰圆，面似冬瓜皮，长着一层白毛啊，短粗的眉毛，一对死羊眼，猪鼻子，凹形脸，大嘴叉，厚嘴唇，连鬓的络腮胡子，头戴青铜盔，身穿青铜甲，蓝征袍，黄骠马，掌中一口锯齿飞镰刀。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霍山王丑鬼侯震山。他来到朱元璋面前，低声下气地说呀：“朱四明公，我有个事儿想求求您，不知您肯否帮我的忙啊？”朱元璋赶紧陪笑：“侯年兄，我们都是赶考之人，年兄年弟有事只管明言，何必这样客气呢？”侯震山说：“我实话对您讲吧，我想啊，认二法官为师，跟他学点法术，也好治理我的国家，怎奈无人引荐。 我听说您和胡二法官是结拜的弟兄，故而前来相求。倘若此事能成，我侯振山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恩德。朱元璋一听，心里暗暗好笑啊，心说这侯振山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真假人呐。我二哥明摆着是个头号的大饭桶，忽悠诈骗王，你跟他拜师，哎我的天哪，你还真拿他当活神仙了。我要说不管吧，你还许怪我没有帮你之意，我若真管，叫你拜他为师，他拿什么教你呀？再说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生死未定，很难说谁能活着出去呀，你还想拜师，这真是有点可笑，但是又不好直说。他只好笑了笑，侯年兄，现在你我都在疆场，等我二哥战败纳兰谍报花，我从中引荐，你看如何？朱元璋这话说的高级的沟通技巧，他怎么说的呢？我二哥战败纳兰谍报花，我从中引荐啊，他如果打赢了，我给你引荐。但是朱元璋想，我二哥一打仗，你就知道他是什么馅儿的了，那你当时就不能拜他为师了。可侯振山一听，感恩不尽呐、啊，四叔，我可就全靠您了。朱元璋一听，怎么着，现在就改口叫四叔了，这改得真快呀，待会儿你就明白了，你睁大眼睛看吧。再说这边纳兰谍报花知道，除了常遇春，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常遇春走后，他就更加猖狂了，他正在发威呀、啊、一瞧又上来一个黑大个，眯缝着眼睛，大模大样。纳兰谍报花用手一指，别走了，你是什么人？胡大海这才睁开眼睛问，说话的这可是纳兰谍报花吗？
1: 正是某家。
0: 对了，那既然是你，怎么还不下马磕头，还等什么呢？纳兰谍报花心里话呀，心想你是谁呀，你这好大的口气呀。他厉声喝道，
1: 我说你别往前走了。
0: 胡大海满不在乎看着他说道，
1: 你小子这胆子真不小啊，啊，竟敢无视你家二法官爷爷，这还了得，我乃赛灶王水龙神胡大海师爷。
0: 他这一报名，纳兰谍报花心里还真是一惊。为什么呢？这次胡大海在武科场算是这脸露足了，摆神牛阵，冲出贡院，吓走盖天都督朱亮祖，还听闻说他会居神遣将，请来了宋将岳飞岳王爷。这小子神神叨叨的，关于他的消息早就传遍了，再叫报事的蓝旗官们这天之家业的这么一说，好家伙，一传十，十传百，把这胡大海简直传得跟天神一般。现在他看见胡大海这么大派头，不由得一惊啊。
1: 姓胡的，你干什么来了？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2: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有质量的生活。这个季节呢，身边的一些小伙伴会出现一些症状，尤其是皮肤的问题，动不动皮肤上不轻易的一刮就会出现一道疹子，熟悉的朋友会知道了，它就是荨麻疹。荨麻疹到底是跟体质有关，还是跟这个外界的因素相关？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专业人士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来自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李福秋主任。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说到这个荨麻疹，它在我们的一些这个字典当中哈，它也念前麻疹，一般来说它和什么样的因素相关呢？
3: 荨麻疹是在我们这个病的诊断当中都叫前麻疹哈，那么如果是按植物的分类还是叫前麻哈，那么我们还是习惯叫荨麻疹。那么荨麻疹它的疾病这里头，主持人问的就是要明确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我得荨麻疹了，别人没有得，所以这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啊。那就是说这个荨麻疹的原因，它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荨麻疹呢，我们在临床上也分急性和慢性。那么急性荨麻疹呢，是指超过在6周以内的啊，那么超过6周呢，就成为慢性荨麻疹的。它这个原因呢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慢性的患者很难找到确切的原因。那么我们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荨麻疹它有外源性的原因和内源性的原因，这个因素非常多。那么这个外源性的因素就包括食物和食品的添加剂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动物性的这个蛋白质的食物，鱼虾蟹牛奶鸡蛋。植物性的食物呢，像芒果、菠萝、菠菜、蘑菇，还有这些光敏的蔬菜，那么还有一些食品的添加剂，这些都可以引起荨麻疹。
2: 它的诱因很多，但是呢也并不能完全将这些诱因给它
3: 确定
2: 、所以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进行一个判断，包括了解我们患者的一些疾病的病史、饮食的情况。那么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关注荨麻疹的防御制。说到荨麻疹，我也要问一下我们的李福秋主任，和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季节有没有相关联的呢？我们看到了春天到了，春暖花开，这个景色非常美，但是和这些花花草草有没有关系，也会诱发原有的这个荨麻疹的一些病患者的他的这个复发呢？

0: 是有关的啊，这也是这个大家关注的诱发荨麻疹的其他的一些因素啊，像刚才说的一些食物的因素、植物的因素，其他还有药物的因素啊，比如说你吃了一种消炎药啊，这些都可能会诱发荨麻疹。那么可能还有一些像慢性胃炎、慢性胆囊炎以及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这些也是因素。那么说到这个气候的因素呢，比如说寒冷啊，那我们荨麻疹的分类当中就有寒冷性荨麻疹的这样的一个病名，所以寒冷、热、日光啊等等，这些都是荨麻疹的诱因。那么春季呢，有一些这个花陆续开了哈，大家也看到这个，街道上的这些桃花、杏花都开了，这种属于春季的花粉，这个花粉过敏也是一个明显的诱发因素。
1: 这是外界的这个因素。刚才您还提到了寒性的、热性的，那么这个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呢？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因为如果判断不好，只是当荨麻疹来治，是不是容易导致用药的误区呢？
0: 用药不会误区，就是说它诱因不明确的话，它会反复发作。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以主题的抗组织胺药物为主，那么在治疗的时候呢，都会有好的一个改善。但是如果这个患者是由冷空气过敏来的，他不知道，那么他在环境当中持续接触这个冷空气，那他会反复发作的。
1: 所以你得搞清楚到底是对凉的敏感，对热的敏感。那么对凉的敏感呢，叫做寒性荨麻疹，但如果对热的这个敏感呢，叫热性荨麻疹，是这样吗，主任？
0: 热的不是就热呀，我们对冷过敏叫寒冷性荨麻疹哈，但是热呀、日光啊，这些没有具体的叫，因为寒冷性荨麻疹和一些冷球蛋白血症啊、家族性的一些这些疾病啊，还有就是家族性的寒冷性荨麻疹和这些有关，所以这个呢，要写的这个叫寒冷性的荨麻疹。
1: 就是需要我们的患者本人对于这种荨麻疹的诱发的因素要搞清楚，你到底是一热的时候就会起，还是说一冷的时候、一凉的时候容易出现，不然你可能正好适得其反。
0: 在就诊的时候要跟医生明确提出他哪些情况是个加重的因素，医生会帮你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此时此刻呢，春季到了哈，我们说万物复苏，而且是春暖花开的时节，那么更要引起我们一些皮肤的问题，尤其是本身有过敏性体质这样的人，更应该引起他的关注了。特别跟大家关注的就是本期的内容，荨麻疹。那为此呢，我们也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李福秋主任，连线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荨麻疹的防御治。那么在治疗方面，我们又是如何在临床当中进行的呢？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0: 好的。荨麻疹的治疗呢，实际上也说简单也是很简单，说复杂也是很复杂哈。那如果它表现一过性的红斑、风团有瘙痒，可能我们简单的服一些这个抗组织胺药，比如说大家众所周知的像氯雷他定、像过去传统的普尔敏这类的药物都属于抗组织胺药，那么在患者用的时候呢，可能效果都非常的理想。但是如果荨麻疹合并一些重症的情况，比如说有的患者出现呼吸困难、有心慌、有腹泻、有这个腹痛，甚至有一些患者会引起过敏性休克、喉头水肿，那么这个时候治疗就很复杂了。那必须要及时到医院，可能要吸氧啊，一些必要的抢救啊，甚至激素啊，都可以使用。那么长期慢性呢，如果效果不好的一些免疫抑制剂也可以使用，像这个红毛素、甲氨蝶呤等等的都可以使用。
1: 那也有人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向主任咨询了，现在在荨麻疹的这个治疗，包括这个一些用药方面，有不少的朋友啊在留言当中说，为什么荨麻疹反反复复的发作，每一次治疗呢都治疗的感觉挺彻底的呀，而且用药什么的也都。

0: 这个也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复杂的诱因的问题哈，他就是说，每次你发病的诱因，他是不明确，他不知道的，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么一旦有这些诱因出现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荨麻疹的复发。那荨麻疹实际上它是不能根治的一个疾病，在患者就诊的时候，我也常常跟患者讲，啊，荨麻疹得了以后，你像得感冒一样啊，我们一年可能得两次、三次，可能一次。那么，只要有诱因出现，比如说我们感冒有受寒啊、受风啊，然后免疫力低下呀，这可能都是。感冒的诱因也可能是我们荨麻疹得病的诱因。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药物因素啊，内分泌的因素，比如说有糖尿病、有甲亢，还有一些这个精神紧张、情绪波动，本身有其他的内科疾病，比如说有红斑狼疮，有一些血液系统的疾病啊等等的，这些都可能是荨麻疹的一些诱发因素。所以说它复发的时候，需要明确它复发的诱因，我们避免了它才能不复发。那么如果没有避免，那么就可能有复发。
1: 所以这些诱因特别多。那么有人问了，他说得了荨麻疹有没有必要做一个过敏原的测试呢？另外也有人问，这个荨麻疹跟自己的免疫力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咱们一个一个说哈。那您觉得这个过敏原的测试有没有必要呢？得做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啊？
0: 过敏原的测试呢，我们建议急性荨麻疹一般的不建议测啊。那么慢性荨麻疹超过六周以上呢，反复发作的，那么过敏原的测试呢，我们也是帮助患者找可能它的诱发因素。我们过敏原的测试它包括一组食物的，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些食物的哈，包括这个鱼虾、蛋蟹、牛奶、水果，还有一些坚果类的，比如说有的人就花生过敏啊，这些都可以查到的。那么还有呢一些就是吸入主的，吸入就是环境当中的，比如说各种花粉、尘螨，这个动物的皮屑，比如养猫养狗了，动物的皮屑哈，这些吸进去都可能是一个诱发的一个因素。那这些因素呢，我们在查的时候呢，因为过敏原的检查是把你的血抽出来在体外做，也还有一部分呢做这个针刺实验啊，针刺实验倒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呢一般儿童呢他是不太能接受的。那么儿童呢，像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个抽血检测，这也是一个初筛的方法哈，它并不能达到100%的绝对的准确，只是帮助我们医生可能哪些因素是患者诱发的，我们去帮他分析，帮他去鉴别。所以说过敏原检测呢，在慢性的荨麻疹患者还是有必要查的，但是它只是一个初筛哈，也不要100%的确定一定是某些因素来的。我们查的种类毕竟还是有限，因为你吃的食物和空气当中接触的东西可能是几百种甚至上千种，那我们查的可能就是有限的。
1: 适当的我们去查，能查到的这个有限的这个过敏原我们可以查到也行。那另外第二个问题，就大家比较关注的荨麻疹，它和我们的免疫力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是免疫力一般特别弱的人愿意得，还是这个也会出现免疫力超强的人愿意得呢？
0: 实际上荨麻疹它的机制呢是一个过敏的反应啊。那么过敏的反应呢，它是一个过敏的动物进入到机体以后，刺激我们体内的肥大细胞活化，肥大细胞分泌出一些物质，这些物质会引起荨麻疹。那么如果它的免疫反应比较弱的话，它分泌的这个能力也会弱，所以它得病的这个机会也会小。原则来讲，我们说得荨麻疹的患者他都是免疫反应超强，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为什么用免疫抑制剂，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刚才我们主任跟大家的分享。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说到荨麻疹，我们也说到了它的预防以及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包括反复发作的一些诱因。有人会有这样的观点，说荨麻疹我对它了解了，听了几期节目之后，我大概也明白了这样的一个病症，它就是皮肤上的问题嘛，出现的时候不用关注也行，因为你越关注越痒，然后你越去瘙痒它呢，这个皮肤的反应越大，我就任其发展，不去药物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治疗，可不可以呢，主任？
0: 是这样啊，这个荨麻疹第一个表现确实是瘙痒，这个瘙痒如果程度很轻的话，你能够忍受住，不影响平时的日常生活和睡眠，那你可以不去在意它，但是一

般的患者起来以后，他都是仰着睡不着觉啊，然后去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这个工作。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他还是吃这个抗阻滞药啊。那么这个药也简单，就每天吃一点。那么慢性的呢，建议吃3到4周，再观察情况看一看。如果时间吃了以后没有明确的这个好转，或者停药又复发的话，我们可以再坚持吃

0: 看来这个遗传的因素还是有的哈。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阻断的方式方法呢？比如说女性在孕育新生命的时候，她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或者在怀孕期间怎么样，还是说这个也只能说是这个简单的注意一下而已？
1: 没有预防的好的手段啊。那么就是简单的注意呢，可能孩子生出来以后，一个是要注意这个环境不要忽冷忽热，另外一个孩子呢也不能在特别热的这个环境下啊，热的时候呢，大家老百姓也都知道会诱发湿疹嘛。所以湿疹包括特应性皮炎包括荨麻疹，它都是和过敏相关的疾病。那这个孩子可能在不同的年龄段会出现一些相应的改变，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啊，可能跟这个都有关系。
0: 所以这个准妈妈们一定要注意，本身有荨麻疹的这样的病史，那么未来的这个孩子可能会有过敏性鼻炎、湿疹，这都是一种过敏性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准妈妈在饮食方面真的也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荨麻疹的患者，或者平常就容易有一些过敏体质的这样的人一些意见和建议呢？尤其现在一是外部环境，二是饮食的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呢？主任，
1: 现在这个季节呢还是有一些偏冷哈，所以一些冷空气也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就要注意尽量别淋雨，别在冷水中游泳哈，一个是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呢，这个季节还有什么过敏性鼻炎马上就要出来了哈，这个花粉就出来，那么荨麻疹和这季节也有关系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尽量不要到花草树木比较多的地方去。由于这个新冠疫情的原因，大家出去都戴口罩，所以戴口罩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啊。那么饮食上呢，自己在平时要观察哈，我们也建议患者做饮食的日记。你平时吃鱼呀、吃蛋呐、吃螃蟹呀、吃虾呀，有没有过敏的一些情况？甚至吃花生啊，吃一些豆制品呢，有没有一些过敏的情况？要注意一下这些。平时也尽量别吃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不饮酒，这些都会诱发和加重荨麻疹的这个瘙痒的。
0: 包括对这个海鲜类的，是不是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呢，主任？
1: 对，刚才我说的这个鱼啊、蟹呀、虾呀、这些
0: 一定要注意，是不是？
1: 对，
0: 不然的话可能这种海物就容易诱发过敏体质的一个复发。一般来说荨麻疹的患者什么样的季节容易发生呢？是一个季节交汇的时候，还是说某一个季节比较典型？
1: 没有特别明确的啊，比如说你春天、冬天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这个寒冷性荨麻疹可能比较多。大家过早的脱保暖的衣物，可能没有注意到啊。另外一个呢，夏天的时候日光的照射的原因啊，热的原因也是诱发因素啊。就是说这个发病的这个比率没有太明显的季节性。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夏季的一个日

0: 这样的刺激，包括刚才主任说到的一些饮食的刺激，你吃到的东西可能过凉，或者是这种海鲜的东西，它也会从内而外的诱发。我以前呢在和朋友聊的时候说，这个皮肤上的问题啊，不光光是皮肤的问题，那其实看到的是一个荨麻疹表现在我们的皮肤上的一个隆起，可是是不是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有一些变化呢，主任？
1: 是的，这是刚才我说的一些重症的情况。因为荨麻疹它的发病是在皮肤或者黏膜上出现这种水肿性的风团，那么如果这种风团发生在黏膜上，这个黏膜包括我们呼吸道黏膜和胃肠道的黏膜，在呼吸道黏膜的水肿，它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心悸，甚至这个头晕啊。那么发生在胃肠道黏膜可以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如果这个喉头出现这个水肿，也可能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就是荨麻疹在重症的时候会有一些特殊的表现的。
0: 也就是说，当你本身有荨麻疹的一些病史，然后呢你又有外力的一些相关的刺激的时候，你发现了有腹泻的症状，有这个喉头的发痒啊，或者肿胀啊，或者嗓子痛啊，我觉得包括呼吸困难，这个时候就属于荨麻疹的一个重症期了，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它是非常危险的，大家千万不可以轻视它。通过我们主任和大家的分享，让我们对荨麻疹的防御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主任，辛苦了李福秋主任，我们再见。
1: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主持人。
0: 好，怎么样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正当时的一些应季的一些疾病，我们怎么防？刚才主任还说到了，戴好口罩也是防止外物和我们自己侵袭的一个很好的屏障。我是主持人慧宇，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嗯，你好，我是主持人王磊。
0: 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几条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茂林镇麦芋豆复合种植，一地三收，促增收。那近年来呢，茂林镇聚焦农业提质、农户增收，积极的优化田间的耕作方式，大力推广科学高效的轮作兼作的这种新型的种植模式，彻底打破了当地传统一年一熟、种植结构单一的耕作短板，全面激活耕地的生产潜力。
1: 嗯，那么在茂林镇二龙山村，玉米、小麦、大豆一季三熟啊，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示范区呢，可以看到田间现在是长势喜人。带状穿插种植的小麦、玉米错落排布，长势均匀，整片田地绿意盎然，垄行整齐。那么据了解呢，双辽市种养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今年流转茂林镇二龙山村土地200余公顷，那么今年呢，首次尝试一季三熟这种种植模式，并且与吉林省福临门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深入合作，配套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管护服务，大幅度提升了土地综合产出效益。
0: 那据合作社的负责人介绍，依托高低杆作物带状兼作、生长时差互补的种植优势，田间透风透光环境显著优化，病虫害发生率呢也够大幅度的降低。目前玉米和小麦的长势良好，待收割后呢还将继续种植黄豆。那接下来呢，茂林镇将持续抓好田间精细化的管理，全程跟踪作物生长态势，扎实做好病虫害的防治、田间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让村民在特色农业发展中得到实惠。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双辽市红影映初心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圆满落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双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精心筹备的红影映初心红色主题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在英雄广场、郑家屯公园温情落幕，街坊邻里齐聚露天的光影场共赏红色经典大片，在热血故事里回望峥嵘岁月，补足奋进精气神，为这个七一添上了一抹暖融融的红色烟火气儿。
1: 天色刚擦黑，放映点就渐渐热闹起来，搬着小马扎的老街坊，牵着娃的宝爸宝妈，下班顺路驻足的年轻人三三两两凑到一块儿唠着家常，等着开场，晚风里飘着邻里间的热乎气儿，大银幕一亮，现场慢慢静了下来，大伙的目光都被电影画面牢牢抓住。金刚川里战火纷飞的无畏冲锋，悬崖之上里隐秘战线的坚守牺牲，一幕幕热血滚烫的场景，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把观众拉回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有人攥紧了衣角，有人红了眼眶，在一帧帧光影里实打实接住了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0: 散场之后，不少人还意犹未尽，站在原地唠起了观后感。张大爷感慨，看着片子里的战士们呢，拼了命的往前冲，就想起以前听老辈儿讲的故事，咱们现在的好日子真是前人拿血汗换的，得珍惜啊。年轻的小周说，本来是散步路过的，没想到站着看完了整部影片，先辈们那股韧劲儿真的是太打动人了。带着娃的李女士也点头，就想带孩子来感受感受，比书本上讲的更加鲜活，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是凭空来的，这趟来得值。
1: 那么这场家门口的红色电影展映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给大伙准备的七一文化礼包，把红色课堂从会议室搬到了群众家门口，不光丰富了大伙的精神生活，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更把爱党爱国的种子种进了人们的心里。
0: 下一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持续传递正能量，弘扬新风尚，推动文明实践成果惠及千家万户，凝聚起广大群众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我市各乡镇街及单位开展庆七一的系列活动。那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迎

0: 肃穆敬礼，彰显公安队伍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对公安事业的赤诚坚守。
1: 那受降雨天气的影响，后续活动转至局教育训练中心进行，全体党员民警面向党旗高举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砥砺初心使命，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提振了履职担当的精气神。市公安局将以此次主题活动为契机，把爱党忠诚之情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公安职责、工作职责，主动防范风险，守护平安稳定，护航地方发展，全力为双辽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先进，鼓舞干劲，7月1号王奔镇活动暨文艺汇演，全镇党员干部、老党员代表、青年职工欢聚一堂，以多元化形式礼赞党的生日。
1: 活动伊始，镇领导在讲话中回顾了百年党史与全镇发展成果，号召全体党员扎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以实干担当推动全镇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奋力书写王奔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在随后进行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镇领导为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同时还表彰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党建等工作中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营造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表彰结束后，文艺汇演精彩上演，舞蹈《呼伦贝尔的云》灵动舒展，二人转《水漫蓝桥》尽显乡土韵味，独唱《我的中国心》抒发赤诚爱国情，快板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青年职工合唱《青春纪念册》朝气蓬勃，展现基层。

0: 青年奋进风采，台下掌声不断。
1: 嗯，文艺汇演结束后，职工趣味运动会火热开展，各类趣味竞技项目轮番登场，干部职工协作比拼，欢声笑语不断。此次系列活动将党性教育、文化惠民、团队活动有机结合，进一步凝聚了全镇奋进合力。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营造凝心聚力、实干奋进的浓厚氛围，近日东明镇统筹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向党献礼。
1: 在七一当天，东明镇组织全体机关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大家全程认真聆听，仔细记录，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进一步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汲取砥砺奋进力量。
0: 为切实筑牢党员实干思想根基，东明镇领导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机关党支部专题党课，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全镇工作实际与党员干部交流学习体会，希望全镇党员干部持续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时代价值与重大意义，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基层工作各环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那在抓实机关党员教育的同时，东明镇精心组织本土乡村剧团编排红色主题文艺节目，以红色二人转、经典红歌、主题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先后走进7棵村养老大院、盘山村开展演出，以群众视角送党恩、忆初心，用接地气儿的表演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热烈喜庆的建党节氛围，凝聚乡村振兴奋进合力。
1: 东明镇各村党支部还同步召开庆七一专题党员大会，组织农村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集中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开展优秀党员评议、基层工作交流，号召广大农村党员深入田间地头，村组
0: 一线主动担当，在环境整治、产业增收、基层治理等工作中亮旗帜、当先锋。通过此次系列活动，进一步锤炼了党员党性修养，凝聚起全镇上下干事创业、振兴乡村的强大合力。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七九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实物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潮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听听朋友上，这里是心理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摄影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猜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容梅，双聊容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边鞋里边冻着。雪下的挺大，可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他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位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先挤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爷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它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可以对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骑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即使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浪漫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调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被靴子踩得咯吱响，马蒂尔瓶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友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调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咣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眼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的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串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把要火的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锅洞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吃到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烟罩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笛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气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泪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其实你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撑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装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蔡子女士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演班鱼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他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3: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我们之间就像是没有添柴的火，热情在一点点减少，燃到了尽头，变得无法再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流融媒，可以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在天气逐渐转暖之后呢，这个可能会有蚊子蚊虫呢，我们会在这个家里啊，或者说是楼道啊，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地点，我们会点燃这个香或者是蚊香，去驱除这些这个蚊虫。那然而呢，就是看似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物件哈，但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那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呢，说警惕，最高可达800摄氏度，那用它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近日呢，在江西省九江市经开区的一家临街的店铺发生了火灾，路过的市民发现了火情之后呢，迅速的拨打119报警，消防员在迅速赶赴现场之后呢，成功的将火扑灭，并且对店内的杂物啊，还有纸箱逐一的清理，防止复燃。据店主自述，近期的雨水增多呢，蚊虫也滋生。当日呢，傍晚他在店内点燃了蚊香，想要驱虫驱蚊，并且将蚊香置于纸盒上。晚间闭店离开的时候，这个没有及时的去把蚊香给熄灭，进而呢就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看似不起眼的蚊香，燃烧的时候呢，中心的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一些可燃的物品，那非常容易酿成火灾的悲剧。其实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因为蚊香而引发的火灾是比比皆是的，不仅仅是在江西，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除了蚊香以外，像电蚊拍、花露水这种常见的驱蚊神器，如果说我们使用不当的话，不仅起不到一个驱蚊的效果，反倒可能引火上身，或者说可能给我们的这个健康啊，或者是安全的带来一定的隐患。所以说呢，近日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西城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系列的消防实验，带大家更加直观的去感受各类驱蚊产品在遇到火的同时，哎，发生了一些危险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驱蚊神器到底暗藏哪些危机。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消防员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实验。蚊香引燃可燃物，消防员在打火机点燃蚊香之后呢，随后就放在了一张废旧的纸壳上，仅仅十秒的时间，纸壳呢便被蚊香引燃，并且冒出这种白烟。短短的几分钟呢，纸壳就已经这个燃烧完了。还有呢，像这个电蚊拍和杀虫剂，他们两个也会瞬间的起火。消防员将杀虫剂对准电蚊拍喷射，那么瞬间燃起了火焰，危险性是非常高的。那工作人员解释，电蚊拍工作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高温的电弧，而杀虫剂里面呢含有可燃的这个气体，两者共同使用是非常容易发生火灾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花露水靠近火源的时候去喷射，也会有看到明显的有火焰在冒出。所以说防蚊更要防火，使用驱蚊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可燃物，做到人走灭火，电蚊拍呢千万不要靠近杀虫剂。所以说呢，这些安全的常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进行一些积累的。比如说天气之后越来越暖和了，那像这些电蚊拍啊、花露水啊、蚊香啊这种驱蚊产品使用的频次呢肯定也会增加。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规范的使用，远离可燃物，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比如说在很多商场啊酒店呐、啊、都有这种旋转的门，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潜在这些安全的隐患，可能出现儿童被卡的一个情况。近日在江苏连港的一家酒店，一个男孩的手呢就被旋转的门给卡住了，在消防接到报警之后呢迅速的赶到了现场，并且开展了处置。那消防员呢也是经过了这个一系列的处置，对这门缝啊进行扩张，然后呢最终哈嵌入木块啊，然后进行加固，用撬门缝的方式呢把这个小朋友的手给抽了出来。那经过检查呢，男孩的右手也并没有大碍。其实像这样的事情也有很多，不仅仅是小朋友，大人也会有发生的一个情况，而且可能小朋友会发生的情况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充满了好奇心，走路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跑跑跳跳的。所以说呢，这个公共场所的旋转门它存在着这种夹缝的陷阱，尤其是门翼和固定的这个边框啊、门体啊、地缝这种缝隙，非常容易对小朋友造成伤害，因为他们好奇能力强，然后避险的能力也比较弱。所以说当我们做家长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带孩子呢通过旋转门的时候一定要全程的看护，避免在门体附近嬉戏打闹、停留或者是逆行。如果说哈真的发生不幸有人员被卡的情况，一定要立即按下旋转门的紧急制动按钮，让门体停止旋转。如果说是手动的旋转门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推拉，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同时一定要及时拨打求助电话等候救援。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

正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呢，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将您的消息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搜索双聊融媒，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掌上双聊 APP 的下方呢也进行一些互动的留言，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电话热线，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0: 去的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

0: 不懈奋斗。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3: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4: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5: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7: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8: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

0: 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十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1: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益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0: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3: 你看到人家出发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记得在这个维修基地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3: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上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4: 仁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孙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怀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3: 那么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很冲天，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的，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市场，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近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 其中知识产权使用。

0: 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1: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3: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4: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5: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地方的防洪护龙，减轻中心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 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查到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查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3国优质文旅资源。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6: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7: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6: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6: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7: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4: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 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这位专员呢，姓纪，叫纪国臣。前文书咱说了，纪国臣跟死的那个牢老虎乔宝山是干父子的关系。他之所以当上专员，那乔宝山没少替他使劲儿，光给他花钱运动花了多少，每月他这干爹得给他多少钱呢？现在财神爷死了，财神爷的俩儿子也完了，这不要他的命一样吗？所以他得知禀报之后，眼珠子都气得冒出来了。无论如何，上天入地也得把凶手给我抓住，要按律治罪给我干爹报仇。没想到真抓住了，他就存着心呢，好好收拾收拾二虎，把桌子一拍。罪犯，你可认罪？认。你是不是杀人的凶手？是是是，一点儿都不假，爷爷从来也没推过。小宝山、小明礼、小明信是你杀的不？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名，都他妈我宰的。我就知道老老虎、大虎、二虎全让我给突突了。我再问你，学习五里平杀死二男一女是你干的？是。没外卖都是爷爷我干的。我再问你，据本官所知，你还有个同伙跟你一块儿赶奔乔宅的，那个人是谁？说。同伙？那我可不知道，就我一个人干的，我没有同伙。其实人家调查了，跟他去那谁呀，田大丫头，女扮男装。田大丫头跑了，人家不得追问吗？汤二虎是一个不知道，半个不知道，就承认是自己，那能不挨揍吗？纪国臣一咬牙，好小子，我叫你跟我犟嘴，我看你说不说实话。啪！动刑的事咱不必细数，那二虎杀我老了罪。什么压杠子、老虎凳、灌凉水、灌辣椒水、鞭子抽啊！晚上6点钟审问，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二虎在这个堂上就死了7回，后来又明白过来了，也就这身板换旁人呢，就死到堂上了。可这纪国臣还不罢休，给我换刑具，用烙铁给我烙。正在这时，站在他桌子边儿，那有个50多岁的人，细高条戴茶镜。方才二虎看见过他，这个人一皱眉，赶紧伏下身，在纪国臣耳边说了几句：“大人，且慢动刑。方才我给他记着数呢，他已经死过去7回了。你别看此人嘴硬，毕竟身受重伤，您再用铁烙铁一烙，他是准死无疑呀。”他真要死了， 死人嘴里没有招对，你想了解什么就是一场空。再者一说，案情重大，您不摸清杀人凶手的底细，怎好向上峰交代呀？还得留下他，从容审讯，希望大人不要操之过急。好吧，说的有理。来人，把犯人羁押到监狱，打入死囚牢，斋日继续审问。把二虎抬下去，走不了了。其实二虎心里都清楚，到了死囚牢里头，昏昏沉沉过了一夜，第二天二虎清醒多了，就觉着喉咙发烧，心里头像撕裂了一般，就想喝水呀。哎呀，哎呀，这只要有点水喝可太好了。二虎也明白，大概呀，这次是混不过去了，非死他妈不可了。那位说他就报报号就得了呗。要说自己是53旅少将旅长，我们师长是27师的师长张作霖，难道说承德地方就不好考虑考虑吗？其实二虎自尊心挺强，不愿意给张作霖找麻烦，不愿意给27师丢人。心说我报那号干嘛？拉七个扯八个，为了我让好朋友们操心，那我就于心不忍了，我惹的。

0: 货，我自己担着。他是这么想的，所以没谈此事。典狱长进了屋了，报告典狱长，他就是众号新来的，叫毕不煞。二虎勉强靠着墙坐起来，睁眼看了看，其实那眼都睁不开，都打封喉了。那就是唐二虎换旁人，根本就动不了。一瞅面前这个人是个小白胖子，哎，岁数也不大，30挂零，看那阶级军衔还是个上尉，一个杠仨花，穿的服装都是监狱看守人员穿的，大马靴，挺威风。但这个人呢，满脸的正气，他也盯着唐二虎。有人拿过一个本本往前一递，他打开随便翻了几页，然后把本交给手下人。你叫毕不煞
1: 啊？问了多少遍了，就叫毕不煞。
0: 哎呀，就冲你这个刁蛮劲儿，就应当好好收拾收拾。看来你还有点不服啊。嗯，这是监狱，这是鬼门关之中的鬼门关，我说了算，我想要怎么收拾你我就怎么收拾你，你信不？
1: 那当然了，我太他妈相信了，你们这行人哪他妈有一个好饼。住口，
0: 不准你说话麻麻的啊！实不相瞒，你这一来呀，我们早给你准备好了。你看这是什么？
1: 什么呢？
0: 120斤大脚框子，有人给抬来了。正中央一个大铅球，两边是夹脚脖子的，拿铆钉要给铆上，就这玩意儿，两条腿就得废了，甭说定死罪，你要蹲个3月2月的，你就得废。咚一声放在眼前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另外你看看这是什么？二虎一看，一条大铁链子，挺粗挺粗的，前头有个铁箍，是掐唐二虎脖子的。这玩意儿拿铆钉给铆上，大铁链子底下大脚框子，那有200斤呢，那人动都动不了，那不活受罪吗？但是没给他使唤。典狱长冷笑了几声，听说你伤挺重，没工夫搭理你。来人，药都拿来没？
1: 拿来了，
0: 给他伤口敷上药啊，这是口服药，叫他吃了。晚上我再来找他。
1: 是。
0: 典狱长没说话走了。给二虎上药的是个上年纪的，你别看穿着军服，这人挺随和的，一看二虎那伤那么重，这人一边给上药一边皱眉。唐二虎就问
1: 贵姓啊？
0: 啊，免贵姓马。
1: 啊，
0: 哎，我跟你打听打听，刚才来那官是什么？
1: 我们典狱长，监狱的头头。
0: 他叫什么名？姓谭，叫谭德惠，谭典狱长。
1: 嗯，我说临走前他说 晚上来看我来，是不是想收拾我？要收拾我，给我上药干个屁？有什么用？一会儿收拾完再说呗。我你这个人真不识好歹。我们典狱长一片好心呢、啊，对你特别关照。换个旁人管你死活呢，给你上药，这是典狱长亲自交代的，你不要不认真假人。嗯，他为什么关照我，那我就不清楚了，人家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的。你说话千万留有分寸，另外这是监狱，这是死囚牢，你别吵吵喊喊的。也等上完了药，二虎靠着墙合计这事儿，难道说遇什么贵人了？谭德惠，没听说有这么个人，管他他也怎么怎么地，反正我也豁出这200来斤去了。到晚上7点钟过了，一般的都下班了，典狱长来了，再领着几个人把谭二虎这屋还给收拾收拾，那比刚才干净多了。问身旁的人给他上药没，他今天上了3次了。嗯，准备拎进个食盒来，打个食盒，二虎一看香喷喷的饭菜，可是没酒，有肉有吃的。典狱长有人给搬了把椅子往上一坐，笑呵呵瞅着二虎，还点起了一颗洋烟。朋友抽烟吗？
2: 嗯，
1: 来一支。哎，唐二虎还抽了颗烟。哎，在这时候就抽烟，这是强心剂。顿时这伤觉着也不那么疼，精神头也来了。等抽完烟叫他吃饭，二虎也不说话，虎咽狼吞，风卷彩云，吃的那个饱劲甭提了。吃完了东西撤下去，典狱长又给他一颗烟。二虎刚想说什么，典狱长回头看看，你们都出去吧，我要跟犯人单独谈话。哎哎，别人都走了，死号里就剩他们俩。这典狱长把椅子往前拉拉，离着二虎不远，压低了声音：你究竟是谁？你叫什么名？啊，二虎明白了，他妈硬的不行，动软招子，拿我当小孩哄我呢，啊，套我的实话，没门。我说过了，我姓毕，叫毕不上。拉倒，我叫谭德惠，我是这儿的典狱长，我知道。我跟你说了实话，你怎么还不跟我说呢？嗯，就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谁，你信不？那你说我是谁？你姓汤，叫汤玉林，绰号叫汤二虎，对不？你现在是27师副师长，53旅少将旅长，对不？哟，唐二虎就怕人家知道，一看这人说话的口吻非常坚定，毫没有犹豫，就知道人家特别了解自己。二虎就没法不承认了，把大黑脑袋一拨了，是又怎么样？哈哈哈哈，汤旅长受惊，肯定
0: 你心里画问号。

那时候我老师他老认识你，那在堂上要没有我老师给你求情，你能活到现在吗？把你送到死牢之后，本来我想收拾你，我老师亲自又来了，找我个别谈话，向我交底，说明你的真实身份，叫我百般关照，所以你才没受着罪。你看我这人实在不，我把我的一切全端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你老师叫什么名？袁七爷。袁七爷是名，哎，大伙尊敬他，管他叫七爷。他的名字叫袁景义。袁景义，对，大概你很少到关内来，在关内没有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在晚清时节，关内有四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知道都是谁吗？谁呀？这四位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侠客，大刀王五，听说过没？听说过呀，还这不就得了吗？燕子李三，知道不？知道，再加上我老师袁景义，现在还有位初出茅庐的霍元甲。我老师跟他们平列呀，现在特约到承德专员行署任师爷，还兼任总教习。所以袁七爷我老师知道你，他认识三界沟青马坎的杜老派，两个人切磋过武艺，曾经在三界沟的时候见过你，这没错吧？你在三界沟青马坎当过八大炮头一把，是不是？有。二虎一听啊，不能说瞎话了，人家了解的太清楚了。好吧，哎，典狱长，我有句话当讲不当讲，说吧。今天我跟你特别谈话，倾诉肺腑，有什么咱说什么，时间还得抓紧。那么你老师也好，你也好，对我百般关照，我唐玉林非常感激。那你们下一步想怎么收拾我呢？哎，也就换句话说，我还能活几天？哎呀，唐旅长啊，你的案情太重了。当然了，这要在奉天新民一带，慢说你杀六个，你杀六十六百，那张师长一句话什么事没有。可地方不同啊，这是承德呀，奉天管不着这儿，对不对呢？再说县官不如县管呢，我们专员纪国臣跟死者还有甘父子之情，他恨你都恨透了，能不对你下毒手吗？因此你这个官司可以这么说，够呛啊。也就是说你这条命岌岌可危，恐怕保不住啊。那也没什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一个盯六个也够本儿。你就说吧，我得几天能死，这我不敢说。我小小的典狱长，我怎知道呢？不过呢，据我所知，

0: 你的案子没有了结，能胡了八图就把你处置了吗？因此专员的意思，几天之后要亲自审问。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二虎一听啊，不能说瞎话了，人家了解的太清楚了。典狱长，你就说吧，我得几天能死，这我不敢说。我小小的典狱长，我怎知道呢？不过呢，据我所知，你的案子没有了结，因为问你什么你都不说，能胡了八图就把你处置了吗？因此专员的意思，几天之后还要复审，你可准备好，复审可要收拾你，你可做好了思想准备。哎，我知道，我到了现在了，爱怎么地怎么地。不过不行啊，你就同打铁柱的汉子，挺行不过也背不住当堂毙命啊。根据你的案情，就是用刑过度，你死了，这也不算违法呀。因此今天我跟你个别谈话的意思是，请你放心，监狱这面有我师父七爷和我的关照，你受不了罪。堂上的事情我们无权左右，咱们要抓紧时间。我问问你，是否你有什么要求？凡是我能办到的，我尽力而为。我有什么要求？我到这俩眼一抹黑，我也不想说什么。你不想给张师长送个信儿吗？这个兄弟是可以办到的。这算了吧，算了吧，我不愿意叫好朋友为我操心。不，用不着，用不着。哎呀，汤旅长，你太糊涂了，人到了这步才用人呢。据我所知，你跟张师长一个头磕在地下，比手足弟兄还亲呢。你有了难，他能不管吗？可你落到这一步上，你怎么能不求援呢？只要你能张张嘴，兄弟，我马上派人赶奔奉天前去求援。哎呀，典狱长，我太感谢你了，有你这话，我就变成鬼我也忘不了你。不过这事儿我考虑考虑好不好，明天你听我的信儿，时间可不能往下拖啊，明天你一定把实底告诉我。兄弟，我尽力而为。哎哎，时间不早了，歇着吧啊，我走了。典狱长谭德惠走了。哎呦，二虎这一晚上可睡不着觉了，又想求张作霖，又不想，是左右为难呐，直做噩梦。安下汤二虎咱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张作相。前文书咱说了，张作相奉张作霖所差来监视汤二虎和田大丫头，其实就管着他们俩别捅娄子。结果张作相也没捂扯住，到底出事了。那天张作相一觉醒来，梳洗已毕， 先看看二虎和田的丫头，结果瞅着马凤芝了，没瞅着这对夫妻。问凤芝他们哪去了，凤芝说不知道，攒起来我就看，我那姐姐穿着一身男子的衣服，跟我丈夫匆匆忙忙出去了。我问什么事儿，她说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哎，多半天了，出去能有一个多小时了。张作相急得咣咣直跺脚，准知道二虎这对夫妻惹祸去了，肯定找老乔家去报仇去了。昨天我就这么劝那么劝，我也没劝住，你们太不听话了。张作相换好衣服，打算上街上去找找去，刚一出门，大丫头回来了。这大丫头进了门，赶紧把男子衣服脱了，换成女装，呼呼直喘粗气。张作相就跟进来了。我田明珠，二虎呢？哎，二虎我不知道，不知道。你们俩慌慌张张一块儿出去的，他上哪儿去了？他说是一块儿出去的。到街上各奔西东了，他溜达他的，我溜达我的。你上哪儿溜达去了？我没来过承德，我到这溜达溜达街景。那你干什么化妆改扮？他这老娘们出门不方便，穿男人的衣裳他不是方便吗？不对，究竟怎么回事？你还背着我不说，真没什么事儿。一会儿田大丫子，你别看说的理直气壮，那脸是变毛变色呀。张作相一看他没说实话，二次上街想找二虎，就听见街上是枪声大作，承德府就开着锅了。时间不大，街面戒了严了，张作相也没敢出门。几个小时之后，戒严解除了，张作相上街一打听，街上都轰洋动了，说有个黑大个拎着双家伙闯进老乔家，把乔家三虎全给枪崩了，血洗乔宅，巡访营出动抓的还没抓着，现在这人跑哪去了不知道，官府正在缉拿。张作相一听，他二虎就是他干的，莫回山来找田大丫头，问他究竟怎么回事。田大丫头还不想说实情呢，张作相不是打人的人，今儿个实在急了，啪啪给田大丫头俩嘴巴，打完了还有点后悔。田明珠，我什么时候你还背着我不说实情，究竟怎么回事？田大丫头没辙了，知道理亏，那好，我跟你说吧，我们俩一块上的老乔家，先打死俩小虎，又进里边把老虎打死了。二虎怕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块玩完，就这么的让我跑回来了，由他一个人盯着。你呀，申公豹他娘，你是坏事的母子你！临行之时，张作霖怎么交代的？我怎么跟你们说的？我宁愿领着千军万马暴打前敌，也不乐意跟你们在一起，你们太不听话了。这可好，这可好，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后果怎么得了啊？张作相骂半天有什么用啊？ 听说二虎没被抓着，但是心还放松一点，等着吧。一宿没话，到了第二天，接茬打听，哦，枪声大作。张作相跑到街上仔细一询问，好嘛，城外五里坪出事儿，有个黑大脑袋使双枪，把老翟家哥俩给击毙了，还打死个女人叫皮氏，三条人命。后来军队把他包围了，捉拿归案，送到专员刑署，已经定成死罪，被打入死牢。张作相腿一软，好像没趴下，勉强控制着回到老李家。进门，张作相就坐在椅子上，一手锤头咣咣直响，这，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我见着左邻，我怎么交代？一抬头看着田子丫头，张作相火往上撞，跳过去，啪啪啪，又削四个嘴巴。田子丫头一看，好，哎呀，我成了老和尚的木垒鱼儿，挨敲的货了，觉着理亏，打就打呗，没敢动狠。张作相想怎么办？这事情可闹大了，六条人命啊，二虎准死无疑啊。到了现在，我只好回奉天告急去了。张作相想到这儿，把田的丫头、马凤芝等人叫到眼前，让他们别离开老李家，要仔细打探二虎的情况。我要飞马回奉天报信。书说简短，就这样，张作相回到奉天，这一路之上的玩了命了，救人如救火呀。事情都是瞬息万变，我把信儿也送到了，二虎把命也搭上了，那不是往返徒劳吗？无论如何，排不如何，得救二虎不死啊。因此一路之上，忘记了睡觉和吃喝，历尽艰辛才回到奉天。张作霖早在西宁回到奉天了，因为师部在这儿，他的办公啊。等到了小南门里呀，张作相长出了一口气，哎呀，从马上都下不来了。咦，到了师部外头，谁不认得张作相？一看军械处少将处长回来了，赶紧过来接马，把张作相从马上搀扶下来。张作相头句话就问：“师长在不在？”正开军事会议呢，我马上要见他。摘摘晃晃往里就走。说来也巧，刚一进门，张世飞从里边出来了。张世飞一看张作相，呵，把师长都急死了，怎么二虎接他娘接这么些日子不回来？哎，一言难尽呢。怎么出事了？张世飞一看张作相眼窝深陷，面部发青，疲惫不堪，就知道出事了。张世飞赶紧把张作相拉到旁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一会儿见着师长再说。嗨，你先跟我交交底，然后再说不行吗？二虎贪官似的，他就把经过简简单单的讲述了一遍，最后讲到唐二虎被定成死罪，投入死牢，现在是朝不保夕呀、啊，要赶紧快去，还可能救得了；要晚去一步，大概就够呛。我为这事儿回来告急。哎呀，好吧，师长在里边呢，你去吧。张世飞说完了，匆匆忙忙走了。张作相也没问他干什么去，直接往会议室去。有人一禀报张作霖，张作霖会议停止，弟兄们都在这儿呢，请张作相进了屋了。张作相进屋一瞅，孙烈臣、郑翠屏、张凯、金金存、坎朝喜、张景惠，没外卖呀，那就不用背人了。他把门一关，哭了。张作霖脑袋嗡了一声，妈巴子，究竟他妈怎么回事？你先别哭，先说说，是这么回事？把汤二虎甜的丫头不听话。一虎屠三虎，双枪屠二龙，这事儿全都说了。一直说的二虎被押在监狱，我实在没招了，我这才来搬兵来，请示师长，你看怎么办？这一下屋里的人全炸了庙了，马上连队伍拉着军队，带着炮车赶奔承德要人。他们要给了罢了，不给血洗承德，炮轰承德。我这帮爹还管那三七二十一啊，房盖都要鼓起来了。张作霖是一语没发，面部铁青，咯咯直咬牙。他恨透了汤二虎，也恨透了田的丫头。临行的时候，我扯着耳朵交代，就怕你们惹祸，还派个张作相看着你们，结果你们还给我惹祸，这是小事儿吗？这要在我管辖地界，当然不成问题了。这是承德，我管不着人家。再者一说了，你是管不了人家，六条人命，你怎么能铺了平啊？这！张作霖回过头一看，别人都吵吵，只有两个人没说话，一个是孙烈臣，一个是袁金凯。你看袁金凯呀、啊，现在就等于是张作霖的参谋长，那阵没有这词儿，就是参议，高级参议，有学问，不像那帮人动不动就动五八超。孙烈臣一向沉稳，也没说话。张作霖冲大伙一摆手，敬礼下，别他妈吧叫唤，坐。大哥，二位，你们看应该怎么办？袁金凯从来不先发言，他也问孙烈臣，那孙兄你先说说高见吧。这师长，既然坐相回来告急，咱就不能袖手不管， 方才我想的，第一，我先想到用公式面走一道公式啊，最好呢能把二虎要到奉天来处置，但是我又觉着不妥，人家肯定不给人，所以啊，用公事面等于浪费时间，无济于事。进而我又想到第二步，第二步我们派得力的人以您的名誉去拜会马福祥，拜会纪国臣，给他们送点礼物，求他们高抬贵手，把人交给咱们。这个呢，也许行，也许不行，这属于中策。另外还有一个下策，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动用武力呀。像大伙这么说，拉着炮车，拉着军队，那可不行。那大总统袁世凯要知道了，命令一下，谁能担当得起呀？咱没那个权力，也不能那么胡来呀。那只好派便衣队赶奔承德，不能打着27师的旗号，暗中行事，接牢反狱，把人愣抢回来。但是这是属于下策，有一线之路不能走这一步，供师长参考。张作霖回过头问袁金凯，老袁，你的意思呢？方才孙大哥说的这三策，我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也想过不能动用公事面，那白扯。另外呢，也不能接牢反狱，那成什么事儿了？纸里包不住火，早晚叫人家知道了，你这师长也吃不了兜着走啊。最好是采用中策，哦，那就是说多带金银财宝，派得力的人赶奔承德，上下打点。对，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另外师长，我的意思，这事儿非您了亲自出马不可，别的人人情言微，非您那说话多有分量啊！只要一提张作霖三个字，你去拜会拜会他们，再一送礼物，您呢就瞧好吧。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5: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6: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 一边照顾卧床的姥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

0: 训练，常常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1: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0: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2: 党辉这五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3: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勤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劣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予鼓励；三、每晌地按7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勤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10几户家属的10晌地，军属、战勤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

0: 军属以最大的照顾。三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聊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

0: 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法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人跟法官说，法官，他欠我们的钱，还住着大房子，把房子处理了就够还我们的债了。法官，他名下有套经济适用房，咱们法院能拍卖啊？法官，我们全家都住在这套房子里，如果给我们卖了，那全家人就只能睡大街了。那在一些债务诉讼中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况，那债权人的权益如何保障，债务人的唯一住房能否执行呢？今天就和嘉宾一起来讨论分析一下，被执行人名下唯一住房是否能够执行。来介绍一下郝庆进法官。郝法官你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郝法官呢将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关于被执行人名下唯一住房能否执行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财务往来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债权人和债务人啊最后逼不得已啊对簿公堂，这个时候债权人发现啊对方可供执行的财产几乎没有，但是呢他名下这个房子如果进行司法拍卖，经过一定处理的话呢，是能够啊对债权人进行一定的补偿的。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保障这个债务人的最低的生活标准，有的时候就出现了他名下只有唯一一套住房，那这个时候如何保证债权人的权益不受到侵害，同时又对债务人的最低生活保障进行一定的保护。那在这里，这个被执行人的唯一住房能否执行就存在了一个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的一个问题。首先啊，先请郝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唯一的住房是指怎样的住房呢？
4: 是这样，我们知道啊，法院对侵权债权的执行需要将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变价以后，用所得的价款清偿债务。当然假如被执行人名下有多处房产，对其房产的处理自然而然就不属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唯一住房的执行了。
3: 对，
4: 被执行人的唯一住房呢，是指在执行过程中经查证属实，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生活的唯一住房。该房产往往表现为多套房产中的一套，或立式结构的一间房屋，并且难以分割，或分割以后大大会降低其价值，归被执行人所有的房产，通常是具有合法产权登记的城镇房屋。
3: 咱们说就是唯一住房啊，如果你有多套房产，自然不在咱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内啊。那这唯一一套住房能否被执行，我们接下来呢也详细的分析一下。那首先咱们法院可以进行司法拍卖的房屋种类，这种房屋种类都有哪些呢？
4: 是这样，能够被法院强制拍卖的房产呢，必须要能够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也就是说房产能够上市交易，法院就能强制执行。我们先看一下啊，咱城镇房屋的分类和各类房产的上市交易条件。咱城镇房屋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一般的商品房。
3: 对，
4: 对于一般的商品房，其交易都是市场化的，流通性很强，变现较为方便，这一类都是由法院强制拍卖的。第二类是保障性住房，这类住房是政府根据国家的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统一规划统筹，提供给特定的人群使用，并对该类住房的建造标准和销售价格给了一定的限定。这类住房有别于完全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商品房。
3: 嗯。

0: 这两类房屋啊，都属于我们法院可以进行司法拍卖的房屋种类。咱们来看一下啊，就是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和实践中的操作具体是怎样的，也请郝法官给我们来的详细介绍一下吧。
1: 房产啊，作为不动产，其本身具有的价值属性以外，它还有居住的功能。
0: 对，
1: 也就是说房子是用来住的，如果需要被执行人，如果需要执行被执行人的唯一住房，通常情况下就会考虑该房屋是否是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的家属生活所必须的。
0: 嗯，
1: 民事执行程序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债权人的债权，但是如果因为强制执行而逼得债务人无家可归，甚至走上绝路的话，这合理性也将会受到民众的怀疑，债务人甚至有可能走上反社会的危险道路。
0: 对，
1: 所以维持债务人能以人的尊严生活下去的最低生活水平，也是对执行制度的社会需求、社会要求。
0: 嗯，
1: 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照顾到债务人的基本生存权和社会伦理等价值更高的这种基本价值。因此呢，2004年最高院出台了查封、扣押、冻结规定的第六条，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的家属所必须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是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
0: 嗯，
1: 同时第七条又规定了，超过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生活标准的所必须的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在保障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须的居住房屋后，可予以执行。但是呢，没有明确超过必须房屋的情形，也没有明确最低生活标准必须住房的操作模式。
0: 嗯，这就比较模糊了啊。
1: 对，
0: 嗯，
1: 这些规定出台实施以后，对被执行人的居住权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一段时间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果。
0: 嗯，
1: 以至于只要被执行人名下仅有一套房产，在被执行人提出申请后，法院就有理由，我这样说的有理由是打的双引号的，
0: 嗯，
1: 消极执行了。
0: 嗯，就是唯一一套嘛。嗯，
1: 对，一时间被执行人名下唯一住房难以执行了，造成债权人的权益反而难以实现。
0: 对，
1: 然而部分被执行人有房住有钱花，显然违背了法律制度的初衷，为此在立法实践中不断地对此进行了破解。
0: 对，其实这里面就出现了我们这个唯一一套住房啊，有的时候就钻了这个空子，因为我们这个原最高院出的这个查封、扣押、冻结规定呢，里面没有对这个保障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须的这种情况，什么叫必须的，超出部分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这个时候就很模糊，所以在我们实际执行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就是一看，哎，唯一一套住房，于是呢就很难去执行，对于债权人的这个权益啊，就没有尽到一个足够的保障。那我们了解了哪些啊？这个房产可以通过法院来强制拍卖，咱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唯一住房的执行条件。这里面有一个抵押房产的执行，这个抵押房产的执行跟我们日常所理解的抵押是一回事吗？
1: 是这样的，2004年查封、扣押、冻结规定出台实施以后，一段时间内对于设立抵押的房产，房屋所有人往往以唯一住房为由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反而无法实现，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
0: 嗯，
1: 为此2005年最高法院出台了关于执行设立抵押房屋的规定，其中指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抵押权人的申请，将被执行人名下设立抵押的房屋依法拍卖、变卖或者抵债。
0: 嗯，
1: 但是给予被执行人6个月的宽限期。
0: 嗯，不是马上的啊。
1: 对，在此期间，被执行人应当主动腾空房屋，人民法院不得强制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的家属迁出房屋。
0: 嗯，
1: 强制迁出时，经法院审查，被执行人无法自行解决居住问题的，可以由申请人为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的家属提供临时性的住房。
0: 嗯，
1: 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秩序，对于设定抵押的房产，即使是一套房，人民法院也可以强制执行。
0: 这个抵押呀，就跟我们平常所说的，我们这个房子啊，有贷款，有抵押，这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比如说民间借贷过程中啊，我跟郝法官有这么一个借贷关系，我跟郝法官借了多少钱，然后呢，这个你这个空口无凭啊，还不起怎么办呢？我把我名下的唯一一套房产抵押给了这个郝法官。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个抵押房产是这么一个理解的意思。那在这种情况下，出于自愿，我抵押的这种唯一一套房产实际上是可以进行强制执行的，对吧？
1: 对，
0: 嗯，那好，咱们再来看啊，有时候被执行人的这个唯一住房啊，它并不完全等于生活必须的居住房屋。那我们也知道，比如说有大有小的，条件不一样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出现了一些有房住有钱花的这种现状的啊。那法院在处理唯一住房时，它是如何根据不同的情形来区别
1: 唯一住房啊？它作为不动产，其价值除了本身所具有的居住属性以外，
0: 嗯，
1: 它存在着房屋面积大小，
0: 对，
1: 地段位置，
0: 嗯，
1: 房屋品质等不同因素的影响。我们在具体的执行实践中啊，为了破解被执行人唯一住房执行难的情况下，往往就会采取大房换小房、近房换远房、好房换差房的方法。
0: 嗯，
1: 咱举一个例子啊，
0: 嗯，
1: 比如说张三与李四民间借贷，然后我院法院向李四发出了执行通知书，并要求其限期还款。
0: 嗯，
1: 逾期不履行，法院查封了李四名下的房产，并进行了拍卖。李四就称这套房产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唯一住房。
0: 嗯，
1: 若法院拍卖了他们的房屋，他们将会失去，
0: 就是基本的居住啊，基本居住保障。
1: 对，基本的居住保障。所以说，就拒不腾出房屋。
0: 嗯，
1: 最后经我院审查，李四名下这套住房建筑面积在135平米，
0: 够大的啊。
1: 对，房产面积远远超过了一家三口的生活标准。
0: 嗯，
1: 据此啊，我们就裁定拍卖这套房产。在拍卖前，我们对李四进行了法律释明及思想疏导，并明确告知李四享有选择张三提供的过渡房或者过渡房租金。
0: 嗯，
1: 最后呢，李四同意先领取过渡房租金自行租住。
0: 嗯，
1: 拍卖完成以后，一部分拍卖款用于支付债权人的债权，剩下的部分就返还给了李四，这样这个案子就执行完毕了。
0: 嗯，
1: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采取的具体措施就是大房换小房，当被执行人的唯一住房面积明显超过其与所抚养的家属生活所必需时，法院就会强制执行该住房，在拍卖款中留出部分数额，令其自行购买或者租住房屋，
0: 嗯，
1: 以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居住权。
0: 嗯，这是大小方面的，啊，
1: 对。
0: 嗯，
1: 再如房屋所处的地段品质的因素也会决定房价，被执行人的唯一住房在不同的地段甚至不同的小区，地价也是大相径庭。
0: 对，
1: 咱对被执行人房屋应当对房屋的总价来衡量。
0: 嗯，
1: 即使被执行人的唯一住房居住面积在基本生活保障之内，但因为本身拥有的价值因素，仍应当强制执行。
0: 嗯，我说这一套呢，这个房子确实啊，就是我们这一家三口的唯一一个住所，面积也不大，假设呢咱就60-70平米，但是呢啊，一学区房啊，或者咱们核心地段价格10几万的这么一套房产，结果一核算也小1000万的这么一个价值了，然后说我是唯一住房，所以说你不能执行，这个时候咱就不讲理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不同的这个价格区间来进行强制拍卖，就比如刚才您所说那个大房换小房，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可能换不同从地区的总价偏低的房产再去购买这套房产进行拍卖之后呢，除了你个返还债权人的这些各种欠款之外呢，剩余的这种钱款还归这个债务人所有，你可以再进行租房啊、买房啊其他的一些处置。你不能说我是唯一的住房，但是呢这套住房即使再昂贵也不能执行，这个直接啊就对我们这个债权人的权益呢，只可以说很直接的一个侵害吧。咱们再来看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被执行人以执行标的啊，就是说这套房子这个标的就是这套房子是本人啊，还有我所抚养的家属维持生活必须的居住房屋为由提出异议，但这个时候一般都会以这种方式来提出异议啊。但这个时候呢，人民法有一些情况是不予支持的，那都在什么情况下它是不予支持的呢？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1: 像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三种。
0: 嗯，
1: 第一，对被执行人有抚养义务的人名下有其他能够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
0: 嗯，
1: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在被执行人因受到强制措施导致其居住的房屋被法院处置时，对其具有抚养和赡养义务的人对被执行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应尽相关的义务。
0: 嗯，
1: 就是说在义务人能够维持生活必需住房的情况下，被执行人的基本居住权仍能得以保障，此种情况法院就可以强制执行。
0: 嗯，
1: 申请人可以提出相关的证据证明相关主体对被执行人有抚养赡养的义务， 以及该民事主体有其他。

0: 能够维持生活必须居住的房屋，也可以申请法院对上述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
1: 咱们先再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被执行人，现在呢，假设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比如这个人呢，这个债务人欠那个欠对方啊，欠这个债权人很多欠款，这个时候呢说名下唯一住房说等等的，但是如果说比如他的子女对他具有这种赡养义务的子女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具备这个相应的抚养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对这套房屋进行执行是吗？
0: 对，嗯，是这样的。
1: 这个他一定呢要厘清啊，就是这个首先这个抚养和赡养义务的这个人啊，咱不能申请人的时候你不能说八竿子打不着的，你说他小学初中的时候有一朋友能把他抚养的不错，而且也具备经济条件，这是不可以的，一定是在我们这个法律上，我们相关的这种夫妻呀、兄弟姐妹呀、父子母子之间的这种关系才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种情形，我们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那第二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第二种情况就是咱执行依据生效以后，被执行人为了逃避债务转让其名下其他房屋的，
1: 嗯，
0: 就是被执行人转让其名下的房屋，极有可能是有偿转让，
1: 嗯，
0: 也可能是无偿的赠与，既可能是正常的交易行为，也可能是转移财产逃避债务。
1: 嗯，
0: 被执行人转让房屋后所得的价款也构成其责任财产，如果隐匿转移所得价款导致债务不能清偿的，直接构成逃避债务或规避执行的行为。
1: 嗯，
0: 被执行人若是为了逃避债务故意制造仅有一套住房，在此情形下仍应当继续执行。
1: 嗯，
0: 这里面又分三种情况。第一，
1: 哪三种呢？
0: 被执行人转让的是其名下的其他房屋，所谓其他房屋就是指法院拟采取强制措施的房屋外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其他房屋，
1: 比如说有两套房子，
0: 对，
1: 然后其中一套呢是我们的执行标的，然后呢他为了制造出只有唯一一套房产，把另外一套就给卖了，
0: 对，
1: 变成个唯一一套房产了，这种情况啊，嗯，这是第一种情况。
0: 第二种情况，被执行人转让的行为发生在执行依据生效之后
1: 啊，已经说开始要执行这套房子了，然后你再赶紧去卖去，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时间的先后问题。
0: 对，第三种情况。被执行人转移房屋主观上是以逃避债务为目的，这种情况被执行人具有规避执行的主观恶意，损害了债权人的权益，理应由被执行人承受对剩余房屋强制执行的不利后果。
1: 哎，就是为了逃债，我就是为了不还钱来制造各种各样的假象，这个时候呢法院都是不予支持的。这是两种情况已经说完了，还有一种是怎样的呢？
0: 第三种情况就是申请执行人按照当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为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的家属提供居住住房，
1: 嗯，
0: 或者同意参照当地房屋租赁市场的平均租金标准从该房屋的变价款中扣除5到8年租金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这条款里面所谓的当地呢，是指待强制执行的被执行人房屋所在地。廉租住房面积标准呢，是根据咱当地政府公布的相应的标准来确定的。
1: 嗯，
0: 如果申请人同意从房屋变价款中扣除一部分租金，用于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基本居住条件的，咱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强制执行该住房以后，将租金变相从变价将租金从变价款中扣除，
1: 嗯，
0: 供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租房使用。咱们扣除租金的标准呢，一是就是租金的水平确定，
1: 嗯，
0: 这个是参照咱当地房屋租赁市场的一个平均租金水平。另外一个扣除租金的时限呢，就是5到8年。
1: 嗯。
0: 另外，咱那个执行异议复议若干问题规定实施以后，社会各界对其有很高的评价，
1: 嗯，
0: 更是鼓舞了很多的债权人，一时间来法院咨询唯一住房处置的律师啊和债权人也都络绎不绝。
1: 嗯嗯，其实我们这个目的呢也非常简单，就是维护我们债权人的应有的这种权益。刚才啊我们在前半部分呢曾经提到了这个保障房，就是一个商品房一个保障房，这都属于我们人民法院可以进行司法拍卖的房屋种类。但大家就觉得这个保障房啊种类特别特别的多，比如以前的经济适用房啊现在还有这个限价房啊房改房啊安置房等等，那这几类房屋的交易条件都是怎样的呢？请郝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样，我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
1: 嗯，
0: 首先总类来说，我给大家归纳了以下六种。
1: 嗯，
0: 第一个叫经济适用房。
1: 经济适用房。
0: 经济适用房的产权啊为完全产权。
1: 对。
0: 但其上市交易啊受购买年限的限制，购买不满5年的不能上市交易。 也不适合咱法院强制拍卖，购买已满五年的，它就可以上市交易了，可以由咱法院强制拍卖。
1: 嗯，
0: 像2008年4月11日前签订购房合同的，需按照售价的10%补交土地收益等价款。
1: 嗯，
0: 在这个时间段之后签订购房合同的，需要按原购房价格和出售价格差的70%补交土地收益的价款。
1: 嗯，这是经济适用房。
0: 对，经济适用房。
1: 嗯，
0: 第二类就是咱说的限价商品房，也就是咱说的两限房。
1: 对，
0: 两限房的交易条件呢，是被竞争人的房屋应当取得契税完税凭证或者房屋所有权权证满五年以后，
1: 嗯，
0: 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公开拍卖。拍卖完成以后啊，需要按照有关部门公布的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和限价商品房之间的之差，按一定比例再缴纳土地收益等价款，缴纳的比例呢一般是35%。
1: 嗯，
0: 第三类就是咱说的廉租房。
1: 廉租房这有些特殊啊，
0: 它是指政府履行住房保障职能，向具有城镇常住居民户口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的租金相对低廉，以保障公民基本居住权的普通住房。
1: 嗯，
0: 廉租房呢只租不售，所以法院无法强制拍卖。
1: 就是廉租房是没法强制拍卖的。
0: 对、
1: 嗯、
0: 第四个呢咱说一下房改房。
1: 嗯，
0: 这个也称公房，就是指咱城镇职工啊根据咱国家和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有关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的规定，按照成本价或者标准价购买的原承租的公有住房。
1: 嗯，
0: 按规定呢，只有以成本价购买的房改房的产权是完全产权，以标准价购买的房改房产权为部分产权。
1: 嗯，
0: 需要补足与成本价之间的余额以后，才能取得完全产权。取得完全产权之后，咱就可以由法院强制拍卖进行上市交易了。
1: 嗯，这是房改房。
0: 对，第五个咱说一下安置房。
1: 嗯，
0: 因为其安置的对象是特定的动迁安置户，该类房屋的买卖啊，除受法律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受到当地政府相关地方政策的约束。
1: 嗯，
0: 所以和一般的商品房交易有很大的不同。安置房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如果拆迁前这房子就是业主自有房，
1: 嗯，
0: 安置房办错的产权证也就是业主的，拿到产权证后就可以交易。
1: 嗯，
0: 但除了正常的房屋交易税以外，还需要缴纳一部分的土地出让金。如果拆迁之前这房子是公房，租户是租住的，
1: 嗯，
0: 该房就不能转让。如果是公房，业主已向单位购买，而且安置房的产权证上写的是业主。

我们要保障我们就是应该说债权人的应有的利益之外呢，同时我们对债务人他本身的最低生活标准也要进行一定的保障。我们最后还是希望让这个唯一的住房不再成为我们那些老赖的一个托词、一个借口、一个避风港。好，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郝法官，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么夏天这会儿呢，也有不少朋友在忙着减脂和控制体重，于是呢，吃清淡的代餐，或者是全麦的面包，或者是一些杂粮的饼干，就成了很多人的首选。那么可能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包装上它写着全麦或者是谷物，就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吗？那么这种看法是准确的吗？那么据了解呢，全谷物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的部分之后，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谷物籽粒。那平时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糙米，或者是黑米，或者红米、紫米、燕麦，或者是玉米、小米和高粱等等。

全谷物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也比较充足，是优质的健康的碳水来源。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全谷物的食品呢？其实平常我们吃饭的时候撒一小把小米，或者是放一点黑米啊，掺在一起吃一个杂粮米饭，那么实际上这个杂粮饭呢就是符合要求的。又或者我们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吃一点薯类，把它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另外呢，专家提示说，有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呢，不可无限制的食用。还有就是老年人或者是婴幼儿，以及胃肠功能偏弱的这样的人群呢，大量的食用容易产生腹胀这样的不适的感觉，所以呢，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控制摄入量。

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有一些非常简易的、很容易做到的这样的一些练习动作，只要我们坚持做的话，就可以有很好的养生保健的效果。比如说坐姿体肿啊，这个动作坐着就可以练，而且又不累。另外研究实测呢，就是说坚持做这项练习的话，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血脂呢也能慢慢变好。

那么有这样的一项针对久坐人群的研究显示呢，餐后进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坐姿体肿这项训练，高强度组餐后血糖降幅最高可以达到52%，那么低强度组呢也可以降低39%。它的作用原理是这样的，关键呢是在于激活小腿深层的比目鱼肌，那么这块肌肉呢在收缩的时候，96%的能量直接来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和脂肪，仅4%是依赖自身糖原的储备，从而高效地降低了血糖和血脂。

久坐不动呢，会导致下肢的血液淤积，是深层的，这个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原因。那么反复的坐姿提踵，能够规律的收缩和放松小腿的肌肉，就像泵一样，那么加速血液回流到心脏，有效的缓解小腿的酸胀浮肿，降低血栓的风险。

另外，慢性炎症呢是许多慢性病的根源。那么有研究发现，坚持一个月的坐姿体肿训练，能够显著地降低体内的全身免疫炎症指数。

另外就是说，人通常在过30岁之后呢，骨骼肌每年会自然的流失1%到2%，导致基础代谢的下降。那么坐姿提踵这项练习呢，是属于低强度的肌肉训练，能够锻炼小腿的肌肉，有效的延缓下肢肌肉的流失，稳定基础代谢。

另外，强壮的小腿肌肉和稳定的踝关节是预防老年人跌倒的关键。坐姿体肿可以增强踝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提高身体的平衡感和肢体灵活度，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

既然说这项运动有这样多的好处，我们来看一下这项运动是怎么样来练习的。那么首先我们坐到椅子上，腰背呢自然的伸直，不要靠椅背，然后这个时候双脚分开，与髋同宽，那么双脚呢平踩地面，全脚掌，这个体验一下这种贴地的感觉。另外呢不要翘脚尖儿，而且脚尖呢要长朝这个正前方，大小腿呢大约保持90度这个样子，然后膝盖呢不要向内或者向外，和脚尖方向保持一致，头颈这个也要向头颈保持这个中间这个位置，然后肩呢要放松，不要低头，也不要用力的后仰，这个时候呢前脚掌向下压，然后脚跟抬起，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清晰的感受到小腿后侧的这个收紧，然后最好是能够保持5秒钟。向下呢是这样练习的，用2到3秒慢慢的回落，落地的时候呢不要用力，然后不要让踝关节内翻或者是外翻。可以保持这个节奏，每次做10到15次，然后每天呢做3组，饭后1个小时的时候做呢效果最好，因为这个时候血糖达到高峰，正好是消耗的好时机。如果说我们练习这个觉得比较轻松的话，可以在膝盖上放一本略厚一点书或者是一个哑铃来增加一下负荷，进一步提升训练的效果。

还有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坐姿体踵练习的时候，有一些细节也是需要注意的。那么坐姿体踵呢，对膝关节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做动作的时候呢，要避免膝盖向内扣或者是向外展，保持膝盖和脚尖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膝关节的疼痛，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停止训练。还有就是运动之后呢，可以轻柔的按揉一下小腿的肌肉，让肌肉舒活一下，大约是需要3到5分钟，也可以缓解酸胀，预防肌肉的僵硬。另外就是说，运动呢是要循序渐进的，避免用力过猛，否则可能导致足跟的疼痛或者是肌肉的拉伤。如果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疼痛，不用担心，用热水泡一泡脚，休息几天。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会觉得这个桃子呢非常好吃，口感是很好的，但是挑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特别会挑。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挑桃子的一些窍门。
1: 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
0: 其实平时挑选桃子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被桃儿这个外在的颜值所吸引，但是这一个桃子它是否成熟，口感是不是好，不只要看它的表面是不是够红或者颜色够深，还有结合很多方面来看。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爽脆可口的桃子的，那么则有的呢又喜欢软糯爆汁儿的，那这个呢都要选对品种。通常情况下呢，喜欢爽脆口感的，我们可以选择油桃或者是九宝桃。那么说，假如你喜欢软糯的这种口感，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是部分的蟠桃和黄桃。
1: 随西风飘荡，像你柔软的长发在芬芳的梦想。
0: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底色，我们说的这个底色呢，就是说没有被红晕覆盖的这个基础颜色，比如说这个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我们所说的是这个底色。那么如果说这个颜色明显是发青的，那么多就是这个桃子成熟度不够。那么通常熟透的桃子，这个颜色的通常是乳白色或者是黄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外观，我们尽量选择果形饱满、表皮完整，没有这个压伤或者是裂口的。而且不要选择表皮已经发皱的桃子，因为这种情况下这个桃子可能是放置的时间比较久了，不是那么的新鲜了。另外我们可以用手指轻轻地按压一下桃子的这个顶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这个地方，那么成熟度适中的软桃呢，轻轻按会略有弹性，如果是太硬可能是成熟度偏低，那如果一摁特别软了，可能是过熟或者是这个放的时间比较长了。另外我们也可以拿起来稍微闻一下这个桃子的气味，那么成熟的桃呢会积累更多的挥发性的风味物质，假如说是没有成熟的这个桃的果实呢，主要是散发青草的香味儿。那么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有明显的自然的桃香，如果是有酒味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那么使用价值就很低了。

0: 们。
1: 会养生，会健康。
2: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有质量的生活。这个季节呢，身边的一些小伙伴会出现一些症状，尤其是皮肤的问题，动不动皮肤上不轻易的一刮就会出现一道疹子，熟悉的朋友会知道了，它就是荨麻疹。荨麻疹到底是跟体质有关，还是跟这个外界的因素相关？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专业人士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来自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李福秋主任。李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说到这个荨麻疹，它在我们的一些这个字典当中哈，它也念荨麻疹，一般来说它和什么样的因素相关呢？
3: 荨麻疹是在我们这个病的诊断当中都叫荨麻疹哈，那么如果是按植物的分类还是叫荨麻哈，那么我们还是习惯叫荨麻疹。那么荨麻疹它的疾病这里头，主持人问的就是要明确它的原因是什么哈，就是说为什么我得荨麻疹了，别人没有得，所以这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啊。那就是说这个荨麻疹的原因，它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荨麻疹呢，我们在临床上也分急性和慢性。那么急性荨麻疹呢，是指超过在6周以内的啊，那么超过6周呢，就成为慢性荨麻疹的。它这个原因呢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慢性的患者很难找到确切的原因。那么我们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荨麻疹它有外源性的原因和内源性的原因，这个因素非常多。那么这个外源性的因素就包括食物和食品的添加剂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动物性的这个蛋白质的食物，鱼虾蟹牛奶鸡蛋。植物性的食物呢，像芒果、菠萝、菠菜、蘑菇，还有这些光敏的蔬菜，那么还有一些食品的添加剂，这些都可以引起荨麻疹。
2: 它的诱因很多，但是呢也并不能完全将这些诱因给它
3: 确定、
2: 所以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进行一个判断，包括了解我们患者的一些疾病的病史、饮食的情况。那么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关注荨麻疹的防御制。说到荨麻疹，我也要问一下我们的李福秋主任，和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季节有没有相关联的呢？我们看到了春天到了，春暖花开，这个景色非常美，但是和这些花花草草有没有关系，也会诱发原有的这个荨麻疹的一些病患者的他的这个复发呢？
3: 是有关的啊，这也是这个大家关注的诱发荨麻疹的其他的一些因素啊，像刚才说的一些食物的因素、植物的因素，其他还有药物的因素啊，比如说你吃了一种消炎药，然后这些都可能会诱发荨麻疹。那么可能还有一些像慢性胃炎、慢性胆囊炎以及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这些也是因素。那么说到这个气候的因素呢，比如说寒冷啊，那我们荨麻疹的分类当中就有寒冷性荨麻疹的这样的一个病名，所以寒冷、热、日光啊等等，这些都是荨麻疹的诱因。那么春季呢，有一些这个花陆续开了哈，大家也看到这个街道上的这些桃花、杏花都开了，这种属于春季的花粉，这个花粉过敏也是一个明显的诱发因素。
2: 这是外界的这个因素。刚才您还提到了寒性的、热性的，那么这个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呢？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因为如果判断不好，只是当荨麻疹来治，是不是容易导致用药的误区呢？
3: 用药不会误区，就是说它诱因不明确的话，它会反复发作。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以主题的抗组织胺药物为主，那么在治疗的时候呢，都会有好的一个改善。但是如果这个患者是由冷空气过敏来的，他不知道，那么他在环境当中持续接触这个冷空气，那他会反复发作的。
2: 所以你得搞清楚到底是对凉的敏感，对热的敏感。那么对凉的敏感呢，叫做寒性荨麻疹；到如果对热的这个敏感呢，叫 热型荨麻疹是这样吗，主任？
3: 嗯，热的不是就热呀。我们对冷过敏叫寒冷性荨麻疹哈、嗯啊，但是热呀、日光啊，这都没有具体的叫、
2: 哦，
3: 因为寒冷性荨麻疹和一些冷球蛋白血症啊、家族性的一些一些这些疾病啊，还有就是家族性的寒冷性荨麻疹和这些有关，所以这个呢，要写的这个叫寒冷性的荨麻疹。
2: 就是需要我们的患者本人对于这种荨麻疹的诱发的因素要搞清楚，你到底是一热的时候就会起，还是说一冷的时候、一凉的时候容易出现，不然你可能正好适得其反。
3: 对，在就诊的时候要跟医生明确提出他哪些情况是个加重的因素，医生会帮你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嗯，此时此刻呢，春季到了哈，我们说万物复苏，而且是春暖花开的时节，那么更要引起我们一些皮肤的问题，尤其是本身有过敏性体质这样的人，更应该引起他的关注了。特别跟大家关注的就是本期的内容荨麻疹。那为此呢，我们也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李福秋主任，连线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荨麻疹的防御治。那么在治疗方面，我们又是如何在临床当中进行的呢？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3: 嗯，好的。荨麻疹的治疗呢，实际上也说简单也是很简单，说复杂也是很复杂哈。那如果它表现一过性的红斑、风团有瘙痒，可能我们简单的服一些这个抗组织胺药，比如说大家众所周知的像氯雷他定，像过去传统的普尔敏这类的药物都属于抗组织胺药，他们在患者用的时候呢，可能效果都非常的理想。但是如果荨麻疹合并一些重症的情况，比如说有的患者出现呼吸困难、有心慌、有腹泻、有这个腹痛，甚至有一些患者会引起过敏性休克、喉头水肿，那么这个时候治疗就很复杂了啊，必须要及时到医院，可能要吸氧啊，一些必要的抢救啊，甚至激素啊，都可以使用。那么长期慢性呢，如果效果不好的一些免疫抑制剂也可以使用，像这个红毛素、甲氨蝶呤等等的都可以使用。
2: 那也有人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向主任咨询了，现在在荨麻疹的这个治疗，包括这一些用药方面，有不少的朋友啊，在留言当中说，为什么荨麻疹反反复复的发作，每一次治疗呢，都治疗的感觉挺彻底的呀，而且用药什么的也都很好，可是说不上什么时候一个点就又会一触即发，为什么荨麻疹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3: 这里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复杂的诱因的问题哈，它就是说，每次你发病的诱因它是不明确，它不知道的，它自己也不知道。那么一旦有这些诱因出现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荨麻疹的复发。那荨麻疹实际上它是不能根治的一个疾病，在患者就诊的时候，我也常常跟患者讲，啊，荨麻疹得了以后，你像得感冒一样哈，我们一年可能得两次、三次，可能一次，那么。只要有诱因出现，比如说我们感冒有受寒啊、受风啊，然后免疫力低下呀，这可能都是感冒的诱因，也可能是我们荨麻疹得病的诱因。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药物因素啊，内分泌的因素啊，比如说有糖尿病、有甲亢，还有一些这个精神紧张、情绪波动，本身有其他的内科疾病，比如说有红斑狼疮，有一些血液系统的疾病啊等等的，这些都可能是荨麻疹的一些诱发因素。所以说它复发的时候，需要明确它复发的诱因，我们避免了它才能不复发。那么如果没有避免，那么就可能有复发。
2: 所以这些诱因特别多。那么有人问了，他说得了荨麻疹有没有必要做一个过敏原的测试呢？另外也有人问，这个荨麻疹跟自己的免疫力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咱们一个一个说哈。那您觉得这个过敏原的测试有没有必要呢？得做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啊？
3: 过敏原的测试呢，我们建议急性荨麻疹一般呢不建议测啊。那么慢性荨麻疹超过6周以上呢，反复发作的，那么过敏原的测试呢，我们也是帮助患者找可能它的诱发因素。我们过敏原的测试它包括一组食物的，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些食物的。

0: 哈，包括这个鱼虾、蛋蟹、牛奶、水果，还有一些坚果类的，比如说有的人就花生过敏啊，这些都可以查到的。那么还有呢一些就是吸入主的，吸入就是环境当中的，比如说各种花粉、尘螨，这个动物的皮屑，比如养猫养狗了，动物的皮屑哈，这些吸进去都可能是一个诱发的一个因素。那这些因素呢，我们在查的时候呢，因为过敏原的检查是把你的血抽出来在体外做，也还有一部分呢做这个针刺实验啊，针刺实验倒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呢一般儿童呢他是不太能接受的。那么儿童呢，像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个抽血检测，这也是一个初筛的方法哈，它并不能达到100%的绝对的准确，只是帮助我们医生可能哪些因素是患者诱发的，我们去帮他分析，帮他去鉴别。所以说过敏原检测呢，在慢性的荨麻疹患者还是有必要查的，但是它只是一个初筛哈，也不要100%的确定一定是某些因素来的。我们查的种类毕竟还是有限，因为你吃的食物和空气当中接触的东西可能是几百种甚至上千种，那我们查的可能就是有限的。
1: 嗯，适当的我们去查，能查到的这个有限的这个过敏源我们可以查到也行。那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荨麻疹，它和我们的免疫力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是免疫力一般特别弱的人愿意得，还是这个也会出现免疫力超强的人愿意得呢？
0: 实际上荨麻疹它的机制呢是一个过敏的反应啊。那么过敏的反应呢，它是一个过敏的东西进入到机体以后，刺激我们体内的肥大细胞活化，肥大细胞分泌出一些物质，这些物质会引起荨麻疹。那么如果它的免疫反应比较弱的话，它分泌的这个能力也会弱，所以它得病的这个机会也会小。严格来讲，我们说得荨麻疹的患者，他都是免疫反应超强。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为什么用免疫抑制剂？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哈，大家一定要记住刚才我们主任跟大家的分享。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说到荨麻疹，我们也说到了它的预防以及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包括反复发作的一些诱因。有人会有这样的观点，说荨麻疹我对它了解了，听了几期节目之后，我大概也明白了这样的一个病症，它就是皮肤上的问题嘛，出现的时候不用关注也行，因为你越关注越痒，然后你越去瘙痒它呢，它也这个皮肤的反应越大，我就任其发展，不去药物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治疗，可不可以呢，主任？
0: 是这样啊，这个荨麻疹第一个表现确实是瘙痒，这个瘙痒如果程度很轻的话，你能够忍受住，不影响平时的日常生活和睡眠，那你可以不去在意它。但是一般的患者起来以后，他都是痒的睡不着觉啊，然后去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这个工作。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他还是吃这个抗阻张药啊。那么这个药也简单，就每天吃一点。那么慢性的呢，建议吃3到4周，再观察情况看一看。如果时间吃了以后没有明确的这个好转，或者停药又有复发的话，我们可以再坚持吃4周，就是说可以吃6到8周的时间啊，停药再观察。反复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要建议患者进一步的分析他可能发作的诱因。我们吃药只是对症治疗，不是对病因治疗，所以还要明确他的病因。
1: 有人在平台当中向您咨询，就说荨麻疹会遗传吗？她是准妈妈，本身有多年的荨麻疹，她特别担心这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0: 是的，这个过敏体质这个遗传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啊。那这孩子出生以后也不一定马上就得荨麻疹，他可能长到几岁，十几岁、20几岁得，他不但可以得荨麻疹，他可能还可能出现湿疹呢、特应性皮炎呢这样的一些情况。这种遗传的体质我们也叫特应性体质，那这个遗传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1: 看来这个遗传的因素还是有的哈。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阻断的方式方法呢？比如说女性在孕育新生命的时候，她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或者在怀孕期间怎么样，还是说这个也只能说是这个简单的注意一下而已？
0: 没有预防的好的手段啊。那么就是简单的注意呢，可能孩子生出来以后，一个是要注意这个环境，不要忽冷忽热，另外一个

0: 孩子呢也不能在特别热的这个环境下啊，热的时候呢大家老百姓也都知道会诱发湿疹嘛，所以湿疹包括特应性皮炎包括荨麻疹它都是和过敏相关的疾病，那这个孩子可能在不同的年龄段会出现一些相应的改变，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啊，可能跟这个都有关系。
1: 所以这个准妈妈们一定要注意，本身有荨麻疹的这样的病史，那么未来的这个孩子可能会有过敏性鼻炎、湿疹，这都是一种过敏性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准妈妈在饮食方面真的也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荨麻疹的患者或者平常就容易有一些过敏体质的这样的人一些意见和建议呢？尤其现在一是外部环境，二是饮食的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呢，主任。
0: 现在这个季节呢还是有一些偏冷哈，所以冷空气也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就要注意尽量别淋雨，别在冷水中游泳哈，一个是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呢，这个季节还有什么过敏性鼻炎马上就要出来了哈，这个花粉就出来，那么荨麻疹和这季节也有关系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尽量不要到花草树木比较多的地方去。由于这个新冠疫情的原因，大家出去都戴口罩，所以戴口罩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啊。那么饮食上呢，自己在平时要观察哈，我们也建议患者做饮食的日记。你平时吃鱼呀、吃蛋呐、吃螃蟹呀、吃虾呀，有没有过敏的一些情况？甚至吃花生啊，吃一些豆制品呢，有没有一些过敏的情况？要注意一下这些。平时也尽量别吃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不饮酒，这些都会诱发和加重荨麻疹的这个瘙痒的。
1: 包括对这个海鲜类的，是不是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呢，主任？
0: 对，刚才我说的这个鱼啊、蟹呀、虾呀、这些
1: 一定
0: 要
1: 注意，是不是？
0: 对，
1: 不然的话，可能这种海物就容易诱发过敏体质的一个复发。一般来说，荨麻疹的患者什么样的季节容易发生呢？是一个季节交汇的时候，还是说某一个季节比较典型？
0: 没有特别明确的啊，比如说你春天、冬天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这个寒冷性荨麻疹可能比较多。大家过早的脱保暖的衣物，可能没有注意到啊。另外一个呢，夏天的时候日光的照射的原因啊，热的原因也是诱发因素啊。就是说这个发病的这个比率没有太明显的季节性。
1: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夏季的一个日光，那荨麻疹和日光性皮炎它是不是也有主要的一些症状的区别呢？
0: 日光性皮炎呢，它皮疹是多星性的，它可能出现红斑、丘疹，有这个抓痕、有结痂。那么荨麻疹呢，它只是一个隆起的一个浮肿性的红斑，它消了以后什么痕迹都不留的，在临床表现上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1: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百度的方式可以看一下荨麻疹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在有任何外力啊、碰啊、抓呀、挠啊，哪怕是磕一下以后，它会迅速起到一个大疹子一样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荨麻疹。有外部的刺激，有人物的这个人类的外部的这种刺激，还有一种就是温度的冷啊、热呀这样的刺激，包括刚才主任说到的一些饮食的刺激，你吃到的东西可能过凉，或者是这种海鲜的东西，它也会从内而外的诱发。我以前呢在和朋友聊的时候说，这个皮肤上的问题啊，不光是皮肤的问题，那其实看到的是一个荨麻疹表现在我们的皮肤上的一个隆起，可是是不是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有一些变化呢，主任？
0: 是的，这是刚才我说的一些重症的情况。因为荨麻疹它的发病是在皮肤或者黏膜上出现这种水肿性的风团，那么如果这种风团发生在黏膜上，这个黏膜包括我们呼吸道黏膜和胃肠道的黏膜，在呼吸道黏膜的水肿，它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心悸，甚至这个头晕啊。那么发生在胃肠道黏膜，可以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如果这个喉头出现这个水肿，也可能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就是荨麻疹在重症的时候会有一些特殊的表现的。
1: 也就是说，当你本身有荨麻疹的一些病史，然后呢，你又有外力的一些相关的刺激的时候，你发现了有腹泻的症状，有这个喉头的发痒啊，或者肿胀啊，或者嗓子痛啊，我觉得包括呼吸困难，这个时候就属于荨麻疹的一个重症期了，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它是非常危险的，大家千万不可以轻视它。通过我们主任和大家的分享，让我们对荨麻疹的防御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主任。辛苦了，李福秋主任，我们再见。
0: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主持人。
1: 好，怎么样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正当时的一些应季的一些疾病，我们怎么防？刚才主任还说到了，戴好口罩也是防止外物和我们自己侵袭的一个很好的屏障。我是主持人慧宇，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广播剧联播第90集。
3: 上回说到，瑞轩终于遇到了钱诗人，打听他最近都在做些什么。钱诗人提到了帮会，提到他们，老人扯了扯脖领，好像呼吸不甚舒畅似的。他们怎样？他们跟我讲道。道？道？什么道呢？就是嘛，什么道呢？白莲教和黑虎玄坛都是道，你信了他们的道，你就得到他们的承认，你入了门，入了门的就享受义气，这就是说你在道之外还得到一种便利与保障。所谓便利，就是别人买不到粮食你能买得到，和诸如此类的事儿。所谓保障，就是在有危难的时间，有人替你设法使你安全。我问他们抗日不呢？他们摇头，他们说日本人很讲义气，没有侵犯他们，所以他们也得讲义气，不去招惹日本人。他们的义气是最实际的一种君子协定，在这个协定之外，他们无所关心，连国家民族都算在内。他们把日本人的侵略看成一种危难，只要日本人的刀不放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便认为日本人很讲义气，而且觉得自己果然得到了保障。日本人也很精明，看清楚了这个，所以暂时不单不拿他们开刀，而且给他们种种便利，这样他们的道与义气恰好成了抗日的阻碍。我问他们是否可以联合起来，黑门与白门联合起来，即使暂时不公开的抗日，也还可以集中了力量做些有关社会福利的事情。他们绝对不能联合，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道，道不同便是仇敌。不过这黑白两门虽然互相敌视，可是也自然的互相尊敬，因为人总是一方面记恨敌手，一方面又敬畏敌手的。反之，他们对于没有门户的人根本就不当作人待。当我初一跟他们来往的时候，以我的样子和谈吐，他们以为我也必定是门内的人，即至他们发现了我只是赤裸裸的一个人，他们极不客气地把我赶了出来。我可是并不因此而停止了活动，我还找他们去，我去跟他们谈道，我告诉他们我晓得一些孔孟庄老和佛与耶稣的道，我喜欢跟他们谈一谈。他们拒绝了我，他们的道才是道，世界上并没有孔孟庄老与佛爷，仿佛是。他们又把我赶出来，而且警告我，假若我再去啰嗦，他们会结果我的性命。他们的道 遮住了他们的眼，不单不愿看见真理，而且也拒绝了接受知识。对于我个人，他们没有丝毫的敬

0: 我的年纪，我的学识与我的爱国的热诚都没有一点的用处。我不算人，因为我不信他们的道。老人不再说话，瑞轩也愣住，沉默了半天，老人又笑了一下。不过你放心，我可是并不因此而灰心，凡是有志救国的都不会灰心，因为他根本不考虑个人的生死得失。这个借用固有的组织的计划既行不通，我就想结合一些朋友来个新的组织，但是我一共有几个朋友呢？很少。我从前的半隐士的生活使我隔绝了社会，我的朋友是酒、诗、图画与花草。再说空组织起来而没有金钱与武器又有什么用呢？我很伤心地放弃了这个计划，我不再想组织什么，而赤手空拳地独自去干，这几乎近于愚蠢。现代的事情没有孤家寡人可以成功的，可是以我过去的生活，以北平人的好苟安偷生，以日本特务网的严密，我只好独自去干。我知道这样干永远不会成功，我可也知道干总比不干强。我抱定干一点是一点的心，尽管我的事业失败，我自己可不会失败。我决定为救国而死，尽管我的工作是沙漠上的一滴雨，可是一滴雨到底是一滴雨，一滴雨的勇敢就是它敢落在沙漠上。好了，我开始做泥鳅，在鱼市上像一大盆鳝鱼里不是总有一条泥鳅吗？它好动，鳝鱼们也就随着动，于是不至于大家都静静地压在一处把自己压死。北平城是个大盆，北平人是鳝鱼，我是泥鳅。老人的眼瞪着瑞轩，用手背擦了擦嘴角上的白沫子，而后接着说，当我手里还有足够买两个饼子一碗开水的钱的时候，我就不管明天，而先去做今天一天的事儿。我走到哪儿，哪儿便是我的办公室，走到图画展览会，我便把画说给画家们听，他们也许以为我是疯子，但是我的话到底叫他们发一下愣，发愣就好，他们再拿起彩笔的时候，也许就要想一想我的话而感到羞愧。遇到青年男女在公园里讲爱情，我便极讨厌地过去问他们是不是当了亡国奴，恋爱也照样是神圣的呢？我不怕讨厌，我是泥鳅。有时候我也挨打，可是我一说打吧，替日本人多打死一个人吧，他们永远就收回手去。在小茶馆里，我不止去喝水，而也抓住谁就劝谁。我劝过小崔，劝过刘师傅，劝过多少多少年轻力壮的人，这很有效。刘师傅不是逃出去了吗？虽然不能在北平城里组织什么，我可是能叫有血性的人逃出去，加入我们全国的抗日的大组织里去。大概的说，苦人比有钱的人，下等人比穿长衫的人更能多受感动，因为 他们简单真纯，穿长衫的人都自己以为有知识，不肯听别人的指导，他们的顾虑又很多。假若他们的脚上有个鸡眼，他们便有充分的理由拒绝逃出北平。当我实在找不到买饼子的钱了，我才去做生意。我存了几张纸和一些画具，没了钱，我便画一两张颜色最鲜明的画去骗几个钱。有时候懒得作画，我就用一件衣服压几个钱，然后买一些薄荷糖之类的东西到学校门口去卖。一边卖糖，我一边给学生们讲历史上忠义的故事，并且劝学生们到后方去上学。年轻的学生们当然不容易自己做主逃出去，但是他们至少会爱听我的故事，而且受感动。我的嘴是我的机关枪，话是子弹。老人一口把水喝净，叫茶坊给他再倒满了杯。我还不止劝人们逃走，也劝大家去杀敌。见着拉车的，我会说，把车一歪就摔他个半死，遇上喝醉了的日本人，把他摔下来掐死他。遇见学生，我也狠心的教导，做手工的刀子照准了咽喉刺去，也能把日本教员弄死。你知道，以前我是个不肯伤害一个蚂蚁的人，今天我却主张杀人，鼓励杀人了。杀戮并不是我的嗜好与理想，不过是一种手段。只有杀，杀败了敌人，我们才能得到和平。和日本人讲理，等于对一条狗讲唐诗。只有把刀子刺进他们的心窝，他们或者才明白，别人并不都是狗与奴才。我也知道，杀一个日本人，需至少有三五个人去抵偿。但是我不能只计算人命的多少，而是鳝鱼们都腐烂在盆子里。越多杀，仇恨才越分明。会恨、会报仇的人才不做亡国奴。北平没有抵抗的丢失了，我们需用血把它夺回来。恐怖必须造成，这恐怖可不是只等着日本人屠杀我们，而是我们也杀他们。我们有一个敢举起刀来的，日本人就得眨一眨眼，而且也叫咱们的老实北平人知道，日本人并不是铁打的。多咱恐怖由我们造成，我们就看见了光明。刀枪的亮光是解放与自由的闪电。前几天我们刺杀了两个特使，你等着看吧，日本人将必定有更厉害的方法来对付我们，同时日本人也必定在表面上做出更多中日亲善的把戏。日本人永远是一边杀人一边给死鬼奉经的。只有杀，只有多杀，你杀我，我杀你，彼此在血水里乱滚，我们的鳝鱼才能明白日本人的亲善是假的，才能不再上他们的当。为那两个特使，小崔和那个汽车夫，白白的丧了命。几千人无缘无故的入了狱，受了毒刑。这就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从一个意义来讲，小崔并没白死，他的头到今天还给日本人的亲善与和平做反宣传呢。
1: 我们今天唯一的标语应当是七杀碑。

闭上眼休息了一会儿，睁开眼，他的眼光不那么厉害了，很温柔的，几乎是像从前那么温柔的，他说，将来假若我能再见太平，我必会忏悔。人与人是根本不应当互相残杀的，现在我可绝不

0: 成猎人，敢冒险，敢放枪，因为面对面的我们遇见了野兽。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他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我们必须像一座山，既满生着芳草香花，又有极坚硬的石头。你看怎样，瑞轩？瑞轩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他看钱伯伯就像一座山，在从前这座山只表现了它的优美，而今天他却拿出他的宝藏来。他若泛泛地去夸赞两句，便似乎是侮辱了这座山，他说不出什么来。过了半天，他才问了声：你的行动，钱伯伯，难道不招特务们的注意吗？
1: 当然，他们当然注意我。
0: 老人很骄傲地一笑，
1: 不过我有我的办法，我常常的和他们在一道，你知道，他们也是中国人。特务是最时髦的组织，也是最靠不住的组织。同时，他们知道我身上并没有武器，不会给他们闯祸。他们大概拿我当个半疯子，我也就假装疯魔的和他们乱扯。我告诉他们，我入过狱，挺过刑，好叫他们知道我并不怕监狱与苦刑。他们也知道我的确没有钱，在我身上他们挤不出油水来。在必要的时候，我还吓唬他们，说我是中央派来的。他们没有多少国家观念，可是也不真心信服日本人。他们渺渺茫茫地觉得日本人将来必失败，他们说不上理由来，大概只因为日本人太讨厌，所以连他们也盼望日本人失败。这是日本人最大的悲哀。既然盼望日本人失败，他们当然不肯真刀真枪的和中央派来的人蛮干，他们必须给自己留个退路。告诉你，瑞轩，死也并不容易。假若你一旦忘记了死的可怕，我不怕死，所以我在死亡的门前找到了许多的小活路，我一时没有危险。不过谁知道呢？将来我也许会在最想不到的地方与时间忽然的死掉。管他呢，反正今天我还活着，今天我就放胆的工作。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小茶馆里点起一些菜油灯。钱伯伯，瑞轩低声的叫，家姐吃点什么好不好？老人毫不迟疑的拒绝了，
2: 不去。见着你的祖父和小顺子，我就想起我自己从前的生活来，那时我不好过。我今天正向人由爬行而改为立起来，用两条腿走路的时候，我一松气儿就会趴下去，又成为四条腿的动物。人是脆弱的，必须全力支持自己。
0: 那么我们在外边吃一点东西？
2: 也不，理由同上。
0: 老人慢慢的往起立，刚立稳他又坐下了。
2: 还有两句话，你认识你们胡同里的牛教授？
0: 不认识。干嘛？
2: 哦，不认识就算了，你总该认识尤同芳喽。
0: 瑞轩点点头，
2: 他是有心胸的，你应该照应他一点儿。我也交给了他那个字。

0: 杀谁？
1: 该杀的人很多，能消灭几个日本人固然好，去杀掉几个什么冠晓荷、李空山、大纸包之类的东西也好。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需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做官，一方面又甘心做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像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即使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像三七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大赤包们不是人，而是民族的脏疮恶疾，应当用刀削割了去。
2: 广播剧联播
3: 第91集。
0: 上回说到，钱默吟对瑞宣说了很多很多话。当谈到冠晓荷、大赤包之类，老人认为他们是民族的脏疮恶疾，应当用刀消除了去。老人接着说，不要以为他们只是些不知好歹、无足介意的小虫子而置之不理，他们是蛆，蛆会变成苍蝇，传播恶病。在今天，他们的罪过和日本人一样的多，一样的大，所以他们也该杀。我怎么照应他呢？瑞宣相当难堪地问。给他打气，鼓励他。一个妇人往往能有决心，而在执行的时候下不去手。老人又慢慢地往起立，瑞宣还不肯动，他要把想了半天的一句话说出来，对于我你有什么教训呢？可是他又不敢说，他知道自己的怯懦与无能。假若钱伯伯叫他狠心地离开家庭，他敢不敢呢？他把那句话咽了下去，也慢慢地立起来。两个人出了茶馆，瑞宣舍不得和钱老人分手，他随着老人走。走了几步，老人立住说，瑞宣，送君千里终须别，你回家吧。瑞宣握住了老人的手，伯父，我们是不是能常见面呢？你知道，
1: 不便常见，我知道你想念我，我又何尝不想念你们？不过我们多见一面，便多耗费一些功夫，耗费在闲谈上，这不上算。再说呢，中国人不懂得守秘密，话说多了有损无益。我相信你是会守秘密的人，所以今天我毫无保留地把心中的话都倾倒出来。可是就是你我也以少谈心为事，甘心做奴隶的应当张开口时时地喊主人，不甘心做奴隶的应当闭上嘴，只在最有用的时候张开，喷出仇恨与怒火。看机会吧，当我认为可以找你来的时候，我必找你来，你不要找我。你看，你和野球已经把我窃听孙子的啼哭的一点享受也剥夺了。再见吧， 问老人们好。
0: 瑞轩无可如何地松开手，手中像有一股热气流出去。他茫然地立在那里，看着钱先生在灯影中慢慢地走去，一直到看不见老人了，他才打了转身。他一向渴望见到钱先生，今天他看到了老人，可是他一共没有说了几句话。羞愧截回去他的言语，论年岁他比老人小着很多，论知识他的新知识比前诗人的丰富，论爱国心他是新时代的人，理当至少也和钱伯伯有一样多。可是他眼看着钱伯伯由隐士变为战士，而他还是他，他没有丝毫的长进。他只好听着老人侃侃而谈，他自己张不开口，没有行动，多开口便是无聊。这个时代本应当属于他，可是镜子被钱老人抢了去，他没法不觉得惭愧。到了家，大家已吃过了晚饭，允梅重新给他热菜热饭，他问他为什么回来晚了，他没有回答。随便的扒落了一碗饭，他便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到底钱伯伯怎样看我呢？他翻来覆去的想这个问题，一会儿他觉得钱老人必定还很看得起他，要不然老人为什么还找他来和他谈心呢？一会儿他又以为这纯粹是自慰，他干了什么足以叫老人看得起他的事儿呢？没有，他没做过任何有益于抗敌救国的事儿，那么老人为什么还看得起他呢？不，不，老人不是因为看得起他，而只是因为想念他才找他来谈一谈。他想不清楚，他感到疲倦，很早的他便睡了觉。随着第二天的朝阳，他可是看见了新的光明。他把自己放下，而专去想钱先生。他觉得钱先生虽然受尽苦处，可是还很健康，或者也很快活。为什么？因为老人有了信仰，有了决心。信仰使他绝对相信日本人是可以打倒的，决心使他无顾虑的、毫不迟疑的去做打倒日本人的工作。信仰与决心使一个老诗人得到重生与永生。看清楚这一点，瑞轩以为不管他的行动是否恰好配备着抗战，他也应当在意志的坚定上学一学钱老人。他虽然没拼着命去杀敌，可是他也决定不向敌人屈膝。这在以前他总以为是消极的，是不抵抗。

他须为操守与苦难而打起精神活着，不应当再像个避宿的蜗牛似的老把头藏起来。是的，他需活着，为自己，为家庭，为操守，他需活着，而且是堂堂正正的，有说有笑的活着。他应当放宽了心，不是像老二瑞丰那样的没脸没皮的宽心，而是用信仰与坚决充实了自己，使自己像一座不可

楚一切。他应当到冠家去看他们到底腐烂到了什么程度，他应当去看小崔怎样被砍头，他应当去看日本人的一切暴行与把戏。看过了，他才能更清楚、更坚定。说不定，也许不期而然地狠一下心，去参加了抗战的工作。人是历史的，而不是梦的材料。他无需为钱先生忧虑什么，而应当效法钱先生的坚强与无忧无虑。早饭依然是昨晚剩下的饭熬的粥和烤窝窝头与老腌萝卜，可是他吃得很香很多。他不再因窝窝头而替老人们与孩子们难过，而以为男女老幼都理应受苦，只有受苦才能使大家更恨敌人，更爱国家。这是惩罚，也是鞭策。吃过饭，他忙着去上班。一出门，他遇上了一号的两个日本人。他没低下头去，而昂首看着他们。他们今天在他的眼中已经不是胜利者，而是炮灰。他知道他们早晚会被征调了去，死在中国的。他挤上电车去，平日挤电车是一种苦行，今天他却以为这是一种锻炼。想起狱中那群永远站立着的囚犯和钱先生的瘸着腿奔走，他觉得他再不因为挤车而苦恼，为小事苦恼会使人过度的悲观。这是星期六，下午两点他就可以离开公事房。他决定去看看下午三时在太庙大殿里举行的华北文艺作家协会的大会。他要看，他不再躲避。太庙自从辟为公园，始终没有像中山公园那么热闹过。他只有原来的古柏大殿，而缺乏着别的花木亭榭。北平人多数是喜欢热闹的，而这里太幽静。现在已是冬天，这里的游人就更少了。瑞宣来到大门外，虽然已经挂起五色旗与日本旗，并且贴上了许多标语，可是里外都清锅冷灶的，几乎看不到一个人。他慢慢地往园内走，把帽子拉到眉边，省得叫熟人认出他来。他看见了老柏上的有名的灰鹤，两只都在树顶上立着呢。他立定，呆呆地看着他们。从前他记得他曾带着小顺特意来看他们，可是没有看到。今天无意中的看到，他仿佛是被他们吸住了，不能再动。据说这里的灰鹤是皇帝饲养着的，在这里已有许多年代。瑞宣不晓得一只鹤能活多少年，是否这两只曾经见过皇帝。他只觉得他们在日本人占领了北平之后还在这里活着，有些不得对。他们的羽毛是那么光洁，姿态是那么俊逸，再配上那红的墙、绿的白与金瓦的宫殿，真是仙境中的仙鸟。可是仙境中的主人已换上了杀人不眨眼的倭寇，那仙姿异态又有什么用呢？说不定日本人会用笼子把他们装起，运到岛国当作战利品去展览呢。不过鸟儿到底是无知的，人呢？他自己为什么只呆呆地看着一对灰鹤，而不去赶走那些杀人的魔鬼呢？他不想去看文艺界的大会了。灰鹤与他都是高傲的，爱惜羽毛的，而他与他们的高傲只是一种姿态而已，没有用，没有任何的用。他想低着头走回家去，可是极快的，他矫正了自己。不，他不该又这样容易伤感。

而把头又低下去。伤感不是真正的健康的感情，由伤感而落的泪是露水，没有甘霖的功用。他走向会场去，他要听听日本人说什么，要看看给日本人做装饰的文艺家们的面目。他不是来看灰鹤。会场里坐着立着已有不少的人，可是还没有开会。他在签到簿上画了个假名字，守着签到簿的和店里的各处，他看清都有特务。自从被捕后，他已会由服装神器上认出他们来。他心中暗笑了一下，特务是最时髦的组织，可也是最靠不住的组织。他想起钱先生的话来，以特务支持政权，等于把房子建筑在沙滩上。日本人很会建筑房子，可惜没看地基是不是沙子。他在后边找了个人少的地方坐下，慢慢的他认出好几个人来。那个戴瓜皮小帽，头像一块宝塔糖的，是东安市场专偷印银书的易光斋的老板。那个一脸浮油像火车一样吐气的胖子，

掰纸店跑外的小山东，那个满脸烟灰腮上有一撮毛的是说相声的黑毛方六。除了黑毛方六住在小羊圈七号一定认识他，那三位可是也许认识他也许不认识，因为他平日爱逛书铺与琉璃厂，而且常在德文斋买东西，所以慢慢的知道了他们，而他们不见得注意过他。此外他还看到一位60多岁而满脸茶着香粉的老妖精，想了半天他才想起来，那是常常写戏评的票友刘雨清。他在戏剧杂志上看见过他的照片，在老妖精的四周立着的坐着的有好几个脸上满是笑容的人，看着都眼熟，他可是想不起他们都是谁。由他们的神气与衣服，他猜想他们不是给小报抱屁股写文章的，便是小报的记者。由这个大致不错的猜测，他想到小报上新出现的一些笔名：二傻子、大白鼠、清风道士、反训斋主、热伤风。把这些笔名放在面前那些发笑的人们身上，他觉得非常的合适，合适的是他要作呕。大赤包、招弟儿、冠小河走了进来。大赤包穿着一件紫大缎的长袍，上面罩着件大红绣花的斗篷，头上戴着一顶大红的尼羊帽，帽檐很窄，上面斜插2尺多长的一根野鸡毛。他走得极稳极慢，一进店门，他双手握紧了斗篷，头上的野鸡毛从左至右画了半个圆，眼睛随着野鸡毛的转动检阅了全店的人。这样亮完了相，他的两手松开，肩膀一拱，斗篷离了身，轻而快地落在小何的手中。而后他扶着招弟儿极稳地往前面走，身上纹丝不动，只有野鸡毛微颤。全店里的人都停止了说笑，眼睛全被微颤的野鸡毛吸住。走到最前排，他随便地用手一推，像驱逐一个虫子似的把中间坐着的人推开，他自己坐在那里，正对着讲台桌上的那瓶鲜花。招弟儿坐在妈妈旁边，小何把太太的斗篷搭在左臂上，一边往前走一边向所有的人点头打招呼。他的眼眯着，嘴半张着，嘴唇微动，而并没说什么。他不费力地使大家猜想他必是和他们说话呢。这样走了几步，觉得已经对大家招呼够了，他闭上了嘴，用小碎步似跳非跳的赶上太太，像个小哈巴狗似的同太太坐在一处。瑞轩看到冠家夫妇的这一场，实在坐不住了，他又想回家，可是这时候门外响了铃。冠小河半立着，双手伸在头上鼓掌，别人也跟着鼓掌，瑞轩只好再坐稳。在掌声中，第一个走进来的是蓝东阳。今天他穿着西服，没人看得见他的领带，因为他的头与背都维持着鞠躬的姿势。他横着走，双手紧紧地贴在身旁，头与背越来越低，像在地上找东西似的。他的后面是瑞轩认的，曾经一度以宣传反战得名的日本作家井田。10年前，瑞轩曾听过井田的演讲。井田是个小个子，而肚子很大，看起来很像会走的一个泡菜坛子。他的肚子今天特别往外突出，高扬着脸，他的头发已有许多白的。东阳横着走，为是一方面尽引路之责，一方面又表示出不敢抢先的谦逊。他的头老在景田先生的肚子旁边，
招得景田有点不高兴，所以走了几步以后，景田把肚子

旁边的头推开，昂然走上了讲台。他没等别人上台，便坐在正中间。他的眼没有往台下看，而高傲地看着彩画的天花板。第二、第三、第四也都是日本人，他们的身量都不高，可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座宝塔似的。日本人后面是两个高丽人，高丽人后边是两个东北青年。蓝东阳被景田那么一推，爽性不动了，就那么屁股顶着墙，静候代表们全走过去。都走完了，他依然保持着鞠躬的姿态往台上走。走到台上，他直了直腰，重新向景田鞠躬，然后他转身和台下的人打了对脸。他的眼珠猛地往上一掉，脸上的肌肉用力的一扯，五官全挪了地方，好像要把台下的人都吃了似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市委书记张绍恒、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分别到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向全体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连日来，我市各部门及乡镇街以庆祝七一系列活动为契机，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张绍恒、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等在双的副市级以上领导全。

0: 和人民赋予的千军重任与光荣使命。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更加昂扬的干事劲头，履职尽责，锚定全市发展目标，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奋力谱写双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6月30号，市委书记张少恒到市委办公室党支部向全体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张少恒说，当前正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节点，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的关键阶段，要把对党忠诚作为立身之本，始终牢记党班姓党的政治属性，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办公厅调研时提出的5个坚持为根本遵循，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于文稿起草、会议筹备、信息报送、督导落实、文件规范等各项工作中，确保党办工作始终与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步调一致。张少恒说，要把服务大局作为履职之要，实现自我提升，要紧盯目标任务，准确掌握15五规划、重大项目、重大工作推进等情况，实现从办好具体事务向善于谋划全局提升。要服务决策部署，着力提高就字论字、就字论事、就事论理能力，要全力服务各项决策落地落实，更好服务市委中心工作。要把求真务实作为成事之基，坚持从方法论层面深刻把握实事求是的实践内涵和工作要求，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用价值追求引领技术判断，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把锤炼过硬本领作为当务之急，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要恪守清正廉洁的纪律底线，努力在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干部中走在前、做表率。
0: 6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到市政府办公室，以分享亲身经历的形式，向全体机关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董闯说，要坚持绝对忠诚，办公室是政治机关，重在讲政治、守规矩，要系好忠诚这第一粒扣子，做到谋事有高度、干事有底线、行事有规范，要坚持精益求精。办公室工作必须吃透上情与下情，做到文稿有理有据、有对策，问不倒、出实招，切实当好决策参谋。要坚持全局思维，办公室无小事，必须一抓到底，绝不敷衍。要善于从个案中捕捉痛点、堵点，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切实站稳人民立场。要坚持勤奋努力，甘于奉献、勇于担当，铸就能上一线、能担重任的真本领。要坚持廉洁自律，以懈怠为敌，以廉洁为底线，时常自省，守牢防线，永保本色，奋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董闯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实干上、落到发展上。办公室作为政府运转的中枢，要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为三服务工作的标准线，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当前双辽正处于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办公室全体机关干部要把心思用在出实招，把价值体现在推动发展上，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一笔一画把双辽振兴发展的美好蓝图绘成可感可及的实景图。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各界干部群众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
3: 在卧虎镇政府会议室，镇领导班子、机关全体干部、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优秀党员代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会议室内庄严肃穆，全体参会人员整齐端坐，神情庄重，所有人目光聚焦大屏，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当屏幕中功勋表彰，习近平总书记回顾105载风雨征程，讲述新时代伟大变革时，不少党员干部眼中满是动容。

0: 中内心备受鼓舞。105载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走向富强。基层党员既是见证者，更是实践者。大家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增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的实干动力，扎根田间地头，壮大村集体经济，化解群众极难筹盼，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卧虎镇五星村党总支书记冯宪宇：
1: 今天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内心无比激动自豪。105载风雨征程，党始终扎根人民，造福百姓，这让我更加读懂我肩上的责任。作为村里带头人，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今后代理村两委扎根田间地头，紧盯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坚持听党话、跟党走，以实干担当建设和美乡村。
0: 在王奔镇收看现场，镇领导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端坐静听，认真记录，跟随直播画面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在场干部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从大会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扎根基层，实干担当，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向建党105周年献礼。王奔镇基层治理专干赵蓉蓉：
2: 看完直播心情很激动，百年征程来之不易，现在的好日子是一代代干出来拼出来的，我们年轻基层干部要沉下心扎下根，走访群众，解难纾困，把会议精神化作干事动力，踏实履职，用心服务百姓，贡献青春力量。
0: 在市政数局，全体机关干部齐聚会议室，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观看现场秩序井然，全体干部着装整齐，依次落座，大家凝神注视屏幕，全程专注跟进大会各项议程，认真聆听会议内容。在回望党的奋斗历程中，由衷生出强烈的荣誉感、归属感与使命感，现场氛围肃穆浓厚。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稳稳站牢为民服务根本立场，立足数字政务、便民服务本职岗位，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切实把学习激发出的昂扬斗志与奋进力量转化为提质增效、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以扎实举措推动全市数字化政务服务提质升级。市政数局机关党支部书记张阔：
3: 作为政数局的一员，我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本职工作中，立足岗位主动担当，持续推进一网通办、跨部门数据互通，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优化服务流程，坚持党建引领数字改革，以务实作风抓好各项业务落地，用好数字化手段提升治理效能，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数字惠民的实干实际践行初心使命。
0: 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精心组织党员干部职工代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同步感悟盛会精神，接受党性思想洗礼。收看现场氛围庄重肃穆，参会人员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各项议程，仔细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认真领会讲话核心内涵。大家跟随直播回望中国共产党100余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征程，深切体会国家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心中满怀自豪感与使命感。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砥砺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以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实际成效践行对党的忠诚，在科技创新与提质增效、转型发展中勇挑重担，以过硬作风与扎实业绩推动公司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团青主管周任然：
4: 作为国能青年，我深感生逢盛世，更当不负盛世。我将立足本职，履职尽责，深耕青年思想引领与成长服务，扎根能源保供、绿色发展一线，以自身实干带动青年奋进，把全部热忱投入能源建设强国，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5: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9号，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西环社区联合开展党群共建庆期一警法同心助平安文艺汇演。 整场节目内容紧贴红色主题，形式丰富，亮点纷呈。活动在开场舞《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序幕，随后影子戏《中华崛起》，歌曲《无悔的忠诚》，舞蹈《九儿》，情景朗诵《初心应党旗》，共治护平安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台上亲情演绎，台下掌声不断，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一幕幕温暖的瞬间，汇聚成礼赞党恩、歌颂时代、致敬坚守的动人画面。整场演出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既传承了红色精神，透支了爱国爱党情怀，又拉近了刑法单位与基层群众的距离，进一步增进了干群情谊，凝聚了共建合力。这次演出打破单位壁垒，深化党建联动，有效搭建了法院、公安、社区交流互动、共建共进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党建引领、警法联动、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不仅丰富了政法干警的精神文化生活，陶冶了党性情操，更凝聚了人心，提振了士气，汇聚了合力。近日，纳木乡举行了以“党旗引航向，逐梦谱新篇”为主题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文艺汇演，以精彩的文艺节目抒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爱党敬党、奋进新征程的赤诚情怀。演出开始前，现场全体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全场，进一步坚定了全体党员听党话、跟党走、建初心、担使命的理想信念。随后进行的文艺演出设置激情励志、热情高亢、灿烂今朝、同心筑梦四个篇章，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歌曲联唱、民族舞蹈、接地气儿的三句半、独唱等节目生动展现乡村发展新气象与民族团结奋进风貌，悠扬婉转的马头琴演奏、活力满满的主题舞蹈传递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饱含赤诚的诗歌朗诵追忆百年征程、礼赞鲜红党旗，意蕴悠长的独舞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抒发赓续红色血脉的坚定信念。活动最后，气势磅礴的经典红歌大合唱压轴登场，嘹亮歌声将整场演出的氛围推向高潮。演出过程中，纳木乡领导还现场为8名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奉献。此次文艺演出既是一堂鲜活生动的党性教育，也全方位展现了纳木乡党员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柳条乡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党性教育活动淬炼党员忠诚底色，凝聚乡村振兴奋进力量。
0: 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系列学习环节依次开展，全体党员集中观看学习短片，共同聆听了总书记殷切寄语，直观感悟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任务，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柳条乡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结合该乡发展实际，深刻阐释如何为民造福、如何办好群众身边实事，引导党员摒弃虚功浮绩，把工作的着力点落到群众的急难愁盼上。随后，青年党员、年轻干部集体登台朗诵，激昂铿锵的字句诉说青年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坚定决心。8组来自基层一线的选手依次登台，结合日常工作经历，分享履职心得，讲述基层故事，用接地气的语言传递实干为民的初心，引发全场党员强烈共鸣。仪式环节中，老党员郑重为新发展党员佩戴党徽，承载着传承与期许，完成新老党员红色精神接力。为深化红色教育实效，全体党员一同前往孙家村博物馆参观学习，馆内珍贵史料、实物展品生动再现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发展变迁历程，大家驻足观看，交流感悟，在实地研学中感悟红色底蕴，汲取奋进动能。参观结束后，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此次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集理论学习、宣讲交流、仪式教育、红色研学于一体，全方位锤炼了党员党性修养。柳条乡宣传干事王红静：
6: 今天借着这次七一主题党日的机会，把基层一线的所见所感讲出来，既是抒发对党感恩之情，也是给自己鼓劲加压， 今后呢，我也会继续。

0: 扛起青年党员的责任，扎根乡土，脚踏实地，把宣讲里的初心化作实干行动，用心助力乡村振兴，用实际行动向党的105岁生日谢礼。
1: 近日，王奔镇组织全体镇村干部开展领导干部压力管理与心理调试专题党课，特邀市委党校讲师授课，为全镇干部送上一堂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的党性教育课。授课讲师立足基层工作实际，精准剖析当前干部面临的多重压力源，指出基层干部常年承受履职责任、个人职业发展、网络社会舆论等各类压力，心理健康疏导工作亟待常态化推进。专题党课结束后，王奔镇同步延伸宣讲阵地，组织班子成员走进各村，依托小院课堂，为当地老年群体送上理论政策、民生保障、反诈知识等常识，以接地气宣讲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此次系列活动兼顾干部队伍建设与群众理论普及，既缓解基层干部心理负担，提振担当干劲，又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基层，以实干实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2: 近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商业步行街温情上演，众多市民驻足观看，以文艺展演的形式礼赞百年风华，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整场演出紧紧围绕庆祝建党105周年主线，节目编排兼具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涵盖舞蹈、戏曲、二重唱、民乐合奏、独奏、诗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讴歌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演出在舞蹈《颂歌献给亲爱的党》中拉开帷幕，评剧《戴诺》《形体舞搀扶》《民乐合奏》《欢庆锣鼓》《大寨红花遍地开》轮番登场，饱含浓郁红色韵味。唱着山歌给党听，江山无限，党啊亲爱的妈妈等经典红歌接连唱响，二重唱双辽最美的家乡立足本土，诉说家乡发展巨变，蒙古族舞蹈呼伦贝尔的云，长扇舞珊瑚颂，舞姿灵动优美，电吹管独奏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配乐诗朗诵红船铸魂盛世烛光，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一首首曲目，一支支舞蹈，生动展现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奋进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惠民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红色精神，凝聚起基层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汉考克跟另外一个合伙人塞缪尔亚当斯用他们办的波士顿纪事报不断地炮轰印花税法。北美洲抗税风暴的消息传到了伦敦，乔治三世气急败坏地将格伦维尔的首相和财政大臣给撤了，换上了白金汉侯爵。谁知道啊，后者也是一个皮囊。乔治三世对白金汉侯爵非常的失望，将铁腕首相老皮特给请出山。老皮特身患痛风，已经没有了乔治二世在世时候的雄风了。不过他的大舅子格伦威尔将北美洲搞得一团糟，现在民愤四起，只有自己来收拾烂摊子。但是老皮特现在遇到了一道难题，到底是修改法案还是废除法案呢？看来只有先稳定北美殖民地的局势再说。老皮特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取消印花税法，修订食堂法，才使得北美洲的殖民地局势暂时得到了稳定。可是庞大的北美军费开支摆在他的面前，老皮特希望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将殖民地议会代表纳入英格兰议会，这样一来，英格兰就成为北美洲实际上的统治者，英格兰也就可以对北美洲殖民地和伦敦市民一视同仁。乔治三世的脑子不太好，经常的发病，到了晚年的时候更是到了不能处理国家政务的地步。当年他荣登大宝的时候就夸下海口，对殖民地不仅要统还要治。华盛顿挑起的七年战争带给英格兰的是1.3亿英镑的债务，是战前英格兰外债的两倍。老皮特的方案是要改变英格兰的政体，乔治三世密友老皮特启用新财政部长查尔斯·汤森制定新的法案。老皮特的痛风已经让他感到身体很糟糕，可是查尔斯·汤森却向议会提交了汤森法案，让老皮特预感到北美洲将掀起更大的风暴。老皮特通过情报部门了解到，波士顿的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发起的自由之子社已经串联了13个州，一旦英格兰北美洲的殖民地联合起来反对，就会将殖民地推向英格兰的对立面。乔治三世没有意识到汤森法案正在将北美洲殖民地逼上造反的绝路。查尔斯·汤森向议会提交了汤森法案，规定对运往殖民地的1/3的纸张、玻璃、铅条和茶叶征税。没有任何意外，法案又全票通过了。乔治三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通过征税来供养殖民地官员和驻军。对于之前的印花税法和食堂法的失败，乔治三世很失望，这一次他要推行汤森法案，并授权殖民地法庭签发空白拘捕票，谁敢造反就要抓谁。马萨诸塞总督赫卡森这一次终于可以挺起腰杆了，有了乔治三世抓人的尚方宝剑，并且国王还特意叮嘱一定要严厉约束最爱闹事的波士顿。塞缪尔·亚当斯一看英格兰政府这回玩真的了，就天天在波士顿纪事报上鼓动人们反对汤森法案。当地人当然不希望缴税了，谁希望从自己兜里掏钱呢？见到海关人员就上去群殴，甚至跟踪海关人员，一把火把他们的房子给烧了。一时间海关人员只得东躲西藏。这下把乔治三世气坏了，调动殖民军再次接管海关，可是殖民军没有任何动静。
昔年。

战争之中，英格兰国王乔治二世曾经许诺，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分给殖民地官兵作为奖励。还没有等战争结束，乔治二世就带着遗憾死了。乔治三世登基之后，下了一道严厉的诏书，严禁朕之所有忠良臣民在该地区购买土地或者定居。这一下让这些殖民地官兵的心呐是拔凉拔凉的。现在好了，乔治三世为了压榨殖民地的钱，派军队去接管海关。军队的指挥官才不愿意跟殖民地闹翻呢。在离伦敦遥远的北美洲，现在已经是民怨沸腾。如果真打起来，吃亏的有可能就是士兵。乔治三世无奈之下，从加拿大魁北克地区调集两个团的正规军到波士顿海关。塞缪尔·亚当斯马上行动起来，在波士顿记事报上以事态日记的方式给英格兰的军队抹黑，说英格兰军队侮辱强抢殖民地的良家妇女。这可是很要命的煽动。乔治三世下令回击塞缪尔·亚当斯，严禁波士顿记事报刊登事态日记，甚至公开抨击事态日记完全都是胡扯。人们的看法往往就是那样的奇妙。当年雍正皇帝向整个帝国的官员颁发大义绝迷录，说自己没有弑父篡位，可是人们偏偏相信那是真的，而且还口口相传，到现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在遥远的北美洲，各殖民地人民都相信事态日记说的全是真的，英格兰政府横征暴敛，他们才是真正的撒谎者。赫卡森抓住了塞缪尔·亚当斯的命脉，他之所以那么嚣张，不是他会经营报纸，而是波士顿记事报背后有位首富约翰·汉考克在支持。这位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已经成为马萨诸塞的实际控制人，现在只要借助英格兰军队的手将走私犯约翰·汉考克给抓了，就能断了塞缪尔·亚当斯的裁员后路，马萨诸塞的议会也就能再次回到新英格兰议员的手中。1768年，英格兰军队一到波士顿，赫卡森就带领军队直奔约翰·汉考克的私人别墅。约翰·汉考克之前没得到一点风声，当一群陌生的士兵冲进他别墅的时候，他看到了那张熟悉的笑脸。赫卡森笑眯眯地拿着一份拘捕令在他眼前晃了晃，满脸堆满了嘲笑。约翰先生，你因涉嫌走私被捕了。约翰·汉考克冷冷地看了赫卡森一眼，看来这一次英格兰政府是冲他来的，他们是要对塞缪尔·亚当斯来一招釜底抽薪，让波士顿记事报关门。马萨诸塞总督赫卡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重掌马萨诸塞议会，这样一来总督才能更好地执行英格兰政府的法令，才能保障殖民地政府官员的薪水，并通过调动军队来镇压辖区内的造反。赫卡森派军队查封了自由号，就是那一艘从北美洲前往伦敦将少东家约翰·汉考克接回波士顿的船。这艘船一直是约翰·汉考克从事机密活动的代步工具。赫卡森带领英格兰士兵把约翰·汉考克的别墅搞得乱七八糟。赫卡森非常自信地警告约翰·汉考克，殖民地政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由号同法国人在做走私生意。
并说一定要通过走私罪将马萨诸塞走私抗税的总后台给打掉。塞缪尔亚当斯听说了赫卡森的行为，非常生气，他立即找到自己的哥哥约翰亚当斯。约翰亚当斯已经成为波士顿的第一大律师。在阴森森的监狱里，约翰汉考克跟约翰亚当斯进行了长谈，后者给他支招。英格兰军队查封了走私船只和货物并不可怕，只要将这些推到顶包人的身上，那约翰汉考克很快就能出狱了。赫卡森听说约翰亚当斯要给约翰汉考克当辩护律师，就马上派人找到了约翰亚当斯，表示政府愿意出高价聘请他出面为政府指控约翰汉考克。而约翰亚当斯根本就没给政府官员一点机会，还没等对方完全说明来意呢，就把政府官员轰出门外。咱们呀，法庭上见。约翰汉考克被两名英格兰士兵押上了审判席。旁听席上黑压压的坐满了马萨诸塞议会的议员、殖民政府官员、贸易商人、报社记者、庄园主以及一些普通老百姓。约翰汉考克回望旁听席，朝旁听人群微微的笑了笑。坐在第一排的塞缪尔亚当斯朝约翰汉考克挥了挥手。有了约翰亚当斯，约翰汉考克心里非常的踏实，殖民法院能奈自己何呢？赫卡森心里非常不高兴，当他听说约翰亚当斯是免费在为约翰汉考克辩护的时候，心里更是诅咒无能的办事官员。证据很快就公布了，赫卡森信心十足的盯着约翰汉考克。面对走私抗税的铁证如山，殖民地法院完全可以将约翰汉考克给关起来，那样一来他的生意就会中断，北美洲的首富会随着判决的公布在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可是约翰亚当斯早就想好对策了，只要约翰汉考克打死都不承认，那么顶包的人就会把事情揽下来，约翰汉考克庭审结束就能够被当庭释放。证人一个个传上堂，赫卡森慢慢的傻眼了，这些证人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约翰汉考克完全成了一个合法商人。按照他们的说法，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应给约翰汉考克颁发一个遵纪守法的奖章，并把他塑造成了英格兰在北美殖民地的楷模。赫卡森这回气得七窍生烟，对面这个家伙明明是在走私，还勾结暴民跟政府作对，甚至组织了秘密社团串联英格兰在北美洲的其他12块殖民地，鼓动所有殖民地反对纳税法案。这样恶意与政府作对的刁民，法律却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在赫卡森眼里，约翰汉考克跟塞缪尔亚当斯一样，都是英格兰国王陛下最憎恶的讨厌鬼。可是法律怎么就判不了约翰汉考克的罪呢？约翰汉考克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法庭，他被无罪释放了。在遥远的伦敦，首相老皮特的痛风越来越严重，当他听到汤森法案在北美洲遭遇强烈的反对之后，对乔治

0: 朱塞的官司已经开审了。总督赫卡森乔治三世是在冒险，一场更大的麻烦正朝英格兰人铺天盖地的袭来。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几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一》。

老皮特辞职了。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并没有因为法庭宣布他们无罪以及反对向殖民地征收重税的老皮特的辞职而手软，他们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很快就抓住了英格兰军队的一个致命问题。英格兰在殖民地的军队可以说是乌烟瘴气，指挥官的职位都是明码标价的买卖，在中国呢，这就叫买官鬻爵，而买来的指挥官指挥的又多是犯人或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根本就不是以部队为家，而是走到哪里都得将家属带上，家属到处游山玩水，耗费非常大，而士兵薪水又很少，只能在当地打工赚钱。打工的士兵只能出卖苦力，跟当地民兵混在一起，这样一来，打工的士兵以及军官家属越来越多，对波士顿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士顿的苦力生活本来就很艰难，现在英格兰的士兵加入他们的行列，简直就是在将波士顿的苦力逼上了失业的道路。没有工作的苦力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造反。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正需要一批一无所有的造反者，一个更大的秘密计划开始紧锣密鼓地运筹着。总督赫卡森拿着波士顿记事报，满脸涨得通红，约翰汉考克他们这是在公然的造反。没错，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现在已经不再满足于免税了。1770年3月5号那个晚上，波士顿港口的血案就是这两位一手策划的。在这之前，塞缪尔·亚当斯的理论和约翰·汉考克的财富没能让他们完全实现远大的目标，现在他们需要暴力之徒。波士顿港口的口角升级为流血事件，这两位成为暴徒心目中的主心骨。波士顿记事报整版整版的渲染流血事件，英格兰士兵开枪打死的5名市民尸体摆放在军营门口，不明真相的市民义愤填膺，打酱油看热闹的人越来越愤怒，塞缪尔·亚当斯尖锐的评论更是火上浇油。赫卡森赶到军营，卑躬屈膝地向市民保证，一定以谋杀罪审判开枪的普列斯顿上尉还有整个营的英格兰士兵。围观的愤怒市民在赫卡森三番五次的保证下，这才慢慢的散去。3月6号，赫卡森一大早就被卫兵叫醒了。原来波士顿记事报散落在波士顿的大街小巷，报道内容更为血腥，具有极强的煽动性。赫卡森将报纸揉成一团，狠狠地扔进了垃圾桶。卫兵满脸紧张地告诉赫卡森，

0: 波士顿议会大门外已经围满了市民代表。波士顿纪事报的老板约翰·汉考克，还有主编塞缪尔·亚当斯正在门口演讲，抗议英格兰士兵的暴行。波士顿市民大会上，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一马当先，指着赫卡森的鼻子大声谴责英格兰士兵。最后，二人提出一个强硬的要求：英格兰驻军必须从波士顿撤走。身为马萨诸塞的总督赫卡森当然拒绝了这一要求。会场气氛一时间空前紧张，市民代表已经被他们挑拨得热血沸腾。赫卡森现在还拿着马萨诸塞议会的薪水，一旦跟他们翻脸，总督府大大小小的官员就得饿肚子了，而且这状况闹不好得出人命。赫卡森马上话锋一转，希望会后能跟约翰·汉考克好好的谈一谈。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0: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0: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4: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4: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11: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4: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12: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4: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

0: 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
1: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2: 你看到人家出发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记得在这个维修基地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2: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础上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1: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3: 自己行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还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2: 然后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呢，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很冲动，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1: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市场，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近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4: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

0: 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1: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2: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3: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地方的防洪库容，减轻中心城区的防洪压力。
2: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2: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0: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

0: 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朝臣们已在暗中滚船，废了太子，八爷当政。虽说是无稽之谈，但兄弟们之间猜忌起来，什么闲话出不来。八贝勒胤祀和清客们下了一会子棋，待到天将黑定了，外边的人飞奔进来禀道：“
3: 八爷、四爷、十三爷的关键到了。”
2: 胤祀含笑道：“忙什么？等他们接过我再去。”说着便起身换了一件月白斧绸袍，也不穿褂戴帽，腰间束了一条檀香马尾卧龙带，脚下踏一双黑冲泥千层底鞋，只带了两个小奴，飘飘逸逸信步夺出了大门。码头上接钦差仪式刚过，看样子胤禛、胤祥也才是下船，正和几个礼部的人执手寒暄。此刻炉棚里歌止月歇，十二盏黄沙宫灯下，一群零顶辉煌的官员众星捧月的将胤禛、胤祥簇拥在中间凑趣说话。见是胤祀来了，忙都闪开一个胡同：“
4: 四哥、十三弟，一路风尘辛苦啊。”
2: 胤祀几步紧走，至胤禛面前打了个签儿，起身紧握着胤禛冰凉的手，笑吟吟地说着：“
4: 看上去气色还好，在京日日见面也不觉得什么，你们一去八九个月，这心里头啊空落落的，总是手足关情啊。”说罢转脸又说：“十三弟英风有息，见这略加历练，看上去像是老到了些。”
2: 胤祥笑嘻嘻的：“
4: 叫八哥惦记了，我们在外头也着实想着你呢。眼见八月十五了，你给我预备了什么好果子吃啊？”
2: 胤禛只微笑着说道：“
4: 咱们走吧，炉棚那边还有许多人跪着呢。”
2: 胤祥笑着说：“
4: 男儿膝下有黄金，叫他们多跪一时还巴不得呢。升官发财不靠下跪请安，指什么呢？”
2: 胤祀一笑：“
4: 十三弟幼时不是这样的，如今忒伶俐了，只这张嘴太不饶人呐。”
2: 三个人一头说笑躲过炉棚这边，在岸边接驾的都是郎官以上的官员，这边棚里都是科道司官，足有上百的人。见他们过来，一齐磕下头去。礼部四驿馆司官姚典和刘谢两个人领衔请安道：“
5: 四爷、十三爷吉安。”
2: 他们都是胤祀府走动的人，起身时向胤祀注目会意而已。
4: 罢了，省受你们了。
2: 胤禛脸上闪过一丝微笑，略一抬手：“大家都起来吧，天已这么晚了，有的还住在西直门外，就此散了，改日再会吧。”礼部侍郎宋文运随侍右侧，忙说：“
6: 四爷，大老远的回来了，这会子也未必用过晚饭，奴才们预备了点水酒，略用点 再去吧。
2: 胤禛瞥眼看了看，果见棚下齐整摆着二十几桌席面，干鲜果品，水陆珍馐，一桌桌小山似的攒起老高，不禁皱了皱眉头，站住脚。
4: 早就有旨意啊，钦差出巡，外地还不许张罗的。我和十三弟在船上已经用过了，这会子身上乏得生疼，只想早点歇歇。村主，你是半老了似的，知道我的脾性，怎么还弄这个呀？我在外头从不吃地方官一席之情，回到辇下更用不着了。再者，今晚迎接仪仗也太奢了，我是有点承受不起呀。
2: 众人热炭团般的赶过来，满以为即便不能讨亲热，至少也不至于落个没趣儿。挨这么几句冷炮，不禁面面相觑，人人心头不是滋味，脸上干笑着，心里直骂娘，哼，
6: 妈的，咱算硬拿着热脸来蹭冷屁股了。
2: 啊，宋文运心里窝着苍蝇，陪笑着说，
6: 四爷，您甭疑心，这用的不是宫中的钱，是下官们巴结的，您不用，下官们脸上怎么下得来呢？
2: 胤祥肚里早就饿得咕咕直叫了，听胤禛说已经用过了，又好气又好笑，却不好说什么。胤祀见众人一个个沉着脸不言声，爽朗的一笑说道，哈哈，哎呀，多少用一点吧，啊，下不为例啊，现已做好了，不吃也是暴殄天物，算在兄弟身上，是我请您的，本来呀我府备的也有，就叫他们罢了。说着便随着胤禛进来，众人此时方略松了一口气，鱼贯而入安席，不一时觥筹交错，豁拳行令之声渐起，才热闹起来。胤禛却是一腔心事，按理皇子出巡归京，迎后宫灯不过八盏，龙旗也只九面，如今外头就摆了十二宫灯，十二龙旗，而且动用了唱莺阁的御乐，唱皇子出巡回驾凯歌，无一处不用太子排场，这是谁的主意啊？若是奉旨就该说明，若不奉旨那就是摆了圈子给

0: 机警了，一听便知这个老十三不怀好意，要把请客名声往自己头上扣。因一仰身子说道：“哈哈，哎呀，席面是他们办的，老十三要承承他们的情啊！我要吝着不出钱，你们二位拂袖而去，哼，太扫大家的情分了。”又劝胤禛：“四哥，怎么不动筷子？如今的事不能太认真。上年我去奉天，八海张玉祥他们请我也是这席面，我没说他们两句，他们倒说这御膳谱还是万岁爷东巡时赏的呢，要是不叫吃，赏我们做什么呀？你说说，可不是清楚不了糊涂了吗？”胤禛拿定主意绝不进食，笑着说道：“哼，我这人就喜欢清楚，我不是不敢吃这个饭，一来确实不饿，二来我在想，这么一餐要三四百两银子，天下这么大地方，这么多官，得多少啊？我们真的富成这个样子了吗？就这笔应酬钱省下，也很能办些事了。”众人一边吃一边听他教训，一个个气得无可奈何。一会儿这个说：“这鸡怎么做的？胆鸡。”那个说：“哎呦，刺儿扎着了。”姚典竟无端啪的自打了一个耳光，刘谢便问：“怎么了？”姚典一笑说：“这蚊子叮人。”宋文运干笑着只是劝：“四爷，菜凉了，请。”胤禛心里雪亮，我真的是吃不下。过落马湖时，韩春和请我一只烤猪，就是100多两银子。我跟他讲：“你看看我这两个伴读童子，一个叫狗儿，一个叫坎儿，父母都叫饿死了。我买一个使唤丫头，身价只有5两银子，这都是民间高穴呀。”印象啃着一只鸡腿，想法要咬下里边的一团筋。哎呀，四哥，省得了，省得了。你也用一点吧。啊！胤禛突然脸色一变，站起身来竟自去了。胤祥打了个饱嗝，红光满面起身说：“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只管慢慢吃啊。”也就跟出来。胤祀见宋文运等一大群人面红耳赤，尴尬万分，忙起身抚慰道：“四爷就这脾气啊，瞧着我的脸，别往心里去啊。”到了师培也跟了出去。他们兄弟一走，这边官员们立时开锁猴一般放肆起来。刘典用筷子将盘鱼敲得山响，大声说：“
1: 请请请请请，村主公吃吧。发什么呆呀？”
0: 刘谢一边笑着给宋文运斟酒，一边说道：“村主这回拍到马蹄子上了，脸都叫踢白了，怕怎的？不过认个晦气罢了，别说咱们呢，阿个爷们还弄得鸡飞狗跳呢。”一个参将举着杯子笑道：“
2: 哼，什么晦气？吃个鸡巴打个嗝，一股子球气。”
0: 众人一阵哄笑。这个说：“
3: 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出力不讨好。”
0: 那个说：“
2: 你安排的倒好，什么沟坎儿的？世上有过不去的沟坎儿吗？十不全把欠债官员名单子都给皇上了，头一个就是曹。”

0: 银，第二个是木子胥，都是擎天宝驾出生入死的勋贵，等着瞧吧，看是谁过不去沟坎儿。
1: 宁祥因小姐还没走，回来时见狗儿和坎儿都在棚外等着自己，便说：“哎，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0: 狗儿咬着牙：“你听听，这些个驴日的嘴里嚼的什么蛆啊？”
1: 印祥侧耳听了听，里头果真七嘴八舌，不凉不酸，指桑骂槐，隐约还有人说什么龙生凤养有九种，老鼠代代会打洞，却极像含沙射影骂自己，不禁气得脸色雪白，一边带着两个孩子往外走，口中说道：“
0: 我非整治他们不可。”
1: 坎儿一眼看见河岸边拴着二十几匹马，都是棚里官员们骑来的，都在吃酒，并无人看管，眨巴眨巴眼儿，向印祥耳边嘀咕了几句。印祥眼中陡然一亮：“
0: 嘿，好法子，真有你的！
2: 只管坐下，出了事都是十三爷的。”
1: 坎儿点点头，从腰里取出一挂鞭炮，无声一笑，走到一匹马跟前，便将鞭炮牢牢系在马尾巴上。狗儿早已会意了，忙上前解缰绳，打着火笑道：“
0: 嘿嘿，十三爷有点不雅相，爆竹一响啊，咱们撒丫子跑啊！”
1: 说着便牵过来。印祥见他点着了碾子，照马屁股上狠狠的就是一脚啊，笑着说道：“
0: 给你主子凑凑性，叫他们再骂。”
1: 那马被踢了一脚，向前跑了几步，刚刚站住脚，尾巴后的鞭炮噼里啪啦的响起来，这畜生惊的一跳老高，长嘶一声便向棚子冲去，顿时里边老鳖反弹着，人叫声、桌翻声、马嘶声、杯儿掌儿稀里哗啦，也不知是怎么闹的。印祥得意的一笑，说声走，三个人便直奔巴贝勒府来寻胤禛。待到巴贝勒府门前，三个人放慢了脚步，府门口的长随都认得印祥，便径自进去，直趋胤祀的书房宜兴斋，却见胤禛的三个儿子弘时、弘昼、弘历都毕恭毕敬的伺候在斋门口，因大的不过八岁，小的才五岁，都在孩提之间，身后还簇拥着一大群太监、丫头、老婆子。长子弘时便忙抢前一步，双膝跪了：“
3: 十三叔回来了，方才阿爹还问你来着。”
1: 弘昼、弘历磕了头，便扑进印祥怀里，牛骨糖似的撒娇。胤禛在里边已经听见了，便夺出来：“
2: 放开你十三叔，高福啊，带着你三个世子爷回去，告诉福晋我是钦差，明儿见过皇上才好回家。也给巫先生、文爵、姓殷他们带个话。”
1: 印祥一把抱起弘昼和弘历，左右一亲放下了。
0: 四哥也真是的，
2: 父为子刚，做得到家，就把孩子调教的闭猫鼠似的。虽说君子抱孙不抱子，没了这份天伦之乐，还有什么味儿呢？
1: 又回头说：“狗儿、坎儿，你们也跟着三个爷回去，把我这从无锡买来的泥人、折扇、香袋、竹编的蝈蝈笼都给他们。”又逗了一阵子，才进书房和胤祀、胤禛吃茶说话。一切安顿停当，胤祀亲自摆好点心，放摇着贵妃竹扇坐下，诚挚地说道：“
0: 哎，四哥呀，兄弟有一言相劝，不说憋得慌，说了呢
1: 又有点怕你，不知该怎么说。胤禛漆黑的瞳仁盯了胤祀多时，扑哧一笑。我就那么厉害啊？你说就是了。胤祀莞尔一笑。四哥天生煞气，威严逼人，群小虽怒而不敢不敬啊，这原是难得。只古人说过，扰扰者易折，强不胜弱，柔则能久啊，总要刚柔相济才是万全之道。桐城募捐的事我听了心里极痛快，但北京城这么大，什么小人没有啊，啊，也就难免。他看了胤禛一眼，没再往下说。胤禛笑道：“哦，呵呵，都说些什么呀？只管讲嘛。”胤祀微一俯身：“哎，我这里有一份揭帖，写的极阴损，是刑部接过来，我叫扣住了，不往里头递的。”说着，从案头书下捡出一张黄纸，递给胤禛。胤禛接过看时，上头写着：“告状人，盐商柳下直，为嗜吞血产事，极恶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以父祖二兄生事，发掘许由坟冢，又通连皖省毕臣柳齐陈延康，纵恶奴年某敲诈民财，劫泽而渔，穷凶极恶，逼县首阳山微田300亩，有气无交，宠侯虎见惧，弃私武王至尊，上戎扣马而见，区区蝼蚁，遭逢尧舜之事，岂无仗马之名？急切上告。”胤禛看了，只是一笑，递给胤祥，说道：“文笔不坏，不知是什么银子买的，你看看。”胤又问道：“还有什么话呀？”“别的没什么。”胤祀沉吟道：“再如方才的事，四哥做得不差，只我觉得稍过了点。到底大家好意嘛，兴兴头头来接风，太难堪了些。”胤祥暗地偷笑，装个闷葫芦，心里道：“哼哼，后来的难堪你还没见着呢。”胤禛拈了两颗松子仁在手中搓着，半晌才说：“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呐。又想马儿好，又想马儿不吃草，天下哪有如此美事啊。”他略一顿，转了话题：“皇阿玛身子骨如何？”胤祀舒了一口气：“还算结实，今年一下他老人家没离开畅春园，但精神看去有时起不来了，爱忘事儿。漕运总督吏部见的风声运他已经召允，召见吏部的人又说：‘怎么新河都封制人还不进京引荐呢？’哎呀，弄得吏部的人干瞪眼不敢回话，还是张廷玉提醒说是大阿哥的门人封声运，这才想起来。”说罢抿嘴一笑。胤祥敞着怀扇风，端茶一口一口的解渴：“封声运这条老狗到底钻营出来了啊？四哥没见过这人，大下巴铲子似的这么翘着。”他翘起下巴，一吸一吸的，好像嚼什么东西。“你
0: 就这德行。

一王行者，恭维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之母，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部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八阿哥胤祀对四阿哥胤禛和胤祥说，叫你们回来还是为清理积欠。施世伦已经上任了，这人风骨硬挺，皇上看得重，如今该还的账已经还上，咱们兄弟里头只有老十一时还没有还清，外任里头还有一二十个，像曹寅、穆子胥一干的，有的是还不起，有的是跟着皇上几次出兵放马的将军，这些功劳情分摆着很难下手。上次见老师急得了不得，等着你们二位回来呢。说着他立起身来，迈着方步踱着，言下似乎不胜感慨。老石是个二五眼性子，其实还好说，曹寅、穆子胥他们都是万岁爷的老侍卫，打从康熙元年至今，生生死死，风风雨雨，都和皇上一起滚过来的，明面上是他们借的库银，其实啊都是主子花了的，几百万银子砸锅卖铁敲鼓熬油也还不起呀。胤禛揣摩着胤祀的用意，像是为这些人说情，夹了一口茶。我看不要紧啊，还不起账的我们心里有数，皇上也知道，逼急了皇上自有章程保他们。至于老石素日最听八弟的话，你劝劝他不要为几个钱伤了体面，我虽穷也可帮他几个，前人撒土迷后人眼，我不能不顾公义，也不能不顾私情。胤祀没想到刚刚试探着求情便被堵得严严实实，不禁一怔，随即哑然失笑。四哥，你这心田叫人不服不行啊，老九、老十还有老十四不过管着黄庄，和我过从密切，其实他们是敬你又有点畏你，连我见了你就有一肚子笑话也都憋回去了。胤祥却似乎没有听出两个哥哥斗心思，用手指弹着杯子笑着，

我一点也不明白啊，我府里没有奴才出去，也没有买过戏子。他转脸对胤禛说道，哎呀，我最不爱看戏了，四哥你是知道的，前年老十弄了

几个人硬要送过来，我倒是收下了。一问呢，都是好人家的女儿，千里迢迢卖到北京，可怜劲儿的，我一下子都打发他们回去了，敢怕有人冒我的名在外头做这种事儿，倒是要查一查。胤禛这才把江夏镇胤祥大打出手的事说了，又说：“哎呀，我本来不想管的，听他们鬼哭狼嚎，实在不成体统，是我叫十三弟去管教这个奴才的。”胤祀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一出英雄救美人呐，哈哈哈，何其妙哉呀！不过，人确实不是我的。”既然这事儿十三弟关心，又连着我的名声，我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时间打得富裕一点，容我去办。要是老九的人，十三弟尽可放心，包在我身上了。胤禛一笑起身，掏出怀表看了看，哈哈，亥时了，我们得去驿馆。话没有说完的时候，留着日后谈吧。明儿还得见皇上呢。胤祀也不相留，直将他们送出了大门。两个人回到驿馆，胤禛才叫了饭菜胡乱吃了几口。胤禛漱着口，见胤祥半歪在安乐椅上，好像换了一个人，呆呆地望着房梁出神，便笑着说：“哼，从不见你这样安生的，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八哥这个人。”胤祥抚着额头深深吁了一口气，说：“他伪君子，有时真像好人；说他好人，九哥十哥，还有他想说十四阿哥，但十四阿哥是胤禛的异母同胞，便改口说：‘哎，还有一大群，像奎旭、阿灵阿、王洪旭，什么鄂伦带一杆子乌鳖杂鱼、混账王八，都整日围着他转。’”胤禛一笑：“是吗？据我看，他还是有德有容的。别说你我，加上太子，十个不抵他一个。不过好人做得烂了，身边不免鱼龙混杂，你甭替他担心，这人呐，心里清亮得很呐。”胤祥哼了一声，冷冷地说：“哼，我替他担什么心呢？我担心的是你，他在那边收拢人心，你在这边一味得罪人。太子爷要真的成你的情也罢了，偏偏这个二爷身上四两责任也不肯担，将来啊可怎么好啊？”胤禛不禁一怔，只点了点头，一声不知，低头吃茶。胤祥又说：“那年纳尔苏王爷进京，送太子的礼薄了点，太子想整治他，拿住他擅用明皇朕旨的错处，叫你去监刑，在宗人府抽人家的鞭子。他在玉庆宫吃醉了酒，调戏皇上跟前的贵人，弄砸了锅，没法子，就灌人家丹顶鹤，死了人又担待不起，又叫你去跟德娘娘说，在皇上跟前疏通。我们在安徽募捐，弄得村村起火，树树冒烟，经理这么多闲话，也并不见太子爷出头替我们讨个公道啊。”胤禛见胤祥越说越来劲，忙打了个手势：“防着隔墙有耳。”说着出外看看，但见月沉云影，树影如壁，并无一人，回转身说道：“你胡说些什么？”胤祥不无伤感地摇了摇头：“不是我趁酒胡说，跟这样的主子真的叫人寒心。像今晚这事儿啊，摆那么大排场啊，算什么意思？是谁在里头弄鬼呀？啊，四哥你机警，没上当。
要真叫督察院那杆子臭御史上个密折参一本，二哥肯出来替我们折辩吗？我已经看透了你的心思，户部这差事你是要接的，拼着得罪这么多人摆宴，可这份忠心指望着能换来什么呢？胤禛表面平静，心里翻腾的厉害，他今晚此举其实是做给皇帝和太子看的，也叫百官知道他水火不易，成败不计，决心把户部清债的事料理清白。原想这个粗疏爽气的十三弟未必能领略这番深意，倒不料他比自己见的还要深一层。你为什么不说话呀？胤祥突然光火了，我说的不地道吗？胤禛蔚然叹道，你说的一点也不错，我已经骑在老虎背上，哪有那么容易下来的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太子越发不得劲儿了，也难怪他，叫他监国又毫无权柄，他批奏折皇上跟前还有个上书房，他自己又不争气，有人就是瞧准了这一条，处处堵路，叫人寸步难行。你最知道的，我哪有什么党啊，啊，办差多了，黑锅背得多，谁免得了？如今他是太子，办差的难免要请示他，要不维持他，人又说我看他不吃香了，要倒戈投老八或者老大，什么名声啊？啊，所以只能死马当着活马医，一条道走到黑。十三弟，你方才咽住了，连老十四也和众人一个心思，你今晚说话说到这份上，我也索性说了，我预备着做孤臣，高墙圈禁，如今的事凶险万分，你得保住，有一日你能替我抛白了我的心，就不枉了知心兄弟一场。他侃侃而言，说到此便觉得眼圈一红，但这感情的火花也只那么一闪，迅即恢复了平静，若无其事的端茶呷了一口。胤祥豁的立起身来，躁急的来回踱了步子，好一阵他站住了脚，倏然回身说道，这真是肺腑之言呐、啊。不过据我看，必须掉个个，或许是另一个局面。哦，这事儿我想过许久了。胤祥说，我比不了你们，自幼孤苦，有个娘，也不知什么缘故，生不见人，死无封号，为这不明白的事受了九哥十哥多少气呀、啊、就是有点身份的太监也敢糟蹋我。他的眼睛突然涌满了泪水，小时候兄弟们在玉庆宫读书，一样的不会背书，别人告个病就没事了，我要告病就得关空房子拜火，哭得死去活来也没人理，大阿哥太子捣乱闹事，安达丹丹罚我戴罪，皇上送来刻石又说什么容四岁让梨，我分的最少，一块跟着侍卫们打布库，也拿我做练把式，摔得吐血，还要听哥哥们嘲笑。说到此泪水已是夺眶而出，十四弟和我同年生，你们一个娘，我也不说什么，你拿我和他一比就知道了，人都说我和他一个性格，指他大方我小气，四哥我大方得起来吗？宗人府每年给我分的银子比不上别人一半，说我没有亲戚没有赏钱，太监们都不愿跟我。胤祥泪光满面，
咽了一口唾沫，两眼直瞪瞪的。

0: 盯着外面漆黑的夜，喃喃自语。
1: 记得那年6月6吗？太子爷背不过书，大毒日头底下，罚我戴罪，在玉庆宫前石头街上，我又恨又气又无可奈何，一下背过气去。听说他们还笑我真不中用。醒来时已经在你怀里，我只说了句要有一棵树就好了，记得你还哭了。这些年才想清楚，宫里永远不许种树，你就是我的遮阴大树，不是你我难活到今日啊。
0: 胤禛被他的话深深震撼，一把拉住胤祥的手，长叹一声：
2: 唉，说这些往事做什么，叫人听得心里刀弯似的。
0: 你母亲的事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是个顶好的人，土谢图蒙古大汗的公主，宝日龙梅，身份比哪个娘娘都贵重。他后来的事恐怕只有万岁知道，但肯定没罪，有罪就要有诏旨。如今你长成了，如今谁还敢欺负你？我是叫他们欺负大的，打成了铁人，他们抠我鼻子，我就敢挖他们眼睛。今天晚上我说这些不为道我的苦情，我是想你现在留一手还来得及，你就为我想，也得保住你自己呀。所以户部这差事我在前头干，你退后一步有接应。操他娘的，反正我是个破罐子，多摔一下仍旧是破罐子，有什么求相干？ 胤祥的话情至一针，雷轰电掣般句句掷地有声。胤禛的脸越加苍白，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好兄弟，有难同当。第二日上午，康熙在淡宁居接见了胤禛和胤祥二人。这位老皇帝显得很忧郁，问了他们安徽办差的情形，足有一时没有说话，只是背着手慢慢踱着，良久才叹了一口气坐了，说道：
3: 你们想在外头治河，这个想头原是不错的，但如今没有银子，什么都是空话。即国家之难，从盐商身上弄那么一点儿，放置安徽一省则可。甘陕以下，河南、江苏、山西，这办法未必都行得通啊。今年治了，明年又绝，能不能再用这法子呢？不行啊。听你们的意思，觉得是太子叫你们回来，其实是朕反复斟酌定了的，与他们告状无关。说着转过脸来，盯着跪在下头的胤禛和胤祥，语重心长地说道：积弊甚多，得一件一件去做。如今圣道昌明，要找几个硕儒讲经不学，要多少有多少。要说办实事，不务虚言，谈何容易呢？朕寄厚望于你兄弟啊。胤禛略直了直身子，从容说道：
0: 皇阿玛圣训极明，儿臣在下头见的和皇上说的一样。 立志一事，实在触目惊心。再者就是地土兼并，有钱人、读书人仗着免税拼命买地，小户人家也乐于贱价售出，当他们的佃户，规避国税。全然没有田土的，又需交纳丁税，上边贪风炽烈，下边生民无业，久而生变就不堪言了。儿臣想留安徽，也是想实地考察一下，寻出一条开源节流、整治吏治的门径，为阿玛分忧。说着便将江夏刘八女豪富的情形说了，却避开了九阿哥印堂和八阿哥印四的瓜葛。康熙听得极专注，一句话没插，只目光炯炯盯着岸上的镇纸，许久才说：“
3: 朕知道地土兼并是没法子的事，汉唐至今只要不革命，谁都对此束手无策。朕原想丈量全国地土，按土纳税，可以缓冲一下，但吏治不清，送上来的数目都是假的，事情都要官去做，吏治才是一篇真文章啊。”
0: 印祥听得眼一亮，今天皇上接见的气氛和昨天晚上自己想的实在离得太远了，不由暗笑自己庸人自扰，遂抗声说道：“万岁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大奋龙威，下诏窃责六部有司，逐项清理呢？”“
3: 哦，少壮气概，闻鸡起舞，雄心不小嘛。”
0: 康熙眼波微微一闪：“
3: 年轻人，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孟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不小心，事情就办坏了。只有好心不成啊。王安石就是个例，你们先把国库弄充实，接着就从吏部下手，任贤臣，并小人，吏治好了，清理地土，兼并就慢了，捐赋就收得多，收得公道，冤狱也少。清理亏空，欠债还钱的事都办不下来，别的还谈什么？”
0: 胤禛伏在地下，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咀嚼着康熙的话，他心头却另有一番滋味。
3: 来往书信那么多，就全然不提康熙这些意思，是压根儿不知道呢，还是……
0: 正胡思乱想之间，康熙笑着问：“
3: 胤禛呐，昨天晚上听说你罢宴不食，拂袖而去吗？”
0: 胤禛没想到康熙信息如此灵通，吓了一跳，忙说：“
4: 啊，这是有的，儿子处事不谨，请阿玛责罚。”
0: 胤祥生怕康熙再问起活马充宴的事，头上立时渗出汗来，只两手抠着砖缝不吱声，却听康熙又说：“
3: 你们大概不知道吧，你们走了，不知谁使促匣抱住赶马，把一杆子官员冲得哭爹叫娘，人仰马翻吧。”
0: 胤禛偷偷睨了一眼胤祥，忙叩头道：“
4: 此事儿臣不知道，但事由儿子而起，儿难辞其咎，求皇上一并治罪。”“
3: 朕治你什么罪呀？”“
4: 罢得好，也冲得妙。”
5: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如果家里有一些值钱的宝贝，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工作。比如说，我们一会儿要说到的这个宝贝——红珊瑚，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另外一个主角哈、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是这个方面的专业人士啊，他呢是以敢说话在业界著称，另外有多年的这个红珊瑚的这个鉴赏经验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张旭光张先生，您好。
2: 大家好。
1: 嗯，张先生今天来啊，那没有空手来啊，虽然没有带红珊瑚来啊，但是呢他带了一本红珊瑚的书来啊。这本书里的红珊瑚如果全拿出来的话，我们这直播间都摆不下啊。这本书名字叫做《红珊瑚收藏投资完全指南》啊。张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啊、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的这个红珊瑚的？
2: 我是93年。
1: 还请您离话筒近一点。
2: 我是93年。
1: 93年哈、啊、都说进入这个收藏投资领域啊，多少会交点学费，您当年交了学费，交多少钱学费？
2: 当时93年的时候，我是去西北，然后买的第一串珊瑚，是一个跟松石搭配的一个就是项链，
1: 嗯，
2: 但是上面珊瑚大概有个5-6条，
1: 嗯，
2: 这串珊瑚呢是假的，
1: 花多少钱？
2: 花了我当时也是几百块钱吧，
1: 啊、哦。
2: 因为当时物价不是很贵，
1: 嗯，
2: 像当时几百块钱吧，现在也几千块钱的样子
1: 啊。当你知道是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2: 没有啊，我现在把这串珊瑚作为我新浪微博的这个头像
1: 啊，
2: 作为留作纪念
1: 啊，就是永远的纪念。
2: 对对对、
1: 啊。那么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珊瑚产生兴趣的吗？
2: 对对，没错。
1: 嗯，
2: 一直就是喜欢收藏类的东西啊。
1: 嗯，
2: 就是珊瑚这一块呢，也是就是中国人讲的，就是说红色呢、嗯、是中国人有个这个红色的情节啊。
1: 嗯，
2: 本身呢也喜欢旧东西。
1: 嗯，
2: 然后就是对珊瑚就慢慢有兴趣起来。
1: 嗯，应该说你是从最基层开始的啊。
2: 对对对，
1: 从一个普通的爱好者的角度开始学习，
2: 是，
1: 进而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的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的嘉宾啊，张先生在这个新浪微博上呢有啊。近80万的粉丝哈、啊，所以说影响力很大。微信上面呢也有不少的关注对象啊，所以说慢慢的，您从一个交学费的人变成了一个开始给大家写参考书的人了哈、啊。这中间我相信有很多的过程，也有很多的经历。下面我们就来聊聊您所写的这本书哈、啊。我刚才啊用3个字来代表我对于这本书的第一印象，就是参考书。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我个人感觉就是。涉及的面很多，里面的图册呀，包括一些这个文字的介绍啊，也都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入门是什么啊，历史是什么啊，包括怎么鉴别各类珊瑚啊，珊瑚呢在开采和保护上面需要了解哪些政策啊，另外呢就是在投资领域应该注意点什么，最近的拍卖市场啊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啊，应该是。包括了这些年您对于珊瑚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啊，那首先我们就来说说吧。说到珊瑚，大家都知道哈，尤其是一句话，好多人都明白，说什么千年珊瑚万年红啊。那珊瑚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万年红，千年的珊瑚？
2: 对，因为这样的，因为珊瑚这样的。

0: 这样情况下呢，珊瑚呢又是在水底下比较深，一般来讲就我们讲的亚洲宝石珊瑚是最贵重珊瑚，一般是在200米以下，然后呢就是最深可以到1800米，它的开采特别不容易，生长特别慢，而且它生长的环境要求特别苛刻，它有对温度、洋流还有这个里面的这个海水的洁净度，还有包括里面就是微生物的这个需求，它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如果有改变或者洋流改变，温度会改变，珊瑚就会死亡。
1: 嗯，
0: 所以特别不容易生长，它没办法复制。目前来讲，全世界任何一个科技机构都没有做到可以把珊瑚作为就是人工饲养，没有。我们说有人说，哎，有人给我开玩笑，那早知道我去这个什么有一些就是旅游的地方，就是海岛去旅游的时候，我早知道我带几块回来。但是这个说的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宝石珊瑚、红珊瑚，还有什么我说的这个九种珊瑚里面的宝石珊瑚，这个珊瑚只能讲我们讲的是观赏性的，是珊瑚礁。这个是谁吗？谁就是我们讲专业的讲的是属于六放珊瑚，就是六只触角的珊瑚，六珊瑚。我们讲的这个珊瑚呢是八只触角的，叫八放珊瑚，就是我们讲的宝石珊瑚。所以说这个生长慢，然后条件要求比较苛刻，捕捞呢特别难，所以说它有这个有这么你讲刚才你讲的就是千年万年这么一说。
1: 那么所以说我们如果去商场里看到的或者是在一些拍卖会上看到的东西啊，可能它的这个成长时间是非常非常之漫长的。
0: 对，没错。你比如说我们要讲收藏一个珊瑚的一个雕刻件，这个雕刻件可能去取材的时候，这个树的长度可能要个这个雕刻件可能长度大概十几个厘米，但是实际上我这个取材这个树的时候可能要几十个厘米，这么一株珊瑚如果没有几百年它是长不出来的。
1: 刚才您说了哈，它一年才长0.几。
0: 对，一年只能长0.3，0.3的这个厘米，
1: 所以说它长得慢啊，那么数量就少，
0: 是的，是的，
1: 再加上呢环境的影响，
0: 对，
1: 可能它能够拿得起来被大家欣赏的作为艺术品的，可能就少之又少啊，
0: 是的，非常少，因为捕捞珊瑚的时候，它是有这个最原始的捕捞方法，因为目前来讲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呢。捕捞的时候，比如说它是先把珊瑚，就是用拖网几百米的拖网拖下去以后，它有一个沉石，就坠的石头，把这个珊瑚打断以后，下面又石头上绑了几只网，这个网把这个珊瑚捕捞出来的时候，大概只有我们可以就是捕捞到的大概只有10%几，实际上80%多已经损失在海底里面。
1: 说到这个捕捞啊，我们还得很严肃的说一个事儿哈，就是捕捞珊瑚在咱们国家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现在买卖的珊瑚又是从何而来的？
0: 珊瑚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捕捞国家明令禁止，法律是非法的，完全非法。在中国境内加工珊瑚也是非法的，但是珊瑚买卖是允许的。这个珊瑚买卖必须依据进口，就是说你比如说从这个我们中国的台湾，或者是从这个意大利，或者从日本，它有一定的就是国家的规定，比如说你先必须有这个许可证，比如说我买卖珊瑚，我必须有一个就是国家渔业部门颁发的水生野生动物许可证，有这个证物以外以后呢，就是你进来的时候呢还必须报关，这样是途径是合法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卖珊瑚的地方不如卖什么珠宝啊，玉石，还有一些这个比方说紫檀啊这些东西的地方多啊。
0: 对，
1: 哎，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之一哈。
0: 这个呢是最主要是原因是就是说，一是呢珊瑚目前来讲就是在就是收藏和购买的还是目前来讲还算是小众，了解的人多是多，但是真正拥有的人还是很小众，它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市场啊。之所以呢就是少的原因呢跟门槛高也有关系，门槛，因为这个证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得到的。
1: 刚才您说跟其他的品类相比它还属于一个小众啊。
0: 对，
1: 那如果说啊整个的这个盘子，市场盘子来说的话，这一年全世界的这个交易量大概有多少？
0: 这个现在目前来讲不是特别好估计，因为珊瑚这个呢，拥有珊瑚话语权的一些公司不是很多，他们很多有保密性。比如说我们讲的，现在我们国家台湾这个奇力，目前是拥有全世界80%的这个珊瑚的这个
1: 交易量是吗？
0: 不是，材料的这个拥有量，
1: 材料，
0: 哎对，然后其次是在日本，最大的市场呢是我们国内， 他们会把这个数据非常

0: 保密。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到日本去拍卖珊瑚吧，去标料，这个作为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外籍人士是不允许的，只有他们日本的本国的人，
1: 嗯，
0: 才会有拥有这个资格，从事这个行业的才有这个资格。
1: 嗯，
0: 打比方说，如果是台湾地区的人想去到日本标料的情况下，他必须委托日本当地的人来帮他标料。
1: 嗯。看来这个圈子的进入门槛也比较高啊，
0: 是的，
1: 有限制，
0: 对对，是有的，
1: 嗯，
0: 非常高。
1: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大家很关心它这个价值的这个问题啊。最近这十年来，珊瑚的这个价值的增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0: 我们讲从2009年开始到2010年，它的增长的幅度是50%。
1: 嗯，
0: 2010年到2011年是65%，到了2011年到2012年的时候，它的增长的幅度是87.5%。从去年到今年又涨过3次。
1: 哦，
0: 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就是台湾的这些业界的一些同行，就是拥有台湾珊瑚应该是排列第二的一个企业的，他这个、他这个老总的这个老总的这个儿子啊，他现在比较掌握这个比较多一些。他跟我说，他说今年年初的时候，阿卡的珊瑚的涨量，就是阿卡是珊瑚里面最贵重的一个产品啊，
1: 嗯，
0: 它可能是增长的幅度可能要到达18%-20%。
1: 哦，
0: 这是业界，都是内部业界的一些信息。
1: 嗯，
0: 所以说
1: 这么一看，这个珊瑚这几年那比房价涨得快啊。
0: 是的非常快
1: 啊。
0: 珊瑚现在作为就是宝石类收藏的，珊瑚属于半宝石、
1: 嗯、
0: 但是从宝石类收藏排第一位的，现在我们讲的是翡翠。
1: 嗯，
0: 翡翠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就是说没办法交易的地
1: 到了一个巅峰了。
0: 哎，对，
1: 有价、哎、交易量可能少了。
0: 是，它有的是有价无市的。
1: 嗯，
0: 翡翠呢现在是这样，翡翠等于说是在做翡翠的人是没钱的。
1: 嗯，
0: 以前做翡翠出来的人是有钱的，他把它变现的出来有钱的、嗯、还有个什么情况，就是说我现在把它卖掉了，将来我再进去，
1: 嗯，
0: 是进去再进货，他买不起了。
1: 嗯，
0: 翡翠排第一位，第二类是五大宝石，就是我们讲的红蓝宝五大宝石，第三位就是红珊瑚。
1: 嗯，
0: 而且现在增长的趋势来看呢，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了解珊瑚的人，就是大家都说起来，你说你了不了了解珊瑚的人说啊，我知道珊瑚，你只是知道，但具体在哪里买，
1: 嗯，
0: 珊瑚怎么长，大概什么价格，还有就是什么样的品种分类，
1: 嗯，
0: 还有怎么样的，就是有关这些东西、
1: 嗯、
0: 很多人是不了解。
1: 嗯，
0: 一旦就是作为我们讲的最为作为普及性产品，就是产品啊，要是进行买卖的时候，珊瑚的涨幅是无法想象的涨幅。
1: 嗯，哎，那是不是说我手里有一根那种小树枝一样的1厘米长的那种啊、小挂件儿哈、
0: 嗯，
1: 或者说呢小摆件儿，
0: 嗯，
1: 它也能够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每年有10%-20%的涨幅呢？
0: 嗯，你要是如果1厘米长的这个小的树枝不一定，因为珊瑚它讲究就是料越大越值钱。
1: 嗯。
0: 你太小的情况下，咱们只能作为我们讲的，只能做一个原料的一个边角料，
1: 嗯，
0: 不一定值钱。你比如说打比方说一个阿卡的原枝，你取了1厘米很小的一段，大概这样火柴棒那么粗，
1: 嗯，
0: 对吧？那这个可能是几十块钱一克，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粗到香烟的地步，它可能就是几千块钱一克了，
1: 嗯。同样那么长，看粗细，
0: 哎、
1: 看成色，
0: 对对对，
1: 是吧？看品种，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在我的书里面分了就是我们讲的9种珊瑚，有40多种珊瑚的有关于就是材质上面的一些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瑕疵啊，还有这个品种啊，分类有40多种、
1: 嗯、对，其实玩收藏啊，甭管是玩哪个品种啊，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多看，
0: 对，
1: 下手之前呢多想，
0: 是
1: 多看，要不然的话呢你就会打眼哈、啊、
0: 没错，
1: 只有你看的越多，你心里才越有数。这本书呢，我刚才说了啊，东西很多，如果把这东西都摆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呢，我估计会比我们这些设备还贵啊我们这个空间也摆不下啊。所以说呢，这本书看完之后呢，相信大家会有很多的收获。当然不是说你看一看翻一翻就记得住，特别是收藏这个东西得老看。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跟一个这个老专家聊，他呢对于这个画呀，包括印章啊，特别的了解。他手里有一本字典，那本字典呢就是啊、各大家的名家的那个印章的印。
0: 嗯，
1: 他那本字典都快翻烂了。
0: 嗯，
1: 像啊一位资深的这个鉴定专家，老专家都要那样看一些参考资料啊，何况我们这样一些外行或者是新手啊。所以说呢，有参考资料是非常重要的。红珊瑚从古代到现在啊，他们被人们一般都用来做哪些东西、啊、
0: 红珊瑚呢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讲起来就。

0: 慈禧太后呢，她是放在、
1: 嗯、
0: 放在自己宫里面的、
1: 嗯、
0: 放在自己就是说房间里面作为陈设的，
1: 嗯，
0: 还有作为招财的，
1: 嗯，
0: 很多、
1: 嗯、
0: 我们讲的就是有关系就是藏族的这个藏密、
1: 嗯、
0: 藏密密宗里面也说到这个红珊瑚，但是他们这个藏密一般是修密外传的，
1: 嗯，
0: 红珊瑚的珠串其实是招财用的，
1: 嗯，
0: 但是
1: 就古代有这样的一个吉祥的寓意哈、
0: 啊、对，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啊，尤其是藏族人、
1: 嗯、
0: 还有这个蒙古族人啊，他对红珊瑚的这个喜欢的程度比我们汉族人还强。
1: 嗯，
0: 但我们对红珊瑚呢，最主要是来源于清朝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是王宠豆腐嘛。
1: 嗯、
0: 王宠豆腐这两个讲了一个故事，是两个人就是说，比富裕，然后就拿起红珊瑚，由于其中一个人就把它打碎了。
1: 嗯，
0: 说是皇上送给他一个东西，他打碎，打碎了以后，另外一个人呢就把这个，一株他自己家的，就是说打开自己家的宝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红珊瑚，就比喻这个财富。在古代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富有。
1: 那在国外呢，他们怎么看待这个东西？
0: 一样，在国外呢，就是说基督教是把这个红珊瑚作为就是说我们的上帝之血，
1: 嗯，
0: 就是讲的是圣父的血，
1: 嗯，
0: 就是圣父钉在十字架上面流出来的血，
1: 嗯，
0: 然后滴在了水里面，到海里面变成了珊瑚，
1: 嗯，
0: 这就是在欧洲的一个说法，
1: 嗯，都是很看重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啊，大家收藏红珊瑚都。具体在哪些品类上，有把红珊瑚做成什么东西的呢？
0: 初级入门一般来讲都是做这个珠串，
1: 嗯，
0: 珠串你比如说最简单的时候，你说我财富不够的时候，我做一个小的珠串，比如4毫米、5毫米戴在手上，
1: 嗯，
0: 一个呢是就是说可以就是说作为一个装饰品，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作为保值，还有一个呢红珊瑚的功能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体的观测站，因为珊瑚它可以检测到你的身体啊是呈酸性和碱性，如果你的身体比较爱吃肉、
1: 嗯、
0: 就是你的身体里面呈现酸性的时候呢、
1: 嗯、
0: 珊瑚容易变得这个颜色就是变得哑光，然后形成一种白雾，
1: 你感受过这个东西
0: 有
1: 变化吗？
0: 我很多这个、
1: 嗯、
0: 很多的这个
1: 朋友
0: 都有、
1: 嗯、
0: 这个讲的做成珠串。那其次呢就是说大部分人现在就是文玩比较兴起的时候，大家都会做成108的这个佛珠，
1: 嗯，
0: 那也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从小的开始买起嘛，一般来讲4毫米、5毫米，
1: 这说的是它的
0: 直径，
1: 对，那个珠的直径，
0: 对，
1: 嗯，
0: 108克的这个佛珠，
1: 嗯，
0: 一个是可以就是带上辟邪，二是可以就是说传承中国这个佛教的文化，对吧？
1: 嗯，
0: 最主要呢目前来讲就是说文玩，大家有了钱以后、
1: 嗯、
0: 文玩就是说我中国人现在不讲不带一串珠子出门，觉得不好意思，对吧？
1: 现在流行这个哈。
0: 哎，对对，但是就是真正就是说拥有珊瑚带珊瑚珠子的人还毕竟还是少数，这个属于比较奢侈的。
1: 嗯、
0: 那逐步呢，就是你拥有珠子以后呢，接下来可能玩的东西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阿卡的戒指，就我们讲的珠子可能是便宜点的，比如说沙丁那些东西。那接下来我要拥有一个阿卡的做的一个戒指，或者是一个吊坠儿。
1: 嗯，
0: 这个就更贵更值钱了。
1: 嗯，
0: 珊瑚现在最高的价钱就是已经到了每克、啊、最高、
1: 嗯、
0: 我们讲最好的品种阿卡每克到了2万块钱一克了，但是初级呢一般来讲可能是几百块钱一克，200-300-400的都有。
1: 我们还在一些商场里看到一些大型的摆件或者是雕件。
0: 对，这个呢是属于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骨灰级的玩家了，就是我讲不是我这个名字叫红珊瑚骨灰玩家嘛，就是属于骨灰级玩家呢，会最终是收藏的有关于就是珊瑚的有雕刻件，
1: 嗯，
0: 雕刻件呢就是也有收老收新，
1: 嗯，
0: 古代有一句话叫这我们古人讲过一句话叫玉不琢不成器，对吧？珊瑚一样，珊瑚如果不做成就是说雕刻件或者不做成这个首饰、
1: 嗯、
0: 它自是讲我们卖的一个材料，
1: 嗯，
0: 这个材料自是讲一个客家的价钱、
1: 嗯、
0: 但实际上这个珊瑚最高的收藏价值呢是把它变成艺术品，那就是说雕刻件，
1: 嗯，
0: 佛教类的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人物类的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说花鸟鱼虫呢都有。
1: 嗯，大家如果喜欢红珊瑚啊，或者是呢想采购一点啊，或者说呢想收藏一些，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先看一看啊，了解了解一些知识，然后您再下手。首先想问一下张先生啊，在业界作为这个初学者，或者说呢一知半解的人哈、啊，最容易受骗上当的是哪些方面？是颜色方面吗？
0: 不是，最容易受骗上当的很简单，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真假、
1: 嗯、
0: 就像珊瑚，你买珊瑚可能会买那个染色的、
1: 嗯、
0: 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就是有地摊上的，
1: 对、
0: 哦、还有包括一些就是古玩城上面古玩城别那边店里面开

0: 一般都是这个海竹啊，海竹染出来的这个珊瑚、
1: 嗯、
0: 海竹不染之前是白色的、
1: 嗯、
0: 海竹呢其实按照国家这个质监局啊去鉴定，就是我们讲珠宝鉴定这块，它鉴定出来也属于珊瑚，也属于珊瑚，但是呢这个不是很规范啊。应该说这么说，应该说海竹不染色呢，就是它的成分是跟珊瑚一样，都是碳酸钙。但是如果海竹不染呢，是可以卖点钱的。但是如果染过色以后，反而不值钱了。
1: 就是它不是大家所要收藏的那种珊瑚，所欣赏的那种珊瑚，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原则上规定它不是珊瑚，就我们要归类的不是珊瑚，
1: 嗯、
0: 它属于六放，六放珊瑚。然后，那个红珊瑚属于八放，就是我们讲宝珊瑚属于八放。嗯，
1: 刚才您说这个颜色上容易染色啊，
0: 嗯，
1: 那么作为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他怎么知道染还是没染？
0: 这个一句话两句话说起来真的很复杂。
1: 嗯，
0: 其实大家其实应该买本我的书，
1: 嗯，
0: 因为你下手红珊瑚之前，我们书的前面就写的先看后下手。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看热闹，别人买的时候你可以旁边围观。
1: 嗯，
0: 真正下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专业知识，不然情况下，
1: 嗯，
0: 你认为是捡漏的其实是漏捡了你。
1: 那您简单的说几个原则？
0: 我们讲的珊瑚就是你分别这个海竹，
1: 嗯，
0: 很简单，就是从它纹理上面，因为珊瑚从这个鉴别上来讲，它是有这个波状沟的，这个就是有条状或者指纹状，
1: 嗯，
0: 或者是呈这个放射性这个纹理的这个图案，
1: 嗯，
0: 有点像就是我们像西瓜纹一样，就像放射性纹理就像西瓜纹，那波状的就是说像我们手上的指纹。就是有纵向的、长的，还有这个弧形的都有这样的指纹。但是如果粗细来讲，打比方说，你看到珊瑚上面的指纹比你的手指上的指纹粗，对不起，这个就是假的，这就是海竹。如果比你手指的指纹细，这个就是珊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珊瑚都是能看到指纹的。我们只能讲，就是说我们讲的珊瑚九种里面，只有摸摸。就是我们就默默，就是叫桃色珊瑚，日本叫桃色珊瑚，我们叫默默，默默就是 MOMO，
1: 嗯，
0: 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是默默。
1: 好，谢谢今天张宪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谢谢您。
0: 啊，谢谢大家。
1: 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

0: 席并讲话。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

0: 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

0: 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2: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 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2: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

0: 华大学出席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 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15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

0: 人员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2: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2: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延续再测中国空间站，永远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童话作品《小王子》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刻的哲理内涵，深受大家的喜爱，成为了很多人人生的必读书目。今天来自市第三小学的苏欣老师将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部经典文学作品《小王子》，让我们一同跟随小王子的冒险旅程，窥见人生的真谛。
1: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交流分享的是《小王子》这一本怎样的书呢？让我们来看这样一条信息，王依然给大家读一下。
2: 自1943年发表以来，《小王子》已被译成200多种文字，全球销量超过2亿多册，阅读率仅次于《圣经》。
1: 大家注意哦，这条信息中的数字就告诉我们这本书有多么了不起。那么写这本书的人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他就是法国的著名作家飞行员
3: 圣埃克苏佩里，
1: 也有的版本译成
3: 圣埃克叙佩里。
1: 同学们知道他传奇在哪里吗？有没有同学知道？王依然，
2: 他参与过世界二战。
1: 对，还有吗？你说。
4: 他在一次飞行事故飞行任务中失踪。
1: 对，他在一次执行飞行任务中消失了，这也是法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谜。好了，那现在呀，我们来看，这是50元法郎的正反面图案，同学们在图案中都看到了什么呢？悠悠，
5: 看到了圣埃克苏佩里的头像。
1: 还有吗？
5: 还有小王子和蛇肚子里的像。
1: 好，那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图案呢？王依然，
2: 还有一架飞机，
1: 还有一架飞行员驾驶的飞机。那么同学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货币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可见圣埃克苏佩里和小王子在法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那这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殊荣呢？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谁能给大家来讲一讲？好，你来。
4: 我画了一张思维导图，想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梗概。小说叙述者是位飞行员，他在故事一开始就讲了大人们看不懂他的话，在大人世界中他找不到一位说话投机的伙伴。接着他讲了6年前因飞机故障迫降在撒哈拉沙漠里遇见了小王子的故事。神秘的小王子来自另一颗星球，飞行员讲了小王子和玫瑰的故事。小王子离开了自己的星球后，又访问了6颗星球，在这些星球上他遇见了成人世界中不同的大人。后来他又来到了地球，在这里他遇见了蛇、3片花瓣的沙漠花、玫瑰园、狐狸以及我们的叙述者飞行员本人。飞行员和小王子在沙漠中共同拥有了一段极为珍贵的友谊。当小王子被蛇咬伤离开地球时，飞行员十分悲伤，为了纪念小王子，他写下了这部小说。
1: 好，谢谢。看来通过画思维导图可以更好地帮我们厘清人物和以及简单的故事情节。那下面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小王子。请同学们轻轻地闭上眼睛，想一想小王子的样子。好，把眼睛睁开，谁能用语言描述一下你脑海中浮现的小王子的样子？悠悠，
5: 他有着金黄色的头发，戴着绿色的围巾。
1: 戴着金色的围巾，穿着绿色的衣服，还有吗？上堂。
6: 他还有铃铛般的笑声。
1: 如果按照你这样说呀，大人们是不相信会有这样一位小王子的，你必须得告诉他们小王子来自哪里。你说，
2: 小王子来自第612星球。
1: 那么这是一颗怎样的行星呢？你能通过画面想象出书中哪些关于小王子和他星球的描述呢？好，吴成军，
5: 在B612小行星上有一朵玫瑰，这朵玫瑰身上有4根刺，他很天真，以为他有4根刺就可以保护自己。除了玫瑰，这座星球上还有3座火山，2座活火山，1座死火山。 还时不时会长出红面包树苗。如果在它们还是树苗的时候，

0: 没有及时清除，长大后便会侵占整颗星球。
1: 嗯，好，那看来呀，你对这本书已经读了很多遍，是不是？对这本书的内容很熟悉，能够用自己的语言精炼的概括出来。同学们都知道，在小王子居住的这个 B612 小行星上有一朵玫瑰花。那你能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这朵玫瑰花，并说明自己的理由吗？你认为这是一朵怎样的玫瑰花？你说。
2: 我认为它是一朵骄傲的玫瑰花，
1: 嗯，为什么呢？
2: 因为它认为自己和太阳共同出生。
1: 啊，很骄傲。还有吗？你说。
3: 我认为它是一朵天真的玫瑰花，它天真的认为自己有4颗4的就可以保护住自己。
1: 嗯，还有吗？你说。
4: 我认为它是一朵娇气的玫瑰花，它总会让小王子给它盖玻璃罩子挡风什么的，它很娇气。
1: 好了，也就是说，小王子啊，想和这朵玫瑰花相处好，但是呢，又处不好，于是心里就产生了别扭。小王子就离开了自己的星球，开始了他的星际旅行。在小王子的星际旅行中，那遇到了哪些大人呢？这些大人的哪些行为又让小王子觉得特别的奇怪、不可理解呢？下面呢，我们就看着图片接力来说一说。好，上子涵。
2: 小王子来到了第一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住着一位国王，这国王霸道，很有占有欲，他认为所有行星都属于他的。
3: 小王子来到第二颗星球上，他见到了一位爱慕虚荣的人，他戴着一顶奇怪的帽子，当别人夸奖赞美他时，他会摘下帽子对崇拜他的人致意。他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喜欢赞美，讨厌批评。
5: 在第三颗星球上，小王子遇见了一个酒鬼，他忧郁悲伤，想忘记惭愧，而他的惭愧是喝酒。他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
0: 小王子来到了第四颗星球，他遇见了一位商人，他是一位守财奴，他占有了对他来说毫无用处的星星。
4: 小王子来到了第五颗星球上，他遇到了一位点灯人，这位点灯人盲目工作，墨守常规，不懂得变通。
6: 小王子来到了第六颗星球上，第六颗星球上有一个地理学家，他依赖书本知识，不注重实际经验，不知道自己的星球上有没有山川河流。
1: 嗯，好，同学们呢，概括的还是很全面的。那谁能对这部分内容再做一下具体的补充呢？好，我也要。
6: 我们边读边做批注，对批注进行了整理，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了出来。我对小王子遇见的人，这个人的特征，小王子的评价和我的看法和感悟，我发现小王子在星际旅行中遇见了性格迥然不同的这六个人，构成了书中的成人世界，透视出大人们的空虚、逃避、盲目和死守教条。
1: 嗯，好的，你很会读书。那看来呢，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对批注进行整理，就会发现作者想表达的一个主题，就是对成人世界的批评，批评成人世界的什么呢？贪婪、虚伪，是吧？还有呢，喜欢权力啊，等等。那这本书除了对成人世界的批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主题，比如信仰，比如礼物，比如离别。那小王子在地理学家的建议下就离开了就来到了地球。那么他到地球上，幸好没有遇到那些形形色色的大人，而是遇到了一只狐狸。狐狸告诉他什么是信仰。下面呢，我们来看一段对话，然后呢，尚子涵，你来读狐狸的话，曹伟翔，你来读小王子的话。
7: 你好，过来和我一起玩吧。
3: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耍，我还没有被驯养呢。
7: 驯养是什么意思？
3: 驯养就是建立联系，对我来说，你只不过是个小男孩，跟成千上万别的小男孩毫无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我对你来说也只不过是一只狐狸，跟成千上万的狐狸毫无两样。但是你要是驯养了我，我俩就彼此需要对方了。你对我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
1: 那按照狐狸的说法，什么是驯养呢？少男，
2: 建立联系。
1: 啊，就是建立感情联系。大家都知道，这是翻译作品。译者说，他在中文中

0: 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语来表达这种关系，最后选中了驯养这个词。当然了，也有的版本翻译成驯化或者是驯服，都意思是表达建立感情联系。那按照狐狸的说法，怎样才能算是驯养呢？驯养需要哪些条件呢？我们来看下面一段话。好，吴正俊读一下。
1: 你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小男孩，跟成千上万别的小男孩毫无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我对你来说也只不过是个狐狸，跟成千上万别的狐狸毫无两样。但是你要是驯养了我，我俩就彼此需要对方了。你对我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0: 好，那么驯养需要的首要条件是什么呢？吴月阳，
2: 彼此需要。
0: 好，彼此需要。是啊，你不需要我，我不需要你，当然就不用建立感情了。那么当驯养了之后，对对方来说就变成独一无二的。你是如何理解这个独一无二的呢？上堂，
2: 如果你没有驯养对方，不去了解对方，你看对方就跟其他同类都是一样的了。但是驯养之后呢，因为你更了解了对方，懂得了对方，你看对方就跟其他同类是不一样的了。世界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0: 好，说得很好。那么在狐狸接下来的一段话中，对独一无二也做了解释，我们来看。好，王毅然读一下。
3: 要是你驯养我，我的生活就会变得充满阳光，我会辨认出一种和其他人都不同的脚步声，听见别的脚步声，我会往地底下钻，而你的脚步声会像音乐一样，把我召唤出到洞外。还有，你看，你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我是不吃面包的，麦子对我来说毫无用处，我对麦田无动于衷，可悲就可悲在这儿。而你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所以一旦你驯养了我，事情就变得美妙了。金黄色的麦子会让我想起你，我会喜爱风儿吹拂麦浪的声音。
0: 好，那么当小王子驯养了狐狸之后，小王子的什么对于狐狸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呢？楚博然，
4: 小王子的脚步对于狐狸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0: 怎样的独一无二呢？
4: 狐狸听见别人的脚步声会钻进洞底，听见小王子的脚步声会像听见音乐一样被召唤出洞外。
0: 嗯，说明他对小王子的脚步声已经很熟悉了。还有吗？除了小王子的脚步声变得独一无二，还有呢？好，王毅然，
3: 小王子金黄色的头发会让狐狸觉得独一无二。
0: 嗯，为什么呢？
3: 因为小王子金色的头发，因为狐狸看到麦子就会想起小王子金黄色的头发。
0: 驯养除了它的首要条件是彼此需要之外，还需要哪些条件呢？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2: 应当很有耐心，狐狸回答说，你先坐在草地上，离我稍远一些，就像这样，我从眼角里瞅你，而你什么也别说。语言是误解的根源，不过每天你都可以坐得离我稍近一些。
0: 好，很有耐心什么意思？如何理解？你说
5: 驯养需要时间。
0: 驯养需要时间，也就是说我们给予我们要被驯养的事物什么，以时间、精力和心血，这样的话才能够彼此的进行靠近。好，这是需要一个长长的过程的。那在这段话中还有一句话特别的有意思，同学们把它读出来。
6: 语言是误解的根源。
0: 好，如何理解？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语言吗？好，曹伟翔，你认为呢？
7: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心灵。
0: 靠的是心灵，能不能靠嘴巴？
7: 不能。
0: 不能靠嘴巴。好了，那就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一定要靠心灵，要靠你心灵的付出才能达到情感的依赖。同学们刚才通过动画片看出来了，他俩在麦田里开心的追逐玩耍。那在追逐的过程中呢，小王子就看到了一座玫瑰园。他看到这朵玫瑰园里有5000朵玫瑰花，这让他想到了他自己星球上的那一朵玫瑰花，他就感觉到他的玫瑰花欺骗了他，因为他的玫瑰花曾经对他说，他是整个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但是在这座玫瑰园里却有着5000朵的玫瑰花， 小王子啊，伤心的哭了。这时狐狸过来安慰他说，你的那朵玫瑰花是你浇灌的，对于你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不信你再去看看玫瑰园里的那些玫瑰。于是小王子就来到了玫瑰园，对玫瑰园里的玫瑰说了这样的话。同学们做好准备，
7: 你们一点儿也不像我的那朵玫瑰，你们还什么都不是呢，没有人驯服过你们，你们也没有驯养过任何人，你们就像我和狐狸过去那样，但是它现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虚的，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当然，我的那朵玫瑰花，一个普通的过路人以为它和你们一样，可是它单独一朵就胜过你们所有，因为它是我浇灌的，因为它是我保护的，因为它是我喜欢倾听的，因为它是我的玫瑰，因为我抚慰的是它，因为我爱的是它，因为它是我的玫瑰。
0: 这段话太重要了，那让我们用其他的形式再重温一下，请同学们欣赏法语版的音乐剧《小王子》。
8: Va revoir les roses, et tu comprendras que la tienne est unique au monde.

0: 我们就先欣赏到这里。那同学们，这回你再说一说，根据小王子驯养他的玫瑰，这回你对驯养这个词语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1: 我们应该对驯养的事物负责。
0: 对，驯养的事物负责，而且要付出
2: 责任，
0: 付出耐心，付出精力，付出爱。正是因为小王子对他的玫瑰付出了心血，所以他的玫瑰对他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好，除了这个驯养这个主题，书中还有礼物这个主题。我们来看，在小王子和飞行员在茫茫的沙漠上找水的这一章节，同学们可以翻到这一章。最后他们找到了一口带有露露水桶和绳子的水井。好，我们来看这个，楚博然给大家读一下。
3: 我不愿意让他费劲，我对他说，让我来吧，这活对你太重了。我慢慢地把水桶提到井栏上，我把它稳稳地放在那里，我的耳朵里还响着露露的歌声，依然还晃荡在水面上。我看见太阳的影子在跳动，我把水桶提到他的嘴边，他闭着眼睛喝水，就像节日一般舒适愉快。这水远不只是一种饮料，它是披星戴月走了许多路才找到的，是在露露的歌声中经过我双臂的努力得来的，它像是一件礼物，慰藉着心田。

0: 使得一切的事物应回应着幸福的光彩。
1: 好，那这里的礼物指的是什么呢？这段话中的礼物指的是什么？上来。
2: 这里的礼物指的是水。
1: 水为什么会成为礼物呢？长音。
3: 水是生命之源，能够给他们解渴，在这里也是希望。
1: 代表着希望，因为他们在茫茫的沙漠中啊，披星戴月的，就是因为心中有希望。还有吗？还有什么理由？你说。
4: 因为水是由飞行员和小王子通过劳动得来的。
1: 通过劳动得来的，是他们倾注了感情了，所以说水在这里像是一件礼物，慰藉着心田。可见礼物也必须是倾注感情的，礼品是物，礼物才是心呢。所以我们送礼物的时候，送出的是自己，送出的是自己的情感，因为它是用心灵编织的。那同学们都知道，在小王子和狐狸离别的时候，狐狸送给小王子一句话作为礼物，还知道这句话的内容吗？你说。
5: 本质的东西是用眼睛看不见的，唯有用心灵去体会。
1: 正是因为小王子听了这句话，所以他才决定他要为他的玫瑰负责，他要回到他居住的那个 B612 小行星上，是这样的吧？好了，那现在同学们看，礼物可以是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一句真诚的祝福，一张精美的卡片，这些都是我们边读边思的感悟。所以老师再教给大家一个好的读书方法，那就是

0: 笑声，然后飞行员说他特别喜欢这个礼物，因为小王子居住在星星上，因为小王子，所以他喜欢星星，喜欢铃铛般的笑声，甚至喜欢天上所有的星星。好了，那同学们看，以笑声作为礼物，在离别的时候能够带来更多甜蜜的回忆；以书籍作为礼物，在离别的时候能够带来更多深刻的感悟。同学们，这本书也将是我们小学阶段师生共读的最后一本书了，这也是你们在毕业时老师送给你们的一份礼物。好，同学们看，在小王子和狐狸离别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师生把它读一读。好，
1: 要分别了
0: 啊，我一定会哭的。
1: 这是你的过错了，我本来并不想给你任何痛苦，可你却要我驯养你。
0: 是这样的。
1: 你真的要哭了？
0: 当然了。
1: 那你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啊。
0: 由于麦子颜色的缘故，我还是得到了一点好处。在课下交流的时候，有的同学说他读到这段话的时候特别的有感触，那么老师在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呢，我也特别的有感触。因为什么呢？对于我们六年级的孩子来说呢，尤其是我们和老师离别在即，也就是说我们彼此驯养了六年，2000多日子的陪伴，我们彼此都熟悉了对方性格特点、习惯等等。那也就是说，老师在你心目中和学校其他的老师是不一样的。那我对于你的感觉呢，也和我们全校1000多学生是不一样的了。这就是彼此驯养。那今天我们结合着驯养、礼物和离别，我们把这段话来进行改编一下。
2: 经历了6年时间，我们毕业了。
0: 啊，毕业的那一天，我哭了。
3: 这就是你的错了，我本来不想伤害你的，是你要我驯养你的。原来驯养就是这么让人依恋，让人不舍。
0: 是啊，我为你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感情，因为有了你们，我的生命从此多了一抹金色。
4: 那么我们离开之后，你从驯养中什么也没有得到啊？
0: 不，我得到了，因为你们就是上天给予老师最珍贵的礼物啊。
5: 可是你批评我时，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埋怨你，甚至在心中还诅咒过你呢。
0: 没关系的，孩子，这就是彼此驯养啊。你忘了，就像书中的小王子和他深爱的玫瑰一样，在相处时难免会错怪对方。
6: 你答应过我们要解开这本书中的全部奥秘啊。
0: 今天我能帮你解开的也许只有这么多了。
4: 你解不开其他的谜了吗？
0: 是的，也不是，因为一节课不足以读懂一本书，一本书也不足以阐释人生的全部奥秘。那些最深刻的谜，只能由每个同学自己去经历。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你突然的领悟到今天老师所讲授的这些。因为有时候，连作者也只是一支代替别人说话的笔而已。好了。同学们，读到这里，我们轻轻地把书合上。这本书我们读了好多好多遍，那么能不能说一说这本书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你说。
5: 成人世界是空虚的，他们因为爱慕、虚荣、权力而忘记了内心本质的东西。希望我们长大以后不迷茫，不要成为我们所讨厌的大人的样子。
0: 老师希望你永远带有童真。
4: 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离别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只要你爱着那个，只要你被爱的那个人不被忘记，他就一直在。
0: 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3: 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审判自己要比审判别人难得多。
0: 老师希望你，我们经常来反思自己。
2: 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我们应该珍惜身边那些因为驯养而变得独一无二的人。
0: 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身边被我们驯养的人。还有吗？你说。
7: 要想和别人驯养，就要承担掉眼泪的风险。
0: 是啊，当离别的时候，我们无论和亲人、老师、朋友，终有离别的那一天，那我们就要承担着掉眼泪的风险。
8: 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本质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唯有去用心灵去体会。
0: 对，这也是这本书中特别特别老师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来，
3: 读了这本书，我懂得了，小王子在星际旅行中成长， 意识到他的。

0: 玫瑰是独一无二的，懂得了爱与责任。我们应该珍惜那些身边因为驯养而变得独一无二的人。
1: 所以我们要学会爱，学会包容，学会付出。好了，那么同学们刚才说了，终究有一天你们会长大。那在这里呢，老师希望你们长大后永远保持内心的童真，永远拥有内心真善美那个小王子。所以说小王子他真的是一个小男孩吗？那你认为小男孩他代表着什么？小王子代表着什么呢？
2: 他代表着大人内心中最本质的东西。
1: 对，最本质的东西。好了，那现在呢，老师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小孩。

同学们，你们离开了小学这个星球，开始了更广阔的星际旅行。希望你们永远记得，纵使人生路远，不忘最初心愿。今天我们的阅读分享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茂林镇持续优化田间耕作方式，全面激活耕地生产潜能，助力农业提质增效。连日来，我市各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精彩纷呈，多样载体追忆百年征程，致敬光辉岁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年来，茂林镇聚焦农业提质、农户增收，积极优化田间耕作方式，大力推广科学高效的轮作兼作新型种植模式，彻底打破当地传统一年一熟种植结构单一的耕作短板，全面激活耕地生产潜力。
3: 在茂林镇二龙山村玉米、小麦、大豆一季三熟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示范区可以看到，田间长势喜人，带状穿插种植的小麦、玉米错落排布，长势均匀，整片田地绿意盎然，垄行整齐。据了解，双料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今年流转茂林镇二龙山村土地200余公顷，今年首次尝试一季三熟种植模式，并与吉林省福临门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深入合作，配套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管护服务，大幅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双辽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4: 咱们跟那个福临门食品公司呢，是咱们那个在村中整合土地，然后这个负责管理，负责这个托管，福临门公司呢为我们提供这个技术、农药、种子、化肥，它是这个，然后这个技术人员是从种到收始终跟踪，全程跟踪。
3: 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高低杆作物带状间作、生长时差互补的种植优势，田间通风透光环境显著优化，病虫害发生率也能够大幅降低。目前玉米和小麦长势良好，待收割后还将继续种植黄豆。双辽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4: 3月20多号咱就开始这个播种小麦，7月5号到10号咱就开始收割小麦，小麦收完以后呢，咱种大豆，咱属于一地三收的模式，然后这个穿戴这个玉米，玉米呢因为它通风好，产量呢它相当于全田量的一个产量，大约在这个25000斤到30000斤。小麦呢，那个基本是每公顷是1万到12000斤。大豆在这个3000斤到5000斤之间。
3: 接下来，茂林镇将持续抓好田间精细化管理，全程跟踪作物生长态势，扎实做好病虫害防治、田间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让村民在特色农业发展中得到实惠。茂林镇二龙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小龙：
5: 今年咱村跟春雨合作社合作，流转老百姓土地是75户左右，200多公顷，想搞一下实验，也是带动老百姓增加收入。这么的，咱村这个七十多户老百姓，得有一半以上人员都出外头务工去了，不用在家这个老守这点地了。一家这个3垧地2垧地，一年就是让他使劲挣，一公顷土地他能挣10000块钱，使劲挣了。咱们流转出去1公顷就16000，完另外他们出外头务工去增加收入，一年一个人拿回来个5-6万块钱不费劲儿。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警心警力，传承红色初心，筑牢忠诚警魂，7月1号，市公安局开展庆七一主题活动。
2: 当日受降雨天气影响，本次主题活动调整场地，转至局教育训练中心有序开展。活动现场庄严肃穆，全体党员民警整齐列队，精神饱满，面向鲜红党旗，统一高举右拳，齐声庄严，重温入党誓词。一字一句铿锵有力的誓言，叩问初心，淬炼忠诚，引导在场民辅警回望入党初心，牢记责任使命，有效坚定全体人员理想信念，提振担当作为、实干履职的精气神。市公安局将以此次主题活动为契机，把爱党忠诚之情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公安工作职责，主动防范风险，守护平安稳定，护航地方发展，全力为双辽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先进，鼓舞干劲，7月1号，王奔镇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七一表彰活动暨文艺汇演，全镇党员干部、老党员代表、青年职工欢聚一堂，以多元化形式礼赞党的生日。
2: 活动伊始，镇领导在讲话中回顾了百年党史与全镇发展成果，号召全体党员扎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以实干担当推动全镇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奋力书写王奔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随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坚定听党跟党走的信念。在随后进行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镇领导为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同时还表彰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党建等工作中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营造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表彰结束后，文艺汇演精彩上演，舞蹈《呼伦贝尔的云》灵动舒展，二人转《水漫蓝桥》尽显乡土韵味，独唱《我的中国心》抒发赤诚爱国情，快板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青年职工合唱《青春纪念册》朝气蓬勃，展现基层青年的奋进风采，台下掌声不断。文艺汇演结束后，职工趣味运动会火热开展，各类趣味竞技项目轮番登场，干部职工协作比拼，欢声笑语不断。此次系列活动将党性教育、文化惠民、团队活动有机结合，进一步凝聚了全镇奋进合力。
1: 近日，卧虎镇组织开展坚守初心担使命、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教育以及防汛应急演练，全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支部书记参加活动。
2: 专题党课上，重点围绕不折腾、不悬空、不脱离、不内耗四个核心维度展开深入解读。结合卧虎镇14-5时期收官工作成效、2026年重点攻坚任务以及15-5长远发展布局，立足全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深刻剖析政绩观偏差危害，明确党员干部实干担当、履职尽责的实操路径和工作标准，引导全镇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摆正干事姿态，夯实工作作风，以久久为功的韧劲。

0: 持续奋斗的干劲，全力推动卧虎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党课结束后，现场举行“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党龄满五十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随后，卧虎镇同步开展村社区党代表推选专题培训。在防汛应急演练工作部署环节，会议主要围绕防汛备汛工作演练目的以及演练整体流程进行详细指导与讲解。最后，全镇组织开展了实地防汛演练，进一步增强防汛应急处置中协同作战能力，切实增强干部群众防汛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双辽欧亚联合辽北街道市女企业家协会共同举办“红歌嘹亮颂党情，凝心聚力启新城”主题红歌大赛。
2: 活动伊始，举行了迎党旗仪式，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嘹亮歌声抒发全体人员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初心。本次大赛分为热烈、精彩纷呈，四支代表队依次登台比拼，各队伍精神抖擞，风采昂扬，分别唱响强军、建党、奋斗主题经典曲目，旋律铿锵，气势磅礴，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与家国情怀。此外，还带来诗朗诵《中华颂》，为活动增添浓厚文化底蕴。整场比赛红歌嘹亮，催人奋进，全体人员以饱满热情礼赞党的百年辉煌，充分展现了双辽欧亚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一首首经典红歌穿越时空，振奋人心，一段段红色旋律薪火相传，浸润初心。展演环节结束后，现场评选出各级奖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为获奖队伍颁奖。下一步，双辽欧亚党支部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以实干笃行续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近日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庆七一文化汇演活动。本次汇演以红色歌舞表演为主，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参演的文艺志愿者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用悠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真挚的情感、昂扬的风貌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现场掌声不断，喝彩连连。此次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形式搭建起党群人心桥，将红色文化、爱党教育融入文艺表演之中，让大家在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厚植了基层群众的爱党爱国情怀，更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强大合力，充分体现了新时代郑家屯街道辖区群众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持续以各类重要节庆节点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宣讲活动、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深化党群引领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为街道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力量。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 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嗯，您好，我是主持人王磊。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几条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茂林镇麦芋豆复合种植，一地三收，促增收。那近年来呢，茂林镇聚焦农业提质、农户增收，积极的优化田间的耕作方式，大力推广科学高效的轮作兼作的这种新型的种植模式，彻底打破了当地传统一年一熟、种植结构单一的耕作短板，全面激活耕地的生产潜力。
1: 嗯，那么在茂林镇二龙山村，玉米、小麦、大豆一季三熟啊，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示范区呢，可以看到田间现在是长势喜人，带状穿插种植的小麦、玉米错落排布，长势均匀，整片田地绿意盎然，垄行整齐。那么据了解呢，双辽市种养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今年流转茂林镇二龙山村土地200余公顷，那么今年呢首次尝试一季三熟这种种植模式，并且与吉林省福临门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深入合作，配套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管护服务，大幅度提升了土地综合产出效益。
0: 那据合作社的负责人介绍，依托高低杆作物带状兼作、生长时差互补的种植优势，田间透风透光环境显著优化，病虫害发生率呢也够大幅度的降低。目前玉米和小麦的长势良好，待收割后呢还将继续种植黄豆。那接下来呢，茂林镇将持续抓好田间精细化的管理，全程跟踪作物生长态势，扎实做好病虫害的防治、田间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让村民在特色农业发展中得到实惠。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双辽市红影映初心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圆满落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双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精心筹备的红影映初心红色主题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在英雄广场、郑家屯公园温情落幕，街坊邻里齐聚露天的光影场，共赏红色经典大片，在热血故事里回望峥嵘岁月，补足奋进精气神儿，为这个七一添上了一抹暖融融的红色烟火气儿。
1: 天色刚擦黑，放映点就渐渐热闹起来，搬着小马扎的老街坊，牵着娃的宝爸宝妈，下班顺路驻足的年轻人三三两两凑到一块儿，唠着家常，等着开场。晚风里飘着邻里间的热乎气儿，大银幕一亮，现场慢慢静了下来，大伙的目光都被电影画面牢牢抓住。金刚川里战火纷飞的无畏冲锋，悬崖之上里隐秘战线的坚守牺牲，一幕幕热血滚烫的场景，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把观众拉回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有人攥紧了衣角，有人红了眼眶，在一帧帧光影里实打实接住了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0: 散场之后，不少人还意犹未尽，站在原地唠起了观后感。张大爷感慨，看着片子里的战士们呢拼了命的往前冲，就想起以前听老辈儿讲的故事，咱们现在的好日子真是前人拿血汗换的，得珍惜啊。年轻的小周说，本来是散步路过的，没想到站着看完了整部影片，先辈们那股韧劲儿真的是太打动人了。带着娃的李女士也点头，就想带孩子来感受感受，比书本上讲的更加鲜活，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是凭空来的，这趟来得值。
1: 那么这场家门口的红色电影展映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给大伙准备的七一文化礼包，把红色课堂从会议室搬到了群众家门口，不光丰富了大伙的精神生活，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更把爱党爱国的种子种进了人们的心里。
0: 下一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持续传递正能量，弘扬新风尚，推动文明实践成果惠及千家万户，凝聚起广大群众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我市各乡镇街及单位开展庆七一的系列活动。那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营造团结奋进、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近日我市各乡镇街及单位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那市公安局开展庆七一升旗仪式，那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警勤警力，传承红色初心，筑牢忠诚警魂，7月1号市公安局举行庆七一升旗仪式。
1: 在升旗仪式过程中，全体民辅警列队肃立，警容严整，伴随着激昂的国歌，五星红旗迎风升起，全体人员肃穆敬礼，彰显公安队伍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对公安事业的赤诚坚守。
0: 那受降雨天气的影响，后续活动转至局教育训练中心进行，全体党员民警面向党旗高举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砥砺初心使命，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提振了履职担当的精气神。市公安局将以此次主题活动为契机，把爱党忠诚之情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公安职责、工作职责，主动防范风险，守护平安稳定，护航地方发展，全力为双辽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先进，鼓舞干劲，7月1号王奔镇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七一表彰活动暨文艺汇演，全镇党员干部、老党员代表、青年职工欢聚一堂，以多元化形式礼赞党的生日。
1: 活动伊始，镇领导在讲话中回顾了百年党史与全镇发展成果，号召全体党员扎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以实干担当推动全镇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奋力书写王奔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在随后进行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镇领导为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同时还表彰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党建等工作中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营造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表彰结束后，文艺汇演精彩上演，舞蹈《呼伦贝尔的云》灵动舒展，二人转《水漫蓝桥》尽显乡土韵味，独唱《我的中国心》抒发赤诚爱国情，快板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青年职工合唱《青春纪念册》朝气蓬勃，展现基层青年奋进风采，台下掌声不断。
1: 文艺汇演结束后，职工趣味运动会火热开展，各类趣味竞技项目轮番登场，干部职工协作比拼，欢声笑语不断。此次系列活动将党性教育、文化惠民、团队活动有机结合，进一步凝聚了全镇奋进合力。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营造凝心聚力、实干奋进的浓厚氛围，近日东明镇统筹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向党献礼。
1: 在七一当天，东明镇组织全体机关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大家全程认真聆听，仔细记录，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进一步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汲取砥砺奋进力量。
0: 为切实筑牢党员实干思想根基，东明镇领导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机关党支部专题党课，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全镇工作实际与党员干部交流学习体会，希望全镇党员干部持续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时代价值与重大意义，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基层工作各环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那在抓实机关党员教育的同时，东明镇精心组织本土乡村剧团编排红色主题文艺节目，以红色二人转、经典红歌、主题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先后走进七棵村养老大院、盘山村开展演出，以群众视角颂党恩、忆初心，用接地气儿的表演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热烈喜庆的建党节氛围，凝聚乡村振兴奋进合力。
1: 东明镇各村党支部还同步召开庆七一专题党员大会，组织农村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集中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开展优秀党员评议、基层工作交流，号召广大农村党员深入田间地头，村组
0: 一线主动担当，在环境整治、产业增收、基层治理等工作中亮旗帜、当先锋。通过此次系列活动，进一步锤炼了党员党性修养，凝聚起全镇上下干事创业、振兴乡村的强大合力。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七九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少侠客周文志，让人家撵的没地方跑了，误入一所宅院。这宅院谁在这住，他哪知道？慌不择路，他钻到人家屋里去了。啊，偏巧这屋没人儿，他就发现这屋明灯蜡烛亮如白昼，床上都是闪缎被褥、绣花枕头。再看幔帐高挑，皮鼻子一闻，香气扑鼻。他觉着这是个女人的房间，想要退出去已然来不及了。眼前是一座大梳妆台，他就躲到梳妆台后头了，往那一蹲，正好把他挡住。事情多巧啊，他刚蹲在那儿，外边的主人回来了，叽叽嘎嘎直笑。听声音呢，有那么十来个人，都是女人。就听有个女人说话：“你们调查清了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哟，姑娘，好像后山出了点事儿，很多人说抓个人。”“抓什么人呢？”“那还不知道，叫小红去打探去了。”“
3: 嗯，
2: 你们可注意啊，最近咱们九龙山石海岛有点反常，咱门户千万要严谨，大家要多加小心。姑娘您放心吧，我们早有防范。”说着话进了屋了。周文志那心提到嗓子眼儿，心说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跑到人家姑娘的房间来了。哎，他又后悔又着急，闭住呼吸，连大气儿也不敢出。这些女人进了屋之后说笑了一阵，就听姑娘说话：“天到这般时候你们也累了，早歇着吧，听没有？姑娘，水都给您沏好了，茶点也准备了，您不洗个澡吗？”“不了，今天我累了，你们都歇着去吧。”丫鬟婆子都走了。这姑娘可能喝了两碗水，吃了两块点心，又磨蹭了一会儿，干什么周文志也看不见，心说话就等他睡觉，我从速离开此地。又待了一会儿，姑娘指灯上了床了，帐帘也撂下来了，一切恢复了安静。周文志一想啊，先别着急，可能这姑娘没睡着呢，等一会儿我再走。又抻了一段时间，他站起身来刚要走，他就发现那窗户纸上有透个人影，这个人影刷了这一晃，好像是个男人。周文志又蹲下没敢动。又待了一会儿，他听这窗户纸响，好像拿这个手划了，因为这个影射到窗户纸上看得非常清。周文志眼睛也尖，他发现外头这个人呢拿一只铜管捅到窗户纸里边来了。这只铜管跟那毛笔那杆儿差不多少，周文志一看就明白了，哟，这什么人，肯定是个歹徒，莫非他要打熏香不成？可周文志是行家里手啊，他也干过这个。迅速的在他带的这解药百灵百验，你不管你打什么熏香，这玩意儿都避得住。周文志在那蹲着，赶紧把解药闻上了。他刚闻完，就觉着外头喷进一股烟儿来， 烟喷过之后，黑影消失了。又待了一会儿，门微微一动，那个人身形从外头进了屋了，看得非常清楚。他一瞅进来这个人啊，是个黑大个，绢帕罩头，身穿夜行衣靠，寸排骨头扭，勒着板带，勒着狮子畔，下边是蹲裆滚裤，抓地虎的靴子，背后背刀，斜挎白布囊。毕竟他是黑天，屋里也没掌灯，看不清多大的岁数。看那举止动作，充其量也就是35岁往下。就见进来这个主鬼鬼祟祟，东摸西摸。周文志看得挺清，就发现他奔姑娘那床去了。到帐帘的外头，这小子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帘轻轻撩起来了。周文志也20多岁的小伙子了，可以说饱经沧桑，人世间这点事儿他都清楚。马上他脑子一打闪，哦，坏了，坏了，这小子肯定是个采花贼呀！今天晚上摸到这儿来，对姑娘心怀歹意呀、啊！这小子要采花，这是，这怎么办？你说管吧，没自己的事儿。我还被人家追的没地方跑呢，你说不管，眼睁睁瞅着姑娘被糟蹋了，我是个什么东西？倘若活着回去，我师父我叔叔非得骂我不可，我还够少侠吗？今后我怎么抬头见人啊？哎呀，事到如今我就得拔刀相助，这后果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周文志想到这，冷不丁的从梳妆台后头站起来，拽出大宝剑，噌就跳到这个人的身后。那屋里的狭窄呀、啊，轮家伙轮不开，他那意思把这小子叫到院外，他再伸手。

0: 他对准这小子脖子啪就一巴掌。来的这个人做梦也没想到屋还藏着个男人，这一巴掌把他抽的是魂不附体，这小子妈呀一声是转身就跑，走门来不及了，咣一脑袋把窗户撞开了，一个鱼跃从屋里头摔到院里头。周文之一看他到了院，拉宝剑就想追，但这小子伸得够快的，使了个就地十八滚飞身上房，踪迹不见。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屋里的灯点着了，在周文志身后响起一串银铃般的声音。那我说怎么还银铃般的声音？姑娘乐乐的那声音跟银铃差不多少。周文志吓得一回头，一看那个姑娘短衣襟小打扮，手提宝剑站在身后。闹了半天，这姑娘没中熏香蒙汗药，人家事先早就准备好了，借着灯光一看是谁呀、啊、原来这姑娘啊正是九龙山石海岛总辖大寨主白玉祥的老闺女白淑贤。您还记得吗？白淑贤跟周文志还在后宅比过武，现在他们婚姻这件事儿还没得到解决，姑娘愿意，周文志始终没吐口。周文志一看是这个姑娘，脸顿时臊红了。白淑贤不愧是侠女呀、啊、冲着周文志一笑，少侠客，谢谢你替我解了围了，如果不是你在当场，说不定今儿个我非吃亏不可，我这万福了。还礼还礼。姑娘，我不知道你在这儿住，多有冒犯，死罪死罪。周文志说到这儿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转身就想走，姑娘过来把他拦住了。慢着，少侠客，干嘛就走啊？快坐下来，我有些话还要问你。周文志一琢磨应该说清楚，不记得他怀疑我，深更半夜我放觉不睡跑这儿干嘛来了，我应当解释解释。再者一说，外边正在捉拿我，我也没地方跑，利用这机会坐一会儿也未尝不可。所以周文志把宝剑还匣，勉强坐下了。姑娘这会儿把窗户整理好了又关上，坐在旁边借着灯光打量周文志。两个人见过面，他一看周文志够个男人，傲骨英风，剑眉虎目，姑娘心里十分高兴。姑娘怎么想的呢？我爹我娘对这门婚事双手赞成，我也特别愿意。我听说问了几次老周家，他们也没明确表态。哎，今儿晚上周文志怎么上我这儿来了？他也不知我住在这儿。哦，明白了，肯定是他打听来的，知道我住在这儿，有些话要对我说，当着别人不好张嘴，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有话他就能说了。其实姑娘的猜测整个错了，她到现在并不知道周文志要救盛奎掉进陷坑，让人追的没地方跑了，误打误撞跑到这儿来的，这姑娘哪知道。白淑贤等了那么一会儿，也是仗着胆子厚着脸皮，少侠客，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姑娘有话请讲， 小可愿闻高论。是啊，你跟你叔叔来到九龙山石海岛，是不是来相亲来了？
1: 对对对对，
0: 他不敢说来救盛奎，所以才这么答复的。既是相亲，我们也比过武，也见过面，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这个，
0: 哎呀，少侠心说这怎么办，我怎么答复，说愿意，真愿意，但是碍于身份，他们是九龙山石海岛的贼呀，是朝廷的反叛，这怎么能接亲呢？接亲之后我陪着掉脑袋，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但这话又不敢挑明了，所以话到舌尖他又咽回去了，支支吾吾，姑娘一看他不愿意直说，也就不愿意问了。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姑娘又一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良宵苦短呢，不利用这机会把话说透了，再找这机会可就没了。姑娘最后横下一条心，接茬问：“少侠客，你不必为难，说实在的，我们一家人对你都非常喜欢，我也愿意，我愿以身相许。少侠呀，不知差到什么地方，你究竟是愿意呢还是不愿意？咱都是练武的家庭，咱们都是闯江湖的，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我希望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说清楚，你看好吗？你究竟是愿意呢还是不愿意？”
1: 我
0: 后来周文志一琢磨，我都不如一个女人呢，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吞吞吐吐，成何体统？最后横下一条心，把腰板一拔，姑娘，恕我直言，我不愿意。周文志这句话一出口，真不亚如五雷轰顶一样。这姑娘呆若木鸡，什么？你不愿意？
1: 对。
0: 为什么？
1: 为，
0: 哎，姑娘，咱们实话实说了吧。就咱们两家来说，就姑娘你本人来讲，我双手赞成120个愿意。我能娶到你当我的夫人，我是前世修来的。但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呢？你逼到这份上，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啊。姑娘，你忘了你的出身了？你爹是干什么的？你爹是贼呀，是朝廷的反叛。你们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要推倒大清朝，犯起了不赦之罪。比方说咱们完了婚了，迟早有一天官兵来了，踏平九龙山石海岛，你我都得掉脑袋。你我掉脑袋不说，连我们老周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姑娘，这个后果你想到没想到？如果你家不是这个出身，我早就愿意了。就因为这一点，所以我才不同意。你听清楚没有？白淑贤一听啊，眼泪掉下来。老实说，他爹干的这一行，他也反对。不过， 他不能当家做主啊。父亲拿的主意连他娘都不敢违背，这娘俩没短了偷着哭。果不其然，今天让少侠客周文志邦邦一顿雷烟火炮，正说到他的痛处，姑娘伤心的眼泪掉下来。哦，人家说的不是没道理啊，这怎么办呢？我还逼迫人家说什么呢？我生不如死啊。姑娘哭罢了多时，把眼泪擦了擦，行了，我谢谢你少侠客，你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人，我绝不高攀呐，这件事情只好作罢。但是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我要问个清楚。姑娘请讲，你不愿意你来找我干什么？谁让你到了我的房间？
1: 我也，
0: 姑娘不要误会啊，我不知道你住在这儿。你要问我为什么到这儿来的，我也不清楚。实话跟你说吧，我是让人追来的，追懵了，误打误撞跑到你屋来的。谁追你？你们山上的人。为什么要追你？
1: 因为，
0: 嘿，我这姑娘，你打破砂锅还问到底，干脆我就实话对你说了吧。我跟我叔叔来到九龙山石海岛，不是相亲来的，名为相亲，实则我们要救少侠客盛奎，不过打着相亲的旗号而已。正因为要救盛奎，所以我们才采取了手段。今天晚上由于我一时不慎掉进陷坑，也不知什么人把我给救了，刚救出来之后被你们山上人发现了，把我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所以我跑到这儿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
1: 什么？
0: 你跟你叔叔来救我们的仇人
1: 啊？对呀。
0: 哎呀，周文志啊，这一说你们是卧底呀，你们是我爹的仇人呢。
1: 话不能这么说，
0: 如果你爹放弃造反的念头，我们还是一家人；如果你爹执迷不悟，那就是仇人。
1: 好啊，周文志，
0: 咱们婚姻的事情放下，既然你是我爹的仇人，是我们九龙山石海岛的反派，今天我就应该把你捆上交给我爹处置。姑娘说到这儿翻了脸了，也有股邪火，伸手把宝剑拽出来，直奔周文志。这周文志啊，连手都没还，在椅子上坐着，把眼一闭，是闭目等死，心说好男不跟女斗，我伸什么手啊？我话都说清楚了，你爱怎么怎么地吧。可这姑娘宝剑举了三举，没舍得往下落。
1: 哟，姑娘心说周文志好人呐，
0: 方才说的都是金石良言呐，可我怎么办呢？不杀他，难道说我把他放了吗？明知他是我们山上的仇人，我还不杀他，我还把他放了，将来我爹问起来，我怎样答对？可杀他还真有点舍不得。
1: 这
0: 姑娘把宝剑放下，接茬痛哭，我可怎么办呢？我呜的，这声是越哭越大，哭一声说一句，我可怎么办呢？我可怎么办？周文志心说，谁知道你怎么办，我管你怎么办的，我要走人了。哎，正在这节骨眼上，窗户外头有人说话了，这人的嗓子眼儿像塞块烂肉差不多少，这位把脑袋窟噜乳进来了。 因为那阵儿他没玻璃，都是拿纸糊的这窗户，拿脑袋一撞就漏了。就听这位说话：“哎呀，好办呐，你俩结婚不就拉倒了吗？”把屋里这一对男女吓了一跳，都蹦起多高来，什么人？谁？再看这主一晃麻子脸儿，别着急，肉人，金头大老虎，假名是也。那个说假名从哪儿来的呢？在前文书咱说的挺清，他们在金沙岛遇上老周家叔侄，就是电光侠周英和川北一条龙少侠客周文志。临分手的时候交代的非常清楚，说三天之后你们听信儿。贾明呢领着人回了玉户村，哎呀，到了玉户村呢，往这一忍，度日如年呐。这贾明就掐着手指头算，
2: 一天了，还两天就听信儿了。
0: 到了第二天又算，
2: 两天了，还一天就听信儿了。
0: 到了第三天，他们站到这海边瞭望九龙山石海岛，期盼着有船有什么好消息传过来，结果烟空信秒，一点消息都没有。贾明急得两眼都喷火呀，都回到玉户村，小哥几一商量，怎么回事呢？难道说老周家叔侄放空炮啊？不可能，老周头那是堂堂的电光侠呀。另外那小伙子周文志也很成熟，要不来信儿，那肯定是出了事儿了，就剩魁不得手，或者露了马脚让人逮起来了，也未可知啊。为此贾明几个人开了个碰头会，贾明说咱不能再等了，我的意思马上采取措施，咱们尽早的去看看。镇九江图蔡、五爷火的真君孔华阳全都反对，但这贾明固执己见，是非去不可。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金头虎贾明第二次进了九龙山石海岛，咱们呢正说贾明来的经过。其实啊，发生了一件怪事儿。怎么回事呢？贾明老少英雄在鱼户村听信儿，一晃三天过去了，烟空信秒，毫无结果，把贾明给急的恨不能泪生双翅飞进九龙山要看个究竟。他跟大伙商量着，大伙七说不一，有的就说就咱们这几块货进九龙山不笑话吗？慢说进不去，进去不但救不了盛魁，把咱还给搭上。有的就说事到了现在不能这么干等，就得孤注一掷，前怕狼后怕虎，将一事无成。这大伙啊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后来把贾明急得脑袋都疼，他一个人背着一字冰铁杵，带着应用之物，到了海滩的海边上。这天早就黑下来，面对长空星光点点，眼前是汹涌澎湃的大海。 这贾明这心呢，跟刀剜。

在后头当着着，锤的屁股蛋，他这小辫叫冲天杵，哎，在脑瓜顶上让这人牢牢的给握住，像拎包一样，嗖，砰，抛进大海。贾明一个没留神啊，顿顿还喝了两口，心里说话，这谁这么缺德呀？你跟我商量没商量？闹着玩有这么闹的吗？一睁不开眼睛，二说不出话来，他就觉着这腰上啊有人抓着他，而且抓得非常结实。这个人的水性过人，在水里拎着他，像水线一样，一直把他拉进九龙山石海岛。您说这个人的水性有多大吧？你就使船还得到金沙岛停留片刻，缓缓气儿歇一歇，然后再一鼓作气到天门岛，因为天门岛是大本营嘛，必须到这儿。可这个主连歇也没歇，停也没停啊，抓住这个假名，一直把他整进天门岛。怎么进的水寨诸城，怎么上的岸，假名是糊糊涂涂，一无所知，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任人摆布。这个组从水里把假名拎出来，拎着他的小辫儿穿房越脊，一直到了一个四合院，一撒手嘚啪把他扔到院里了，把假名摔得梗了一声，好像没冒了泡。等缓过这口气来，揉揉眼睛回头观看，那个人是踪迹不见。贾明心里琢磨着，我做的是噩梦，好像是。哎呀，想到这儿，他狠狠掐了自己大腿里子一下。人家都说了，看看是不是做梦，掐一下知道疼不知道疼，要不疼就是做梦，要疼就不是做梦。他狠劲的一掐，哎呦呦，疼死我了啊，不是做梦。贾明看了看，这什么地儿？这是？哎呦，这小宅院真漂亮啊！莫非我进了九龙山石海岛了？是一种什么仙气把我吹到这儿来的？缓了一会儿，他有了精神了，稳了稳冰铁杵，寺外的学猛，蹑足潜踪，转来转去，转到一所宅院。前头有三间房，灯光明亮，摘耳朵一听有女子哭泣之声。夜深人静，怎么个女人在这哭呢？出于好奇，他到窗台附近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屋里观看，不看则可，他这一看呀，哈，这不是川北一条龙小侠周文志吗？嘿，把我们急的都火上了房了。你们爷儿俩拍胸脯子啪啪直响，说三天给我们肯定回信儿。三天都过去了，你们是说话呢，你们是放屁？把我们急成那样，你还有心在这调戏妇女？你看看，这是一个姑娘的闺房啊，那大闺女谁呀？哭得那么伤心。嘿，你看那周文志在那儿坐着，小脸沉沉着。你有什么不高兴的？看来人呐得长处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

0: 这家伙是谈淫好色之辈。张亚明气坏了，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想闯进屋去玩命。他往起一掌身，想窜进去，哪知头顶伸出一只手来，泰山压顶一样，要把他摁住了。亚明心说：“谁呀？”赶紧扭向回头，那人是踪迹不见。
1: 哎呦我的妈呀，今天晚上遇上狐狸精了，我哪路的大仙显圣了？这是、
0: 怎么这么快的身法？哦，不让我动，那我就听听吧。
1: 摘耳的听着，
0: 哎呀，就听里头，男的也说，女的也讲。那位说这男女是谁呀？
1: 男的川北一条龙小侠周文志，
0: 女的龙凤大侠白玉祥的女儿白淑贤。咱们前面都说了，这贾明不听便罢，一听才真相大白。哦，是这么回事，
1: 我误会了。闹了半天，周文志是误打误撞走到此处，并非调戏妇女。
0: 哦，这姑娘是白玉祥的丫头。哦，俩人还定了终身，就因为白玉祥的出身不好，这门婚事很难成就。最后贾明心血来潮，实在没法忍了，把脑袋和窟窿他塞进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小侠周文志一看是金头虎贾明，真是喜出望外，到了外边把他接进来。贾大哥，是您？
1: 哎，是我。哎呀，我来半天了，你们两个人说那些话我听的是一字不漏啊。
0: 周文志把他领到屋里头，向白淑贤介绍：姑娘，这是我大哥，姓贾呀，叫贾明，人送绰号金头大老虎。
1: 哎，没介绍全呢，我的全名是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铁霸王，这你忘了说了。
0: 嘿，周文志心说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
1: 可白淑贤闪目观瞧，一瞅这猪长得太难看了，
0: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像磨盘成精差不多少，满脸大麻子，一说话还那个味儿的，好像嗓子眼塞块烂肉，脑袋上梳着冲天楚的小辫，能有半尺多高，五色头绳，尖儿上还有两个大钱儿，脑袋一晃大钱在响的，背着一件特殊的兵刃，斜挎百宝囊，也有两分英雄的气概。这一介绍，白淑贤想起来了，南七北六十三省老少英雄他有印象，听人们议论过有这么个金头大老虎，闹了半天就是对面这个人。白淑贤站起身来，飘飘万福，给贾少侠万福了。
1: 哎呦，不敢当啊，不敢当啊。我说咱这么办吧，长话短说呀，姑娘，你是白玉祥的女儿？
0: 正是。
1: 哎，刚才你们俩谈的话我都听见了，别看我不知道始末缘由，从你们俩的谈话我已经知道事情的经过。这个婚姻的事儿啊，命由天定，有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你看你们俩人往一块一站，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在天好比比一秒，在下好比并头连呐、左金童遇上了右玉女，多相配，
2: 不过呢，
1: 就这出身上有点问题，姑娘你别难过，我这小兄弟说的对不对呢？金石良言呐，姑娘你想想，你爹那么好个人，为什么做朝廷的反派？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多大的能水，跟大清朝对抗能有好果子吃吗？当今康熙圣主乃有道明君，四海安宁，老百姓得过生活，你说你爹没事要造反，凭着九龙山石海岛这一小撮人想把朝廷给推翻，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到头来会得个什么结果？你们老白家祖坟都得被刨了。你想想你这个背景，周文志敢娶你吗？也慢说，周文志连我也不敢呢，对不对呢？姑娘啊，要想你们两个人成就夫妻，只有一个办法呀。那您说，明摆着的事儿，你现在就得毅然决然造反九龙山石海岛，给我们帮忙救出盛奎，然后呢劝你爹倒戈投降啊。我在路上听说了，朝廷对你爹要招安，招安是好事儿啊。你爹要识时务，马上献九龙山投降，不但没罪，还得立功，说不定还官儿一下子。那阵整个就变了，你们不但成了合法的人，还成了国家的栋梁。那你说你跟我这小兄弟一完婚，那有多得呀？啊，姑娘，你能不能答应？
0: 你的意思，叫我背叛我爹？我爹生我养我一场，哪有女儿背叛父亲之理？这是天大的不孝啊！
1: 哎，错了，错了！我看你这么做是最大的孝顺，你等于从火坑里把你爹拎出来了。你爹执迷不悟，你等于在你爹背后猛击一掌，让他幡然悔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咱退一万步说，你这么做你算替你爹立了功了，就是将来有一天九龙山石海岛完蛋了，你爹被祸遭擒了，朝廷良法之时，考虑到你的情况，也可能给你爹减轻罪名，也背不住能保住他不死。我说这最大的孝顺，你明知其不行，你非得顺其自然，到那头了你才知道你是最大的不孝。姑娘你好好想想，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周文志在旁边一听，暗挑大指，罢了，你这假的恶行啊，有两套嗑啊。哎呀，连我听着都受感动，这我怎么说不出来呢？看来好汉长在嘴上，好马长在腿上，这话一点都不假。这白淑贤呢，一开始听不进去，后来吧嗒吧嗒滋味，他不哭了。这哦，贾少侠啊，我这么做是最大的孝顺。
2: 那当然了，你想想是这么个理儿不？你帮你爹立功了，你这么做虽然你爹一时的糊涂，迟早有一天他会明白过来的，对不对呢？
0: 爸爸爸，
1: 白淑贤最后一咬银牙，下了决心了。
0: 贾少侠，我听你的，我就这么做。
1: 哎，这就对了，那么咱马上商量商量怎么做。
0: 当务之急必须救人呐、啊，姑娘能不能帮着我们把盛奎先给救出来？人救出来，别的事儿都好办。
1: 可以，你们稍后片刻。
0: 姑娘说到这，一转身进了里间了。贾明利用这机会拉住川北一条龙周文志的手，
2: 兄弟，把我们都急死了。
1: 我也是啊，连我叔叔都急坏了。
0: 我老人家现在何处？
1: 丢了。
2: 你丢了？什么意思？
0: 别提了，我去救盛奎，我叔叔在外头寻风放哨，结果我中了消息埋伏，掉到坑里了。后来被个人把我救出来了，等我出来之后就找不着我叔叔了，也不知我叔叔现在何处。后来他们发现我就追我，结果把我追到这儿来了。
2: 哦，这可坏了，那个没救出来，这个又丢了，这可够热闹的。兄弟，你别着急，老头子有能耐，比老狐狸还尖呢，他肯定会平安无事的。哎，天亮之后咱们想办法再找他。
1: 行行行。
0: 正说着，白楚贤回来了，手里拿着个长条的盒，把这盒打开，在里面拿出一卷丝绢。
1: 俩人不明白这什么玩意儿，
0: 就见白楚贤把丝绢铺到八仙桌上，把灯挑亮，叫两个人观看。你们瞅这是什么
2: 啊？我是看不懂了，又方块又三角，条条道道，我这怎么个茬？
0: 但周文志能看懂点儿。
1: 图啊，观音阁的图。
0: 姑娘点点头，不假呀。说着话眼泪又掉下来了。二位，实不相瞒，我爹最疼爱我，在九龙山石海岛布满了消息埋伏，但是我爹呢也怕记不住，每建设一处就画一张草图，然后这个草图交给我保管。我爹还教给我什么地方有消息，什么地方有埋伏，怎么个破法，怎么小心在意，我心里都有数。这不是救盛奎必须得上观音洞观音阁吗？所以我把这张图拿出来了，按着图走，平安无事。
2: 哎呀，姑娘，你真是有心人呐！太好了，太好了！那
0: 咱马上就得行动。
1: 对对对，马上就得去。
0: 天亮就不好办了，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二男一女全收拾好了。姑娘一想，我不能回来了，我背叛我爹了。心如刀绞一般，摸摸这也舍不得，看看那也留恋，最后把丫鬟婆子都给找进来了。其实丫鬟婆子早听见了，听见这屋里屁腾扑通，一会儿哭一会儿叫，她没敢进来。因为九龙山石海岛规矩甚严，主子不发话，他们不敢轻易行动。后来姑娘这一呼唤，那十几个人赶紧进来。
1: 姑娘往屋一看，呀，这二位这谁？这是还两个大老爷们儿哟，这怎么还有个丑鬼？莫非是东海的夜叉变化了人形？
0: 他们怎么想的咱且不说。姑娘掉着眼泪拉着他们的手，挨个的点了点头。
1: 哎，各位呀、啊、事到了现在，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我已经背叛了九龙山石海岛。这些人一听，什么？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跟我爹现在是对立的仇人了，当然这是暂时的，可是呢，今后这里再没有我容身之地，我想跟你们告别呀。我那个红箱子里面日常有不少的积蓄，聊表我的心意，你们大伙分了吧。
0: 谁都没动，呼啦朝全跪下了。
1: 姑娘，我们舍不得离开您。哎呀，我也舍不得，但是事情头逼的没有办法了。

0: 快点。贾明一伸手把那箱子拿过来，盖掀开一瞅，一晃，这姑娘真是有心人呢、啊、平常没少的攒家底儿，和这里头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还有很多的珠宝。贾明哗啦全扣地上，大家纷纷的快快快快，姑娘咱快走。这块怎么分东西咱不必细说。白淑贤把银牙一咬，擦了擦眼泪，背着宝剑在头前引路，贾明、周文志在后跟随着，离开这个小院，直接赶奔后山观音洞。快极了。妹妹说为什么呢？你想想，白淑贤是山里的人呐，哪有明岗，哪有暗哨，哪好走哪不好走，哪是近道，他心里都有数啊。你外人则不同了，姑娘这一领着，道还近，还没有人盘问，所以争取了时间，也就在三更天左右，他们就进了观音洞了。那边说没人看见吗？看不见，他们走的是背路，有一条密路可以通到里头。这件事情只有白玉祥、白淑贤几个人知道。他们到了观音阁，切近，姑娘低声告诉：“千万小心，这周围都是消息埋伏，看着我，我怎么走，你们怎么走。”
1: 啊，明白了。
0: 大伙儿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能不担心吗？错走一步，咔，完了。就这么，三人是鱼贯而行，姑娘提着宝剑。上了青石的台阶，来到观音阁近前，一看呢，门开着呢，心说不对，按理应当说门户紧闭，门上得有锁呀，怎么开着呢？打着火扇的往屋里一看，是大吃一惊。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可以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在天气逐渐转暖之后呢，这个可能会有蚊子蚊虫呢，我们会在这个家里啊，或者说是楼道啊，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地点，我们会点燃这个香或者是蚊香，去驱除这些这个蚊虫。那然而呢，就是看似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物件哈，但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那来自国家

机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呢，说警惕最高可达800摄氏度，那用它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近日呢，在江西省九江市经开区的一家临街的店铺发生了火灾，路过的市民发现了火情之后呢，迅速的拨打119报警，消防员在迅速赶赴现场之后呢，成功的将火扑灭，并且对店内的杂物啊，还有纸箱逐一的清理，防止复燃。据店主自述，近期的雨水增多呢，蚊虫也滋生。当日呢，傍晚他在店内点燃了蚊香，想要驱虫驱蚊，并且将蚊香置于纸盒上。晚间闭店离开的时候，这个没有及时的去把蚊香给熄灭，进而呢就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看似不起眼的蚊香，燃烧的时候呢，中心的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一些可燃的物品，那非常容易酿成火灾的悲剧。其实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因为蚊香而引发的火灾是比比皆是的，不仅仅是在江西，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除了蚊香以外，像电蚊拍、花露水这种常见的驱蚊神器，如果说我们使用不当的话，不仅起不到一个驱蚊的效果，反倒可能引火上身，或者说可能给我们的这个健康啊，或者是安全的带来一定的隐患。所以说呢，近日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西城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系列的消防实验，带大家更加直观的去感受各类驱蚊产品在遇到火的同时，哎，发生了一些危险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驱蚊神器到底暗藏哪些危机。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消防员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实验。蚊香引燃可燃物，消防员在用打火机点燃蚊香之后呢，随后就放在了一张废旧的纸壳上，仅仅10秒的时间，纸壳呢便被蚊香引燃，并且冒出这种白烟。短短的几分钟呢，纸壳就已经这个燃烧完了。还有呢，像这个电蚊拍和杀虫剂，它们两个也会瞬间的起火。消防员将杀虫剂对准电蚊拍喷射。

那么瞬间燃起了火焰，危险性是非常高的。那工作人员解释，电蚊拍工作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高温的电弧，而杀虫剂里面呢含有可燃的这个气体，两者共同使用是非常容易发生火灾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花露水，花露水靠近火源的时候去喷射，也会有看到明显的有火焰在冒出。所以说防蚊更要防火，使用驱蚊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可燃物，做到人走灭火，电蚊拍呢千万不要靠近杀虫剂。所以说呢，这些安全的常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进行一些积累的。比如说天气之后越来越暖和了，那像这些电蚊拍啊、花露水啊、蚊香啊这种驱蚊产品使用的频次呢肯定也会增加。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规范的使用，远离可燃物，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警惕旋转门暗藏的夹缝陷阱，家长必知的安全细节。小朋友们呢，可能对他们来说好奇心是比较重的，对于任何事物都是充满了兴趣，充满了好奇。但这样的话呢，也会增加他们受伤的一个风险。比如说，在很多商场啊、酒店呐，都有这种旋转的门，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潜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可能出现儿童被卡的一个情况。近日，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家酒店，一个男孩的手呢，就被旋转的门给卡住了。在消防接到报警之后呢，迅速地赶到了现场，并且开展了处置。那消防员呢，也是经过了这个一系列的处置，对这门缝啊进行扩张，然后呢，最终嵌入木块啊，然后进行加固，用撬门缝的方式呢，把这个小朋友的手给抽了出来。那经过检查呢，男孩的右手也并没有大碍。其实像这样的事情也有很多，不仅仅是小朋友，大人也会有发生的一个情况，而且可能小朋友会发生的情况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充满了好奇心，走路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跑跑跳跳的。所以说呢，这个公共场所的旋转门，它存在着这种夹缝的陷阱，尤其是门翼和固定的这个边框啊、门体啊、地缝这种缝隙，非常容易对小朋友造成伤害。因为他们好奇能力强，然后避险的能力也比较弱，所以说当我们做家长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带孩子呢，通过旋转门的时候，一定要全程的看护，避免在门体附近嬉戏打闹、停留或者是逆行。如果说真的发生不幸，有人员被卡的情况，一定要立即按下旋转门的紧急制动按钮，让门体停止旋转。如果说是手动的旋转门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推拉，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同时，一定要及时拨打求助电话，等候救援。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呢，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将您的消息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搜索双聊融媒，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掌上双聊 APP 的下方呢也进行一些互动的留言，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电话热线，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夏天这会儿呢，也有不少朋友在忙着减脂和控制体重，于是呢，吃清淡的代餐，或者是全麦的面包，或者是一些杂粮的饼干，就成了很多人的首选。那么可能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包装上它写着全麦或者是谷物，就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吗？那么这种看法是准确的吗？那么据了解呢，全谷物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的部分之后，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谷物籽粒。那平时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糙米，或者是黑米，或者红米、紫米，燕麦，或者是玉米、小米和高粱等等。

全谷物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也比较充足，是优质的健康的碳水来源。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全谷物的食品呢？其实平常我们吃饭的时候撒一小把小米，或者是放一点黑米啊，掺在一起吃一个杂粮米饭，那么实际上这个杂粮饭呢就是符合要求的。又或者我们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吃一点薯类，把它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另外呢，专家提示说，有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呢，不可无限制的食用。还有就是老年人或者是婴幼儿，以及胃肠功能偏弱的这样的人群呢，大量的食用容易产生腹胀这样的不适的感觉，所以呢，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控制摄入量。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有一些非常简易的、很容易做到的这样的一些练习动作，只要我们坚持做的话，就可以有很好的养生保健的效果。比如说坐姿体肿啊，这个动作坐着就可以练，而且又不累。另外研究实测呢，就是说坚持做这项练习的话，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血脂呢也能慢慢变好。

那么有这样的一项针对久坐人群的研究显示呢，餐后进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坐姿体肿这项训练，高强度组餐后血糖降幅最高可以达到52%，那么低强度组呢也可以降低39%。它的作用原理是这样的，关键呢是在于激活小腿深层的比目鱼肌，那么这块肌肉呢在收缩的时候，96%的能量直接来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和脂肪，仅4%是依赖自身糖原的储备，从而高效地降低了血糖和血脂。

久坐不动呢，会导致下肢的血液淤积，是深层的这个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原因。那么反复的坐姿提踵，能够规律的收缩和放松小腿的肌肉，就像泵一样，那么加速血液回流到心脏，有效的缓解小腿的酸胀浮肿，降低血栓的风险。

另外，慢性炎症呢是许多慢性病的根源。那么有研究发现，坚持一个月的坐姿体肿训练，能够显著地降低体内的全身免疫炎症指数。

另外就是说，人通常在过30岁之后呢，骨骼肌每年会自然的流失1%到2%，导致基础代谢的下降。那么坐姿提踵这项练习呢，是属于低强度的肌肉训练，能够锻炼小腿的肌肉，有效的延缓下肢肌肉的流失，稳定基础代谢。

0: 另外，强壮的小腿肌肉和稳定的踝关节是预防老年人跌倒的关键。坐姿体肿可以增强踝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提高身体的平衡感和肢体灵活度，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
1: 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轻柔的话语。
0: 那我们既然说这项运动有这样多的好处，我们来看一下这项运动是怎么样来练习的。那么首先我们坐到椅子上，腰背呢自然的伸直，不要靠椅背，然后这个时候双脚分开，与髋同宽，那么双脚呢平踩地面，全脚掌，这个体验一下这种贴地的感觉。另外呢不要翘脚尖儿，而且脚尖儿呢要长朝这个正前方，大小腿呢大约保持90度这个样子，然后膝盖呢不要向内或者向外，和脚尖方向保持一致，头颈这个也要向头颈保持这个中间这个位置，然后肩呢要放松，不要低头，也不要用力的后仰，这个时候呢前脚掌向下压，然后脚跟抬起，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清晰地感受到小腿后侧的这个收紧，然后最好是能够保持5秒钟。向下呢是这样练习的，用2到3秒慢慢地回落，落地的时候呢不要用力，然后不要让踝关节内翻或者是外翻。可以保持这个节奏，每次做10到15次，然后每天呢做3组，饭后1个小时的时候做呢效果最好，因为这个时候血糖达到高峰，正好是消耗的好时机。
1: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
0: 如果说我们练习这个觉得比较轻松的话，可以在膝盖上放一本略厚一点书或者是一个哑铃来增加一下负荷，进一步提升训练的效果。

还有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坐姿体踵练习的时候，有一些细节也是需要注意的。那么坐姿体踵呢，对膝关节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做动作的时候呢，要避免膝盖向内扣或者是向外展，保持膝盖和脚尖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膝关节的疼痛，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停止训练。还有就是运动之后呢，可以轻柔的按揉一下小腿的肌肉，让肌肉舒活一下，大约是需要3到5分钟，也可以缓解酸胀，预防肌肉的僵硬。另外就是说，运动呢是要循序渐进的，避免用力过猛，否则可能导致足跟的疼痛或者是肌肉的拉伤。如果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疼痛，不用担心，用热水泡一泡脚，休息几天。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那现在又到了很多桃子都上市的时候了，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桃子呢非常好吃，口感是很好的，但是挑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特别会挑。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挑桃子的一些窍门。
1: 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
0: 其实平时挑选桃子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被桃这个外在的颜值所吸引，但是这一个桃子它是否成熟，口感是不是好，不只要看它的表面是不是够红或者颜色够深，还有结合很多方面来看。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爽脆可口的桃子的，那么则有的呢又喜欢软糯爆汁儿的，那这个呢都要选对品种。通常情况下呢，喜欢爽脆口感的，我们可以选择油桃或者是九宝桃。那么说，假如你喜欢软糯的这种口感呢，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是部分的蟠桃和黄桃。首先要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底色，我们说的这个底色呢，就是说没有被红晕覆盖的这个基础颜色，比如说这个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我们所说的是这个底色。那么如果说这个颜色明显是发青的，那么多就是这个桃子成熟度不够。那么通常熟透的桃子，这个颜色的通常是乳白色或者是黄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外观，我们尽量选择果形饱满、表皮完整，没有这个压伤或者是裂口的，而且不要选择表皮已经发皱的桃子，因为这种情况下这个桃子可能是放置的时间比较久了，不是那么的新鲜了。另外我们可以用手指轻轻地按压一下桃子的这个顶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这个地方，那么成熟度适中的软桃呢，轻轻按会略有弹性，如果是太硬可能是成熟度偏低，那如果一摁特别软了，可能是过熟或者是这个放的时间比较长了。另外我们也可以拿起来稍微闻一下这个桃子的气味，那么成熟的桃呢会积累更多的挥发性的风味物质，假如说是没有成熟的这个桃的果实呢，主要是散发青草的香味，那么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有明显的自然的桃香，如果是有酒味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那么食用价值就很低了。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

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上，这里是心理驿站。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温柔的话题啊，比如说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浪漫。它可能不是烛光晚餐，或者是鲜花玫瑰，也许呢只是与天共赏的一把微伞，或者是摄影书桌上旁边放着一杯温热的牛奶。那猜到的节目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藏在日子里的小浪漫。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去年在沈阳工作的时候呢，加班到凌晨。他说呢，走出办公大楼，发现已经下雪了，正发愁怎么回家。保安大叔从传达室探出头说：“姑娘，我儿子刚给我送了双滑雪防滑的鞋，你穿我的吧，我在屋里待着不冷。”他说那双鞋虽然有点大，我像踩着划船一样。大叔呢还追出来给我塞了个暖宝宝，说呢是垫鞋里别冻着。雪下的挺大，可我走在路上觉得每一步都踩着棉花似的暖。其实这大概就是沈阳市的浪漫，不说漂亮话，却把实在给，却把实在的暖给得足足的。其实呢，听了这位听众的和我们讲了最浪漫的事啊，我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爸总是说呢，就是浪漫是啥，能当饭吃吗？但每次呢是我妈夜班回家，他总会把提前把暖气片擦得干干净净的，在上面烘着我妈的棉拖鞋，拖鞋里呢还塞着热水袋。现在想想，就是那热水袋里的温暖，其实呢就是最实在的浪漫。

还有听众说呢，有一天下雨啊，他在公交站等车，旁边阿姨的伞被风吹翻了，我帮他扶来的时候呢，发现雨伞断了一根，正想着是让他捡起进我的伞里，他却把断了的伞往我这边推，说呢我家近，拐个弯就到了，你这伞小，咱俩凑凑。雨顺着他的肩膀是往下淌，但是他却笑着说，你看这雨伞，你看这雨下的跟老天是撒了糖似的。那天呢，我们挤在一把破伞下呢，听着雨打伞的声音，就像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原来浪漫也是可以狼狈，淋湿的肩膀，歪掉的伞，却因为有人愿意和你分担这份狼狈，反而呢也是成了我们心里的光。其实啊，浪漫从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它就像是藏在我想着你的细节里，是记得你不吃香菜的老板，是帮你扶住门的陌生人，是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你的家人。它不需要刻意的准备，却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人间值得。

0: 最浪漫的事从来不是刻意堆着盛大的场面，而是呢藏在时光皱纹里的细碎的惦记。是你随口说过的一句话，是他记得很多年。比如说你说冬天汽车手冷，他第二年呢他默默地换了是带加热的手把的电动车。比如说是你喜欢吃街角那家店的馄饨，他再忙的也会绕路去买，还记得多放半勺糖。
1: 轻轻三指
0: 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讲究，头发乱了他随手帮你别好，是吃火锅的时候他自然的把你不爱吃的香菜夹走，你懒床的时候呢他轻手轻脚的收拾屋子怕吵醒你，记着的那些不用刻意讨好不必费心伪装的瞬间，才是感情里最舒服的温度。

但不是我爱你的甜言蜜语，而是我懂你的默契。不是纪念日的昂贵礼物，而是平常日子里我想着你。就像老两口手牵手散步，他记着他的膝盖不好，走得慢一点，他知道他耳朵背，说话大声一点。一辈子的相伴，不过是把在乎揉进了柴米油盐，让每个平凡的日子里都闪着暖光。所以啊，不必在乎别人的轰轰烈烈，你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那些他总记得的细节，就是属于你的最踏实的浪漫。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今天呢，我们的耳机里啊是飘着冰调的寒气，混杂着就是红场的焦香。没错，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大家熟悉的地方，名字叫做哈尔滨。那第一次呢，踩在了哈尔滨的冰面上，总觉得就是脚下的松花江在哼唱着歌，就像是李健唱的《这是我的家乡》，美丽的地方。零下30度的风里，连空气都带着旋律。你听，中央大街的面包时被靴子踩得咯吱响，马蒂尔瓶棍叫声、叫卖声呢是裹着白气飘过来，还有呢就是冬有大爷。涌进了冰窟里，雪花溅起了又瞬间冻成了是冰渣的脆响声，这就是哈尔滨的底色，冷的硬朗，却藏着热乎的魂。

那说到哈尔滨啊，总是绕不开那些顶尖的俄式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呢，是在里面也是血光照得发亮。像不像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喀秋莎》。

这样的歌曲的旋律突然有了形状，就是在早年间啊，白俄贵族带来了手风琴声，混杂着是爽广东汉子的唢呐调，在老道外的巷子里也是缠了百年。

有人说啊，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可我觉得它更像是穿了貂皮大衣的东北姑娘，既有呢俄式的面包松软，又有是粘豆包的扎实。你看那中央大街的方石路被千万双脚握得发亮，每道纹路呢都藏着吊子，是伏特加碰背的叮当，是冰雕师傅着冰的咣当响，是雪夜里出租车师傅摇下车窗呐喊去哪儿大妹子。

其实呢，哈尔滨的浪漫是藏在冰与火的碰撞里。零下30度的街头呢，是哈出了白气，能瞬间凝成霜。可街角的烤红薯摊总是冒着暖烘烘的热气。大雁的掀开棉被的瞬间呢，香气能把寒气是撞开一个窟窿。冰糖葫芦硬冻得硬邦邦的，咬下去的咔嚓一声呢，酸溜溜的甜味儿能从舌尖串到心里，像极了这一座城市外表冷的硬朗，骨子里却藏着化不开的热。

哈尔滨呢也是教会了我们在最冷的日子里啊，要把要火的热气腾腾的，就像是那锅酸菜白肉锅，咕咚冒出泡的时候呢，煮着是香的，但是呢再难也要乐呵呵的，就像是冬泳的大爷，召开冰壶跳进去，不是不怕冷，是吃到冻透了才懂得暖的滋味。走在哈尔滨的雪夜里，您会明白，所谓温暖从来不是躲开寒冷，而是在寒风里有人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那在今天的路间好风景这个环节的最后啊，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哈尔滨的冬天。歌词里说呢，雪下的那么深，盖不住艳照里的春。这座城市啊，把最冷的日子过成了最热闹的节，就像冰里开出的花，冻得越硬越透着鲜活的劲儿。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About me and you,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n't do.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要打捞的是华语乐坛里一抹独特的云式温柔。欢迎来到90年代，那个磁带转动的时候会飘出气声唱腔的黄金岁月。那今天的主角就是许茹芸。

第一次听《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被那缕羽毛一样绕心的笛声所惊到呢？在1996年，这首歌让许茹芸一夜爆红，人们说她的声音能转过针眼，却能填满整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录音的时候她为了找气声的感觉，特意关了灯，对着空气唱。原来最细腻的情绪，真的需要在黑暗里才能破土而出。

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曲总是像藏着秘密的日记本，比如说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独角戏》。

这首独角戏明明唱的是自导自演一场戏的孤独，可那声音软得像棉花，连心碎都带着温柔的弧度。

有人说许茹芸的歌曲太酷，可细听却藏着任性，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泪海》。

脑海里那句你的爱已深埋，我再也找不回来。其实你裹着不是绝望，是哭完还要站着的倔强。在1997年的专辑《泪海》里，他把失恋唱成一场安静的暴雨，雨停了，天总会亮。

许茹芸的歌曲像是一杯温在午后的蜂蜜水，不烈却能把藏在心底的波皱慢慢泡开。她的声音呢，总是带着怯生生的勇敢。如果云知道理，把思念唱成了慢慢熬的等待，没有歇斯底里，却让每个深夜辗转的人都懂，原来最深的牵挂是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影子。独角戏里那句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没有孤单的自白，却被他唱得像是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背，说没关系，难过也可以慢慢来。听他的歌曲就像是和最懂得你的朋友坐在飘窗上聊天，不用强装坚硬，不用刻意体面，他会把爱而不得唱成泪海，却在旋律尽头留一丝光亮，让你知道哭完了抬头看看天，云还在，日子也还在。

他的女士唱腔里藏着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是教你如何轰轰烈烈，而是告诉你脆弱不必掩饰，思念值得珍藏。那些说不口的情绪都可以交给旋律来保管。就像生活里很多时刻最动人的不是我很好，而是我其实有点难，但我在慢慢的走。所以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许茹芸的歌曲，她的歌会轻轻地告诉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波澜，那些没说出口的惦记，都有人懂，也都被值得温柔以待。

其实呢，许茹芸也尝试过电子风，她唱过呢《日光时光机》的轻快，也试过好听的慵懒，但最动人的还是那份气声里藏着千言万语的本色。就像是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名字叫做《突然想爱你》。明明是突然的心动，却被她唱得像酝酿了一整个春天。

许茹芸说过，唱歌就像是写信，写给那些懂得的人看。或许我们的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首他的歌曲，但像是没风没有寄出的信，藏着某个几天、某段路灯下的影子，或者是某句没说出口的“我喜欢你”。感谢许茹芸用声音为我们的青春存档，让我们在下期的音乐时光机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

们之间就像是没有天柴的火，热情在一点点减少，燃到了尽头，变得无法再。

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下，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流融媒，可以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在天气逐渐转暖之后呢，这个可能会有蚊子蚊虫呢，我们会在这个家里啊，或者说是楼道啊，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地点，我们会点燃这个香或者是蚊香，去驱除这些这个蚊虫。那然而呢，就是看似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物件哈，但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那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呢，说警惕，最高可达800摄氏度，那用它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近日呢，在江西省九江市经开区的一家临街的店铺发生了火灾，路过的市民发现了火情之后呢，迅速的拨打119报警，消防员在迅速赶赴现场之后呢，成功的将火扑灭，并且对店内的杂物啊，还有纸箱逐一的清理，防止复燃。据店主自述，近期的雨水增多呢，蚊虫也滋生。当日呢，傍晚他在店内点燃了蚊香，想要驱虫驱蚊，并且将蚊香置于纸盒上。晚间闭店离开的时候，这个没有及时的去把蚊香给熄灭，进而呢就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看似不起眼的蚊香，燃烧的时候呢，中心的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一些可燃的物品，那非常容易酿成火灾的悲剧。其实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因为蚊香而引发的火灾是比比皆是的，不仅仅是在江西，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除了蚊香以外，像电蚊拍、花露水这种常见的驱蚊神器，如果说我们使用不当的话，不仅起不到一个驱蚊的效果，反倒可能引火上身，或者说可能给我们的这个健康啊，或者是安全的带来一定的隐患。所以说呢，近日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西城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系列的消防实验，带大家更加直观的去感受各类驱蚊产品在遇到火的同时，哎，发生了一些危险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驱蚊神器到底暗藏哪些危机。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消防员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实验。蚊香引燃可燃物，消防员在打火机点燃蚊香之后呢，随后就放在了一张废旧的纸壳上，仅仅十秒的时间，纸壳呢便被蚊香引燃，并且冒出这种白烟。短短的几分钟呢，纸壳就已经这个燃烧完了。还有呢，像这个电蚊拍和杀虫剂，他们两个也会瞬间的起火。消防员将杀虫剂对准电蚊拍喷射，那么瞬间燃起了火焰，危险性是非常高的。那工作人员解释，电蚊拍工作时候呢，容易产生高温的电弧，而杀虫剂里面呢含有可燃的这个气体，两者共同使用是非常容易发生火灾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花露水靠近火源的时候去喷射，也会有看到明显的有火焰在冒出。所以说防蚊更要防火，使用驱蚊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可燃物，做到人走灭火。电蚊拍呢，千万不要靠近杀虫剂。所以说呢，这些安全的常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进行一些积累的。比如说天气之后越来越暖和了，那像这些电蚊拍啊、花露水啊、蚊香啊这种驱蚊产品使用的频次呢肯定也会增加，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规范的使用，远离可燃物，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警惕旋转门暗藏的夹缝陷阱，家长必知的安全细节。小朋友们呢，可能对他们来说好奇心是比较重的，对于任何事物都是充满了兴趣，充满了好奇，但这样的话呢，也会增加他们受伤的一个风险。比如说在很多商场啊酒店呐，都有这种旋转的门，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潜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可能出现儿童被卡的一个情况。近日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家酒店，一个男孩的手呢就被旋转的门给卡住了，在消防接到报警之后呢，迅速的赶到了现场，并且开展了处置。那消防员呢，也是经过了这个一系列的处置，对这门缝啊进行扩张，然后呢最终哈嵌入木块啊，然后进行加固，用撬门缝的方式呢把这个小朋友的手给抽了出来。那经过检查呢，男孩的右手也并没有大碍。其实像这样的事情也有很多，不仅仅是小朋友，大人也会有发生的一个情况，而且可能小朋友会发生的情况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充满了好奇心，走路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跑跑跳跳的。所以说呢，这个公共场所的旋转门它存在着这种夹缝的陷阱，尤其是门翼和固定的这个边框啊、门体啊、地缝这种缝隙，非常容易对小朋友造成伤害，因为他们好奇能力强，然后避险的能力也比较弱。所以说当我们做家长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带孩子呢通过旋转门的时候一定要全程的看护，避免在门体附近嬉戏打闹、停留或者是逆行。如果说哈真的发生不幸有人员被卡的情况，一定要立即按下旋转门的紧急制动按钮，让门体停止旋转。如果说是手动的旋转门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推拉，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同时一定要及时拨打求助电话，等候救援。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呢，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将您的消息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搜索双聊融媒，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掌上双聊 APP 的下方呢，也进行一些互动的留言，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电话热线，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那么夏天这会儿呢，也有不少朋友在忙着减脂和控制体重，于是呢，吃清淡的代餐，或者是全麦的面包，或者是一些杂粮的饼干，就成了很多人的首选。那么可能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包装上它写着全麦或者是谷物，就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吗？那么这种看法是准确的吗？那么据了解呢，全谷物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的部分之后，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谷物籽粒。那平时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糙米，或者是黑米，或者红米、紫米，燕麦，或者是玉米、小米和高粱等等。

全谷物升糖指数低，膳食纤维也比较充足，是优质的健康的碳水来源。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全谷物的食品呢？其实平常我们吃饭的时候撒一小把小米，或者是放一点黑米啊，掺在一起吃一个杂粮米饭。那么实际上，这个杂粮饭呢，就是符合要求的。又或者我们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吃一点薯类，把它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另外呢，专家提示说，有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呢，不可无限制的食用。还有就是老年人或者是婴幼儿，以及胃肠功能偏弱的这样的人群呢，大量的食用容易产生腹胀这样的不适的感觉，所以呢，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控制摄入量。

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有一些非常简易的、很容易做到的这样的一些练习动作，只要我们坚持做的话，就可以有很好的养生保健的效果。比如说坐姿体肿啊，这个动作坐着就可以练，而且又不累。另外研究实测呢，就是说坚持做这项练习的话，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血脂呢也能慢慢变好。

0: 显示呢，餐后进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坐姿体肿这项训练，高强度组餐后血糖降幅最高可以达到52%，那么低强度组呢也可以降低39%。它的作用原理是这样的，关键呢是在于激活小腿深层的比目鱼肌，那么这块肌肉呢在收缩的时候，96%的能量直接来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和脂肪，仅4%是依赖自身糖原的储备，从而高效地降低了血糖和血脂。
1: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
0: 久坐不动呢会导致下肢的血液淤积，是深层的这个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原因。那么反复的坐姿体肿能够规律的收缩和放松小腿的肌肉，就像泵一样，那么加速血液回流到心脏，有效的缓解小腿的酸胀浮肿，降低血栓的风险。

另外，慢性炎症呢是许多慢性病的根源。那么有研究发现，坚持一个月的坐姿体肿训练，能够显著地降低体内的全身免疫炎症指数。

另外就是说，人通常在过30岁之后呢，骨骼肌每年会自然的流失1%到2%，导致基础代谢的下降。那么坐姿体肿这项练习呢，是属于低强度的肌肉训练，能够锻炼小腿的肌肉，有效的延缓下肢肌肉的流失，稳定基础代谢。

0: 另外，强壮的小腿肌肉和稳定的踝关节是预防老年人跌倒的关键。坐姿体肿可以增强踝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提高身体的平衡感和肢体灵活度，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
1: 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
0: 那我们既然说这项运动有这样多的好处，我们来看一下这项运动是怎么样来练习的。那么首先我们坐到椅子上，腰背呢自然的伸直，不要靠椅背，然后这个时候双脚分开与髋同宽，那么双脚呢平踩地面，全脚掌，这个体验一下这种贴地的感觉。另外呢不要翘脚尖，而且脚尖呢要长朝这个正前方，大小腿呢大约保持90度这个样子，然后膝盖呢不要向内或者向外，和脚尖方向保持一致，头颈这个也要向头颈保持这个中间这个位置，然后肩呢要放松，不要低头，也不要用力的后仰。这个时候呢前脚掌向下压，然后脚跟抬起，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清晰的感受到小腿后侧的这个收紧，然后最好是能够保持5秒钟。向下呢是这样练习的，用2到3秒慢慢的回落，落地的时候呢不要用力，然后不要让踝关节内翻或者是外翻。可以保持这个节奏，每次做10到15次，然后每天呢做3组，饭后1个小时的时候做呢效果最好，因为这个时候血糖达到高峰，正好是消耗的好时机。
1: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
0: 如果说我们练习这个觉得比较轻松的话，可以在膝盖上放一本略厚一点书或者是一个哑铃来增加一下负荷，进一步提升训练的效果。

有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坐姿体踵练习的时候，有一些细节也是需要注意的。那么坐姿体踵呢，对膝关节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做动作的时候呢，要避免膝盖向内扣或者是向外展，保持膝盖和脚尖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膝关节的疼痛，这个时候就应该立即停止训练。还有就是运动之后呢，可以轻柔的按揉一下小腿的肌肉，让肌肉舒活一下，大约是需要3到5分钟，也可以缓解酸胀，预防肌肉的僵硬。另外就是说，运动呢是要循序渐进的，避免用力过猛，否则可能导致足跟的疼痛或者是肌肉的拉伤。如果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疼痛，不用担心，用热水泡一泡脚，休息几天。

0: 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那现在又到了很多桃子都上市的时候了，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桃子呢非常好吃，口感是很好的，但是挑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特别会挑。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挑桃子的一些窍门。
1: 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
0: 其实平时挑选桃子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被桃儿这个外在的颜值所吸引，但是这一个桃子它是否成熟，口感是不是好，不只要看它的表面是不是够红或者颜色够深，还有结合很多方面来看。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爽脆可口的桃子的，那么则有的呢又喜欢软糯爆汁儿的，那这个呢都要选对品种。通常情况下呢，喜欢爽脆口感的，我们可以选择油桃或者是九宝桃。那么说，假如你喜欢软糯的这种口感，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是部分的蟠桃和黄桃。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底色，我们说的这个底色呢，就是说没有被红晕覆盖的这个基础颜色，比如说这个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我们所说的是这个底色。那么如果说这个颜色明显是发青的，那么多就是这个桃子成熟度不够。那么通常熟透的桃子，这个颜色的通常是乳白色或者是黄色的。

有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桃子的外观，我们尽量选择果形饱满、表皮完整，没有这个压伤或者是裂口的。而且不要选择表皮已经发皱的桃子，因为这种情况下这个桃子可能是放置的时间比较久了，不是那么的新鲜了。另外我们可以用手指轻轻地按压一下桃子的这个顶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这个地方。那么成熟度适中的软桃呢，轻轻按会略有弹性，如果是太硬可能是成熟度偏低，那如果一摁特别软了可能是过熟，或者是这个放的时间比较长了。另外我们也可以拿起来稍微闻一下这个桃子的气味。那么成熟的桃呢会积累更多的挥发性的风味物质，假如说是没有成熟的这个桃的果实呢，主要是散发青草的香味。那么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有明显的自然的桃香，如果是有酒味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那么食用价值就很低了。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些顶尖的学府，但是没有几个人真正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或者是生活过，都是少数人有机会进入到这些学校。那么这些学校他们里面的学习和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还真是有点神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听到的大多数是这些学校培养了多少优秀的毕业生，他们最终呢走上了政坛、商界啊，或者是做了学者、做了科技工作者，他们取得了多少多少的成就，这些学校培养的人才为全世界做出了多少贡献，这都是我们听媒体报道的啊，都是我们听别人说起来的。但是还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事儿，会有人说吗？会有人写吗？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说您所不知道的一流大学的故事。我们选了一个样本，这个学校呢叫哈佛。今天的书就跟哈佛有关，这本书的名字叫《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这本书绝对不是捧哈佛的，它可能是从某几个角度啊来探寻哈佛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请到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翻译珍丽女士。您好。
2: 你好。
1: 珍丽女士，您在美国待了多长时间？
2: 22年吧。
1: 您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
2: 我从事的是在那个美国的金融公司做 IT 工作。
1: 您怎么跟翻译这本书，怎么跟哈佛啊接上缘了呢？
2: 因为我以前是学中文的，我特别喜欢那个语言文字这方面。到了美国以后就改行了。我去年刚刚退休，所以就决定下一步就做这个工作。
1: 做自己的兴趣。
2: 做自己最兴趣的工作。在美国这么多年，虽然是为了可以说是为了谋生吧，做了一种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的工作，但是呢一直在关注很多政治、历史、文化、科学方面的东西，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也不断的在学习英文，所以呢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往这个方向来发展，向国内介绍一些有益图书的这种工作。
1: 好，下面呢我向大家来介绍这本书的这个背面啊所写的一个概述，通过这段概述大家会多少了解这本书的内容。编辑是这么写的：哈佛是美国历史最优秀的大学，是全世界顶尖的高等学府，然而它那耀眼的光环之下却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本书作者获得杰出教育的梦想终未能在哈佛得到实现，他发现学校里充斥着精英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以及权欲和野心，学生及其父母甚至校方管理者和教授都将大学视为通往高收入和精英阶层的踏脚石，而非献身于卓越学术研究的机构。作者对平权法案、政治正确、生源构成、分数制度和课程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剖析，生动地描绘了现代大学生活的图景，酗酒、恶作剧、性生活探险、攀爬社会阶梯和钻营求职门径等等。本书是一个年轻哈佛人的自述，真实坦率且风趣幽默，它是全面了解美国大学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是世纪之交美国精英教育的生动纪实和反思，也是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一个缩影。下面还引述了作者的一段话，他说：我那时想，现在依然这样认为，哈佛是个一团糟的地方，一个造就美国统治阶层的温床。这个统治阶层的等级分明，自命不凡，自我欣赏，但在知识的追求上却是随波逐流。通过这本书的这样一些简短的介绍，大家可能很好奇在书里到底写了什么，写的内容跟我们所了解的、我们所听到的哈佛完全不一样。下面呢我们就跟译者珍丽女士来好好的去聊一聊。首先这本书里谈到的是哈佛的社团，准确的来说是哈佛的一个比较神秘的社团，用作者的话来说呢叫做古老的男孩俱乐部。您跟我们说说这个俱乐部到底有哪些我们都没有听说过的事儿。
2: 是这样，哈佛的社团文化呢是非常那个可以说非常丰富的。 他有数不清的学生社团和一些出版物啊、报纸啊、杂志啊，正式注册的就有400多个。
1: 嗯，
2: 有无限的课外活动和体育活动的机会。大学生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校园，志愿组织啊、创新实验室啊，还有咱们最近知道的那个联合国模型啊，这样的很多组织。一方面是凝聚了学生，使大家团结在一起，联合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可以交流。另外一方面呢，有一种分离的作用，分割的作用。哎，因为我有我的亚裔人的团体了，我有我的什么这个俱乐部了，我就跟其他的人减少了来往
1: 圈子。
2: 哎，圈子呢就反倒就跟其他的圈子隔离了。那么比如说这个书里面提到的，你一进食堂就可以发现白人桌、黑人桌、什么亚裔桌，还是自己愿意跟自己熟悉的文化的人在一起，感觉比较舒服。
1: 人以群分。
2: 哎，人以群分。哎，这种的，这本书里面

0: 第七章吧，有一个叫外号叫方果汁的学生，他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在那个飞鸿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是反思这个亚裔学生自我隔离的现象，那么结果收到了非常猛烈的攻击。还有就是说，哈佛跟其他很多大学有一个不太同的呢，就是美国大学里很多大学都是有那个希腊式的那种组织，兄弟会、姊妹会，但是哈佛呢是禁止这个兄弟会。如果说把哈佛作为一个小社会的话哈，那么这些社团呢相当于一些平民组织，那么在这个社会里还有一些贵族的组织，这个贵族组织呢就是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古老男孩俱乐部。
1: 这就是作者花了一章的篇幅来介绍
0: 来讲的，
1: 因为他呀曾经被邀请，或者是呢曾经被他们考验考核，但是很遗憾哈，他落选了。
0: 对
1: 作者呢在书里也介绍了这个所谓的神秘的男孩俱乐部哈，邀请他考核他的一个全过程。他们刚刚进校的时候都收到了一些信啊，邀请函，请他们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参加一个派对。你想这个毛头小子刚来的新生啊，被老生邀请参加聚会，肯定心里啊是又紧张又好奇啊。后来呢作者在这个书里介绍了，说参加这样的活动啊都有一个这个被挑选的仪式啊，叫猛击。猛呢是凶猛的猛，击呢是击打的击啊，英文是叫 punch 啊。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猛击的过程。
0: 这个古老男孩俱乐部呢，就是说它古老呢，就是因为它历史悠久，那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吧，说它那个男孩俱乐部呢，就是指它是一个不接纳女性的纯男性组织，就拒绝接受女生，全部是男生。然后由于一个人只能参加一个俱乐部，比如说我参加了这猫头鹰的，我就不能参加这个那个波斯联的，所以呢就管这俱乐部呢叫做终极俱乐部，就是 final club。 这些终极俱乐部当中一共有八个，这种这是男孩俱乐部哈。这个俱乐部当中呢又有一种不成文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并不是说公开的一种品级高下之分，比如说有的俱乐部因为它的历史渊源，它主要成员的类型，它的那个文化品位和它的那个财力等等的，就是也分一些不同的档次，有的比如说就更遵循传统，有的呢就比较，比如说像波斯联，它一直到现在都是不许妇女进入它的这个会所，只有两次可以，就是会员的这个结婚的那天，和他就是五十年的这个结婚纪念日，可以把自己的那个爱人给带到那个会所里面去，其他的时候就是纯粹的男性。但其他也有些呢就适应时代潮流，举办豪华的派对，邀请女生来参加，就变成一个狂饮啊作乐的那么一种场所，反正也有不同。有的俱乐部呢就是更侧重于体育运动员聚集的地方，这个主要还是根据这个加入俱乐部这些成员的主要类型来区分吧，那么被邀请的这些人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品位和自己的那个兴趣所在，选择接受哪个俱乐部的邀请，不接受哪个俱乐部的邀请。这个作者呢他自己呢是接受了两封邀请信，这是二年级学生，这个邀请信是只发给二年级的学生，发邀请信呢也是有选择的发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发，
1: 就别人已经观察你一段时间了，
0: 别人观察你，别人希望你能够进入我们的俱乐部，那么我就给你发邀请信，那么至于你能不能被接纳，要经过俱乐部的其他的成员的考核，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一个猛击的这么一个过程，具体说就是比如参加一些派对形式的鸡尾酒会，然后一些郊游比赛，通过这些活动，甚至一些那个吃饭，在一起吃饭进餐，聊天，通过这些会员来从正面和侧面观察你，认为你是不是符合他们这个俱乐部的这个要求，大家投票，最后决定要你还是不要你，如果通过这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同意了，那你就进入了。这个作者本人呢，他差不多可能过三关斩四将，到最后他还是没有被接纳。
1: 这个作者在书里写的内容啊，很有意思。

0: 大家就在一起这个吃饭聊天喝酒哈、啊。
1: 嗯。
0: 那么有些地方是不让喝酒的。
1: 嗯。
0: 啊，有些地方是不能卖酒给学生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俱乐部就有这个实力啊。
1: 嗯。
0: 啊，或者说有这个特权。
1: 嗯。
0: 啊，总之在他们这儿可以喝酒，这作者首先就感觉到很不一般。此外呢，就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跟谁说话啊。为什么他们就是看上我了没看上我他都不知道啊，就是大家都是平时这种很正常的社交嘛，但是他的心态不一样，他带着这个被人挑选的这个心态去的，所以说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没有成功，别人为什么就成功了啊，以后就不邀请他了。他对于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啊，这种社团组织啊也很好奇，他也做了一些了解，就是这些俱乐部其实在一起啊会做一些跟他们表面的这个哈佛的学生的身份啊，或者说大家对他们这种啊所谓的精英那种认识的标签很不一致的事情啊，甚至有一些是很低俗的事情啊，酗酒啊，这个狂欢啊，派对啊，甚至有点低俗哈、啊，还要做一些很冒险的这种很低级趣味的事儿。在书里啊，作者都做了一个这个介绍，就让一个读者哈、啊、对于哈佛整个的这个社团文化呀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除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些平民社团之外，大家没想到哦，原来在这样世界著名的学府里还有这样的让我们觉得很大跌眼镜的事儿发生。那么您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您有这样的感受吗？
1: 有，这一章也是啊，我看到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章、
0: 嗯、
1: 啊，因为它确实是揭示了一个内幕，对吧、
0: 嗯、
1: 就是一般的外人很难窥视到的、嗯、就是说因为加入这类俱乐部的程序非常严格，
0: 嗯，
1: 所以一般没有渊源和关系的人很难被接纳。他这个书中也谈到了，就说这些俱乐部呢表面上也宣称自己向所有的人开放，
0: 嗯，
1: 所有的没有关系和金钱地位的人开放，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对，他特意讲到，他说是这样，表面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呢你从比如说你从上小学上中学，你的路已经铺到了这一步，正好你选择你的这三个人就是你的比如说同学或者什么这样的人，那么你就被选上了，
0: 嗯，
1: 哎，就有这个意思吧。
0: 嗯，
1: 所以他就是说是所谓精英中的精选，象牙塔的尖顶，贵族圈的内核，哎，就是这些人呢是高不可攀，自命不凡，他们确实在里面也是这样表现的。他们有通过这个很详细的一些描述，比如说他们聊天的时候就非常就是理所应当的有很多特权的东西啊，很多就流露在他们的那个语言和行为当中啊。他们确实也就是这些作者所说的吧，特权的这些主要的代表吧。
0: 嗯
1: 啊，模仿这些男孩俱乐部呢，哈佛学生也陆续创立了几个女孩俱乐部，觉得现在好像是有三个吧，什么蜜蜂，还有一个伊西斯，也同样是极少数特权者的圈子，小圈子，一般的人是不太容易走进去的。在这儿呢，我想给你读一下，就是两句话，我觉得它概括的特别好。作者说，我凝视着中央公园四周的公寓大楼，他们皱眉蹙额，像一座座雉蝶，他们的门仿佛对我紧锁着，我仍然被关在外面。那个时刻我就想，这是不是哈佛的另一个奥秘，即不管你走得离世界的中心多么近，那里总是有另一道门，另一个理念，一个你不能进去的地方，一个你得不到的奖品，一个你不能满足的欲望。
0: 嗯，这个有点像我们中文当中的一个词啊，叫天花板效应。这本书的作者啊是出生在这个美国的旧金山市，在纽黑文市长大，1998年进入的哈佛大学，02年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的母亲是一个作家，父亲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一名获奖的诗人哈、啊。应该说他就是一个普通家庭，但是也不至于贫穷啊，美国这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但是作者跟他所接触到的这些精英社团里的这些成员相比哈、啊，他就显得比较的平民了。他在书里还写到了，说这些男孩俱乐部哈、啊，都有人免费给他们提供啊资金支持，都是这些毕业生，曾经是这个俱乐部里的成员啊。那么他们可能都是位高权重，他们免费给他们提供这个房子、场地哈、啊，包括酒水饮料， 这些开支。作者没有进去，但是呢他算是在里面哈探了个脑袋又回来了。这是这本书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章节，古老的男孩俱乐部，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啊这个哈佛在表面之下的一部分啊可能还不能够在台面上公开的内容。当然作者是个美国人啊，美国人有时候看问题啊他会有多角度。作者还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了解，就哈佛的生源都是来自于哪里，这个呢也值得我们来反思。我下面跟大家来念一段书里的内容，他是这么写的：当你从一个个学校来看时，地理现象就更为突出了。2002年9月，一本叫做《价值》的杂志做了一项研究，研究的名称叫《进入常春藤之门》，排列出了在4年间最成功的将毕业生送进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美国私立和公立高中。其结论是，在过去的50年内，虽然大学进一步强调了学生的多样化，大学输送制在美国依然很有生命力。一流高中培育跟顶尖大学的关系，指导老师使劲地拉拢大学，上门去访问录取官员，并且邀请他们来访。而关系网高中被大学邀请去参加会议，经常是由大学来支付开销。这项研究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全国范围内共有31700所公立和私立高中，在1998年到2001年的毕业班里，只有903所，也就是约3%，号称有4名以上的学生被耶鲁、哈佛和普林斯顿录取。这个杂志排名的前100所高中，共送了3452人到这3所大学，这意味着大约22%的耶、哈、普，就是3所学校的简称哈，学生来自少于0.3%的高中。这些高中的压倒多数分布在兰州，蓝色的蓝，这个得请珍妮老师解释一下，这兰州在美国代表着什么呀？
1: 嗯，就代表的主要代表是支持民主党的那些州。
0: 好
1: 啊，
0: 前100名里28所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有7所，大哥伦比亚特区有11所，宾夕法尼亚州有6所，加利福尼亚州有11所，马萨诸塞州有11所。价值排名表上有3所在德克萨斯州，4所在佛罗里达州，南方其他州总共仅有3所，中西部仅7所，其中4所在俄亥俄州，其余的地区从内华达州的塞拉利昂到密苏里州的潘布洛克希尔学校，绵延数千里，没有1所高中列入排名。你能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州吗？
1: 总的来说，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哈佛的地域性显得是比较突出，主要是在这个东部、那个西部和中部大片的地区，哈佛的学生的录取率比较低。
0: 嗯，
1: 这是一个。但是呢，他分析呢，他说这个从地理上来看呢，并不是很精确的。
0: 嗯，
1: 真正的哈佛的学生的来源呢，主要是从兰州来的。
0: 嗯，
1: 就即使是从中部来的，也都是那些蓝城市里的那个红州里面的蓝城市来的。
0: 嗯
1: 啊，就是本身它这个州是支持共和党的，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城市本身呢是非常的蓝。
0: 嗯
1: 啊，就意思就是说它是从这样一种政治倾向的这种地域来的学生，占大多数。
0: 好，我再来读一段哈。他说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问题，而且是社会阶层的问题哈。
1: 嗯嗯，
0: 他说潘布洛克希尔地处堪萨斯州的约翰逊郡附近，那是一个全国排名5的富裕的郡，前100名里的其他学校也都类似啊，地处一些财富和人脉雄厚的地区，他们在已经很排他的社区里还要更加的与众不同。为什么呢？前100名里，他说的是这个像哈佛输送生源的这种高中啊，
1: 嗯嗯，对，
0: 这些高中啊，前100名里有94所是私立，其中很多每年的学费要$20,000以上，那些极少数被这个杂志列入的公立学校也毫无例外地处于超级富裕的城市，那里的纳税人确保他们公立学校的教学水准更加接近于私立学校，而不是较穷地区的公立学校。他把这个统计最后做一个分析，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了。
1: 这个问题呢，我想说一下我的看法哈。
0: 嗯，
1: 先说一下这个数据吧，就是根据这个《飞鸿报》2017年这个书，因为是2002年写的，里面很多数字 已经是当时的数字了、
0: 嗯、
1: 比如说他说那个私立高中是2万美元，实际现在已经涨到比如说4万美元了这样的、
0: 嗯、
1: 但是就是这个意思了，对吧？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很多是来自于富裕家庭、
0: 嗯、
1: 北虹报2017届学生的调查报告接受

0: 财政资助的哈佛新生，平均来自家庭收入每年12.5万美元至25万美元之间。
1: 啊，我有两个问题啊，这个飞鸿报是？
0: 飞鸿报是学生自己办的报纸。
1: 哈佛里面的。
0: 对，学生自己办的报纸。
1: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收入哈、啊，在美国算是一个什么水平？
0: 算是那个上层水平。
1: 上层水平
0: 啊，对，平均来自每年12.5万到25万美元之间，约有14%的新生表示他们的家庭收入超过每年50万美元。属于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阶层。
1: 嗯，
0: 那么就说50万美元以上就进入1%的阶层了。
1: 嗯，
0: 那么12.5万到25万，我不知道现在大概是几%，比如说3%或者3%到10%之间吧，我想5%到3%之间啊，这样的收入啊。我这个数字不准确啊。
1: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的最终的意义呢，其实是在于对于任何拥有着极高评价啊，拥有着极炫光环的人和事物，都应该本着客观的、真实的、独立的态度去思考、去接受、去观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嘉宾珍妮女士啊，在节目当中分享了您所翻译的这本书的精彩内容和翻译背后的故事。谢谢您，
0: 谢谢你邀请，
1: 谢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

0: 灰狼。听说粉末喜欢爱绿色，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
1: 听话的停在了梅西脚下，然后又很灵动的蹦进了球门的上角。
2: 球停的确实是太棒，实际上在这种位置上呢，射门反倒显得很简单，反倒停球是最难的。
3: 对，
2: 而且啊，这球马丁内斯传的是真棒，时机也好，一个回跑再下去的时候他起脚，时机稍晚点可能就越位。
1: 嗯，
2: 而且这个高度弧度呢，正好是让对方中卫博尔热斯很难受，后退跳不起来。
1: 这种追身球，大部分球员会选择第一下。第一触球用脚背把球卸到自己脚面上，梅西是让球弹了完之后，在跑动当中，
4: 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进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4: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4: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4: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5: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4: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5: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4: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5: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6: 上午10时30分许，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

0: 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1: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6: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8: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4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 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 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前锋，铁血再奏，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打破当地传统一年一熟、种植结构单一的耕作短板，全面激活耕地生产潜力。
1: 在茂林镇二龙山村玉米、小麦、大豆一季三熟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示范区可以看到，田间长势喜人，带状穿插种植的小麦、玉米错落排布，长势均匀，整片田地绿意盎然，垄行整齐。据了解，双辽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今年流转茂林镇二龙山村土地200余公顷，今年首次尝试一季三熟种植模式，并与吉林省福临门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深入合作，配套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管护服务，大幅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双辽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2: 咱们跟那个福临门食品公司呢，是咱们那个在村中整合土地，然后这个负责管理，负责这个托管，福临门公司呢为我们提供这个技术、农药、种子、化肥，他是这个，然后这个技术人员是从种到收始终跟踪，全程跟踪。
1: 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高低杆作物带状间作、生长时差互补的种植优势，田间通风透光环境显著优化，病虫害发生率也能够大幅降低。目前玉米和小麦长势良好，待收割后还将继续种植黄豆。双辽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2: 3月20多号咱就开始这个播种小麦，7月5号到10号咱就开始收割小麦，小麦收完以后呢咱种大豆，咱属于一地三收的模式，然后这个穿戴这个玉米，玉米呢因为它通风好，产量呢它相当于全田量的一个产量，大约在这个25000斤到30000斤。小麦呢，那个基本是1万，就是每公顷是1万到12000斤。大豆在这个3000斤到5000斤之间。
1: 接下来，茂林镇将持续抓好田间精细化管理，全程跟踪作物生长态势，扎实做好病虫害防治、田间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让村民在特色农业发展中得到实惠。茂林镇二龙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小龙：
3: 今年咱村跟春雨合作社合作，流转老百姓土地是75户左右，200多公顷，想搞一下实验，也是带动老百姓增加收入。这么的，咱村这个70多户老百姓，得有一半以上人员都出外头务工去了，不用在家这个老守这点地了。一家这个3垧地2垧地的，一年就是让他使劲挣，一公顷土地他能挣10000块钱，使劲挣了。咱们流转出去1公顷就16000，完另外他们出外头务工去增加收入，一年一个人拿回来个5-6万块钱不费劲。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警心警力，传承红色初心，筑牢忠诚警魂，7月1号市公安局开展庆七一主题活动。当日受降雨天气影响，本次主题活动调整场地，转至局教育训练中心有序开展。活动现场庄严肃穆，全体党员民警整齐列队，精神饱满，面向鲜红党旗，统一高举右拳，齐声庄严，重温入党誓词。一字一句铿锵有力的誓言，叩问初心，淬炼忠诚，引导在场民辅警回望入党初心，牢记责任使命，有效坚定全体人员理想信念，提振担当作为、实干履职的精气神。市公安局将以此次主题活动为契机，把爱党忠诚之情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公安工作职责，主动防范风险，守护平安稳定，护航地方发展，全力为双辽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先进，鼓舞干劲，7月1号王奔镇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七一表彰活动暨文艺汇演，全镇党员干部、老党员代表、青年

0: 职工欢聚一堂，以多元化形式礼赞党的生日。
1: 活动伊始，镇领导在讲话中回顾了百年党史与全镇发展成果，号召全体党员扎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以实干担当推动全镇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奋力书写王芬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随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坚定听党跟党走的信念。在随后进行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镇领导为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同时还表彰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党建等工作中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营造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表彰结束后，文艺汇演精彩上演，舞蹈《呼伦贝尔的云》灵动舒展，二人转《水漫蓝桥》尽显乡土韵味，独唱《我的中国心》抒发赤诚爱国情，快板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青年职工合唱《青春纪念册》朝气蓬勃，展现基层青年的奋进风采，台下掌声不断。文艺汇演结束后，职工趣味运动会火热开展，各类趣味竞技项目轮番登场，干部职工协作比拼，欢声笑语不断。此次系列活动将党性教育、文化惠民、团队活动有机结合，进一步凝聚了全镇奋进合力。
0: 近日，卧虎镇组织开展坚守初心担使命、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教育以及防汛应急演练，全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支部书记参加活动。
1: 专题党课上，重点围绕不折腾、不悬空、不脱离、不内耗四个核心维度展开深入解读。结合卧虎镇“十四五”时期收官工作成效、2026年重点攻坚任务以及“十五五”长远发展布局，立足全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深刻剖析政绩观偏差危害，明确党员干部实干担当、履职尽责的实操路径和工作标准，引导全镇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摆正干事姿态，夯实工作作风，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奋斗的干劲，全力推动卧虎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党课结束后，现场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随后，卧虎镇同步开展村社区党代表推选专题培训。在防汛应急演练工作部署环节，会议主要围绕防汛备汛工作演练目的以及演练整体流程进行详细指导与讲解。最后，全镇组织开展了实地防汛演练，进一步增强防汛应急处置中协同作战能力，切实增强干部群众防汛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双辽欧亚联合辽北街道市女企业家协会共同举办“红歌嘹亮颂党情，凝心聚力启新城”主题红歌大赛。
3: 活动伊始，举行了迎党旗仪式，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嘹亮歌声抒发全体人员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初心。本次大赛分为热烈、精彩纷呈，四支代表队依次登台比拼，各队伍精神抖擞，风采昂扬，分别唱响强军、建党、奋斗主题经典曲目，旋律铿锵，气势磅礴，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与家国情怀。此外，还带来诗朗诵《中华颂》，为活动增添浓厚文化底蕴。整场比赛红歌嘹亮，催人奋进，全体人员以饱满热情礼赞党的百年辉煌，充分展现了双辽欧亚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一首首经典红歌穿越时空，振奋人心，一段段红色旋律薪火相传，浸润初心。展演环节结束后，现场评选出各级奖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为获奖队伍颁奖。下一步，双辽欧亚党支部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以实干笃行续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近日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庆七一文化汇演活动。
1: 本次汇演以红色歌舞表演为主，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 参演的文艺志愿者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用悠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真挚的情感、昂扬的风貌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现场掌声不断，喝彩连连。此次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形式搭建起党群人心桥，将红色文化、爱党教育融入文艺表演之中，让大家在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厚植了基层群众的爱党爱国情怀，更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强大合力，充分体现了新时代郑家屯街道辖区群众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持续以各类重要节庆节点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宣讲活动、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深化党群引领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为街道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力量。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3: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4: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3: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5: 党辉这5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7: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1: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动漫形象奥特曼，一度成为众多少年的榜样。奥特曼不仅是勇斗怪兽、保卫地球的勇士，更传递着真善美的种种感动。您想象过这样的一个科幻动漫作品也能搬上儿童剧的舞台吗？怎样的特效和舞美才能渲染这样的一部剧目？通过什么样的表演才能让演员化身英雄？科技馆、剧院、演出，这些又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今天的故事肯谈会就为您讲述集戏剧、演唱、跑酷、舞蹈、武术、搏击于一体的舞台剧究竟如何在暑假同时抓住孩子和家长的眼球。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肯谈会当中呢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么在今天话题的开始之前呢，先来给大家听这么一小段音乐。

0: 们听到这儿，可能有很多朋友开始勾起了非常熟悉的回忆了。没错，这个是一部流行在70年代啊，上个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家喜爱的，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喜爱的一个动漫作品，叫做《奥特曼》啊。这个好多孩子啊，70后、80后、90后的这个那个时候，都是对这个英雄人物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无论是他那个经典的姿势，还是一些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个高超迭起的这些情节，都被大家津津乐道啊。记得小时候还有很多朋友玩这个一些这个关于奥特曼打怪兽的一些这个游戏和动画的这个小片儿啊，还甚至还有一些这个画片什么的啊，很多。那么所以呢，长久以来呢，它就是代表了勇敢、正义、团结、进取这样一些正能量的这么一个代表。可以说奥特曼呢是激励人心的故事，还有这个情节，还有他的一系列的记忆吧，都感染着每一个人。那么有一部家庭舞台剧《奥特曼之英雄归来》和咱们北京的孩子们见面了。那么在这一部舞台剧当中，他们是怎么样来表现这个奥特曼的这种英雄气概的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这部舞台剧的制作人王霄鹏先生和导演陈逸峰先生，来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制作这部舞台剧的故事。首先有请王霄鹏先生。您好。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谢谢。
0: 您是这一部剧的制作人是吧？
1: 啊，对。
0: 哎，对，我一直挺好奇哈，这个作为制作人来讲，都管什么内容呢？
1: 制作人简单说吧，类似于这个影视剧中的制片人。
0: 哦。
1: 然后管理的内容呢，它是一个流程性的管理，还有一个项目管理的两个部分。
0: 资金呐、演员呀、什么舞台呀、等等。
1: 对，就从立项开始，一到最后演出。
0: 哎。
1: 同时呢，就是现在不是马上要首演嘛，这个阶段也是制作人和导演最紧张的时候。
0: 嗯。
1: 因为各方面工作在汇集。
0: 哎。那么今天呢，咱们的陈逸峰陈导演也同时来到了节目当中。关于这个舞台上怎么去让这个形象表现得更加的让人喜欢，这肯定是导演的任务了，对吧？
2: 对对对对。
0: 我看陈导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年轻了。
2: 对，大家好，我是导演陈逸峰。
0: 嗯，
2: 对，我是一个也是80后，所以意味着他也是我那个伴随我成长的一个英雄，一个偶像的一个人物。
0: 对，这个我印象看这个奥特曼的时候，我应该算是稍微的超龄一点儿，因为在那个看电视的时候吧，就是他那个，就是感觉就是他那个声光电的那种效果哈，其实也挺舞台化的。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就那个。

奥特曼那个，那他是有一个什么这个双手一个十摆一十字的那个动作，然后喷出来那个火花，呵呵，感觉好像就跟咱们小时候放花的那个感觉似的。哎，然后那个怪兽呢也都是那这个就是晃晃悠悠的那个形象。其实那个时候他的那种动漫的那个拍摄就接近于舞台的感觉了，有点儿。

0: 的那个感觉，
1: 对对，
0: 那个时候他就有那种立体三 D 的那种感觉了。
1: 对，他其实像您说的，他就已经按照舞台的这么一种模式去，只不过把比例缩小了，做大了以后，
0: 对对，
1: 运用那个镜头语言，
0: 嗯，
1: 把它显示了显示的这个奥特曼特别的高大威猛，
0: 对对对，
1: 而恰恰就是这个高大威猛，就深深的吸引了我们。
0: 嗯，
1: 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偶像的英雄人物，
0: 嗯，
1: 但是呢，可能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有说记忆最深的，还是说这个奥特曼。
0: 嗯，他一站就站在那个大楼，因为他是一个这个表现好多在那个保卫那的都是那个大城市，
1: 对，大城市都在城市里面啊，所以说
0: 对
1: 让他会比如说一些港湾啦、啊、什么的时候、
0: 嗯、
1: 发现那些船，
0: 嗯，
1: 或者那些房子，
0: 对、嗯、
1: 在我们自己看来的时候觉得
0: 巨大的，
1: 对，巨大，要在他那里那就是小玩意儿，
0: 很小，
1: 所以就觉得哇，这个奥特曼太有范儿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那个来的那个怪兽特别大，
1: 对，
0: 就是那哥斯拉的那个感觉哈，所以那个怪兽是非常凶猛的啊，这个一个很大的楼房说这一扒拉呱就给推倒了，所以必须有一个和他们相抗衡的英雄出现，这样才能够对等的去打击他。
1: 对，所以说为什么那个像那个。怪兽来了以后、
0: 嗯、
1: 然后呢它对地球造成的是肯定是一种破坏，
0: 对，灾难性的，
1: 对，灾难性的。那么呢我们作为一个就也是人类吧、
0: 嗯、
1: 人类的一方呢，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的，
0: 对，
1: 那么这怪兽来破坏我们的家园，当然那个时候很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就是说有一种力量，然后我能够对抗衡它，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奥特曼就出来了，
0: 对，
1: 所以呢他就深深的就印在我们最童年的时候那个记忆当中。
0: 哎，这个都是这个巨人的那种感觉啊，到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演绎成奥特曼打小怪兽了，这个就变得好可爱的那种感觉了，
1: 猪版了，对、
0: 哎、对对对，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娱乐化啊，嗯，这是当年的那么一种感觉。哎，那这个说到这个舞台剧了，那咱们王先生能不能给介绍一下哈，说为什么我们要策划这么一个舞台剧出来呢？
2: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出品方豪斯国际呢，这几年一直呢在致力于做家庭娱乐剧，就是我们把儿童剧呢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理解，
0: 嗯，
2: 就是儿童剧大家一听吧，哄孩子，
0: 对，
2: 逗孩子，
0: 马兰花什么的，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但是呢，一个呢是说实话，现在孩子越来越聪明，就是东西越来越多，
0: 哄不了了。
2: 他不太可能是还用原来的传统方式可以满足他的需求，
0: 嗯。
2: 所以呢，这个近十年来，其实儿童剧在不断的改进，
0: 哎。
2: 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因为孩子太小，家长一般呢，就以前吧，经济条件可能比较弱，会看到家长在门口等。
0: 嗯，
2: 不管多热多冷，他在剧场外面，有些剧场比较小，
0: 孩子进去看，家长在外边等。
2: 啊，对对对。
0: 哦，
2: 那会儿你其实做一个那个孩子招领的工作，都应该可能成了个收入。
0: 要命
2: 啊！但是呢，现在来说呢，一般都是一起去，因为强调陪伴。
0: 嗯。
2: 电视强调陪伴观看，我们也强调陪伴这个观看。
0: 对。
2: 但是家长看呢，他总要有一些内容。
0: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去年做的《闪亮芭比》。
0: 嗯。
2: 那么他是可能更接近于妈妈。
0: 嗯
2: 啊，女性
0: 哦，
2: 然后呢，她是妈妈带女儿，我们叫一部欢迎母亲和女儿共同观赏的音乐剧。
0: 嗯，
2: 这个呢，奥特曼呢，就是我们是传递正义啊，勇敢。
0: 那就是爸爸带儿子是吗？
2: 也不一定，因为也有女孩喜欢看，就像芭比有男孩看一样，但是我们觉得可能会偏向男性一些。
0: 嗯，
2: 所以呢，这部戏呢，其实按阴阳或者说按男女来做对比的话，我们做了一个芭比，所以想再做一个奥特曼。
0: 哦，
2: 有这么一个
0: 平衡一下，
2: 对，观众也需要平衡
0: 啊。
2: 然后另外一个来说呢，就是这个符合我们一贯的要求，就是首先品牌很大，
0: 嗯，
2: 而且呢就是知名度高，
0: 哦，
2: 粉丝也多，
0: 嗯，
2: 而且可以形成两代人的共鸣，
0: 嗯，
2: 就孩子也知道，家长也知道，
0: 就是家长想当年也看过，
2: 哎，所以这样做起来之后呢，你会得到这个家长愿意看，
0: 嗯，
2: 孩子说我也想看，
0: 嗯，
2: 我们也可以比较好的促进这个演出。
0: 是这样的一个初衷，
2: 对对对，
0: 所以选择了这样的这个素材，
2: 对，
0: 来创作。
1: 但就因为这个初衷，所以导致我们在文本创作的时候，
0: 嗯，
1: 就是确实这个困难度要高。
0: 为什么呢？
1: 对，因为如果是咱们可能大家都知道，普遍的一些小的那种儿童剧，
0: 嗯，
1: 它只需要满足儿童的这种玩乐，
0: 哎，

0: 好奇探险，哎，只要和或者说一种各种的这个经验的那个舞台效果呀、啊
1: 嗯，
0: 这个就 OK 了。
1: 对。
0: 但因为我们恰恰就像，比如像我自己这一代，我现在再让我去看一个像当年那么简简单单超人出来，怪兽把他打败，
1: 嗯，
0: 那个太简单了，
1: 对，
0: 我是这确实不能接受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
1: 因为成年人了，他的思维更成熟了。
0: 对，
1: 他的审美也更复杂了。
0: 对对，主要是他对这个认知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呢，所以呢，我们在保证了小朋友在看这个戏的时候，他能够有他要想要看到的这种炫酷的一些舞台效果，或者说他熟知的这个奥特曼打怪兽，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又得满足家长对一个故事性，它的那个吸引力，它的完整性，以及它真正所具备的，咱叫做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
1: 嗯，
0: 对这个东西呢，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把这些元素一考虑的时候，这个创作时间就将近花费了两个月，就在文本上面、
1: 哦、
0: 就来回推敲啊。后来又有得到那个我们那个李宗熙导演，
1: 嗯，
0: 他的介入，然后对了我们的一些就是建议以后，
1: 嗯，
0: 就是我们才就把文本
1: 就把这文本给他
0: 对
1: 确定下来。
0: 对，
1: 因为这种剧刚才王先生说了，这考虑到大人带着孩子一起看，
2: 对
1: 啊，这个也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啊。那个我们大人你不能在外边等着了、
2: 嗯、
1: 和孩子一起看呢，这个得跟孩子产生共鸣，是吧？这个内容他得让、
2: 嗯、
1: 但是呢又不能太让大人觉得哎呀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那种啊。所以这个重任就落在编剧导演的身上
2: 了。没错没错。
1: 那这是一方面哈。那刚才王先生也讲到了，就是前一个剧目是这个芭比，
2: 对，闪亮芭比。
1: 哎，这个是那个就是唯美的那种哈、啊，这个浪漫呀、啊
2: 嗯，
1: 什么温馨啊，这个风格上走下去，这是一个方面哈、啊。那这就是说那个就什么都用不上了。嗯，然后呢就得重新打鼓另开一张，所有的东西都得按照围绕这个奥特曼的这个特色来了，是这意思吗？
2: 啊、对，因为演出是这样，它肯定是一个戏就一套舞美，
1: 嗯，
2: 一个戏一套班底，
1: 嗯
2: 啊，当然导演啊编剧啊也都有交叉的时候，包括演员、
1: 嗯、
2: 但是呢它肯定整体的定的风格和要求是不一样的，
1: 是吧？
2: 对，
1: 你那好多那个美女的那个舞蹈演员什么的是不是就用不上了？
2: 嗯，确实是，因为这个戏阳气太足
1: 啊。对，就是男性哈、啊，这个男主的男性角色比较多一些。然后从音乐上来讲，是不是他的这风格也不一样？
2: 很不一样。
1: 嗯，
2: 而且就是我们这次音乐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1: 嗯、
2: 要达到传统，因为这个村长一直在坚持。
1: 刚才咱们听了那么一
2: 段，对对对，
1: 哎，
2: 他要像以前的那个内容，
1: 对对对，
2: 旋律在，但是呢，你作曲和这些内容呢又要有区别。因为毕竟发展了好几十年了，
1: 嗯，
2: 音乐也在发展、
1: 嗯，
2: 所以这个是一个结合的问题。
1: 就是它的那个最核心的元素还保留，
0: 对，
1: 然后对，然后它的这个比如说配器呀、啊，这个是吧？它的这个风格呀，它还要跟现在的
0: 审美需，对对，要符合，
1: 对，要符合，嗯，这个也反正也是一个问题吧，
2: 嗯，
1: 而且那个芭比那个做成一个音乐剧哈。很热闹，
0: 风格的，
1: 哎，对对，
0: 美国风
1: 也很好听哈、啊。这个就不能做成音乐，这也音乐剧不能了吧？
2: 这次不是音乐剧
1: 啊、哦，
2: 就是不是不能做啊，是因为音乐剧的周期会更长，
1: 是吧？
2: 嗯，
1: 我也想象不出来做成音乐剧怎么样。那怪兽一出来，我来啦，我是怪兽，好像也不就出来就得啊那样的那种感觉。哎，这个也是怎么说呢？他这个就整个的付出的话，就是哎还是很多的，
2: 是的，
1: 应该是成本也挺高的吧。
2: 反正不是按照儿童剧那些标准来的
1: 啊，
2: 我们还是按照像做《闪亮芭比》一样，
1: 嗯，
2: 就是高标准、高品质，然后强品牌，
1: 嗯，
2: 这是我们的基本要求。
1: 哎，把它这个重新做成一个完整的、完全的不同风格的一个作品出来。还这个，我看你们介绍的那个里边还谈到了，它是一个还是一个多媒体的舞台剧。哎，现在这个多媒体在舞台剧当中的应用是不是很普遍了呢？
0: 其实现在这个东西它算是舞台表现手法的一个元素了。
1: 嗯嗯嗯。
0: 然后现在这种多媒体啊，它有一种辅助性作用，
1: 嗯，
0: 它绝对还不是说作为一个主体。
1: 嗯
0: 嗯。然后它的辅助呢，就在于一些比如说舞台上面，很就是 不好表现的地方、
1: 哦、
0: 那么呢我们通过这个多媒体要增强他的舞台表现力。
1: 嗯，
0: 因为大家也知道，习惯看奥特曼的时候呢，都是在这种电视剧当中。
1: 对对
0: 对。那么呢，我们这里面在舞台上面呢，我们真的就是扬长避短了。
1: 嗯。
0: 我们不能说跟真的就跟你电视剧那样一模一样，人会飞啊啊、这个激光就说打出来啊、
1: 嗯、
0: 这样的，然后呢一打一栋楼就爆炸啊那种，我们避开它。嗯、然后呢，我们强调就是舞台上面我们的这种互动性
1: 哦，
0: 对，然后呢我们的这种共鸣以及现场的这个氛围，
1: 嗯，
0: 而且呢我们在舞台上面呢这个通过奥特曼也罢，通过我们的那个主人公去邀请我们的现场的小朋友们，
1: 嗯，
0: 共同的去为我们完成一个拯救地球的任务
1: 哦，
0: 对，比如说哎我们现在超人缺乏一种力量，那么小朋友们你们一起在给予我们这相关力量，然后或者喊着那个奥特曼加油，
1: 嗯，
0: 对，像这样就引起小朋友的这种现场氛围
1: 啊、哦、
0: 对，让他在现场里面热闹起来，
1: 有一种参与感，
0: 对，一种参与感在里面，因为都、嗯、现在都强调参与感以及体验以及互动，
1: 对，哎，这个也是利用了原来的一个这个情节的元素哈。我记得那个奥特曼有时候跟那个怪兽搏斗的过程当中会感到能量不足了，
0: 对对对，
1: 那个胸口那
0: 儿有
1: 灯就亮了啊，就闪了，就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暂时的先把这个情节先停下来，然后小朋友们来开始为奥特曼找增加能量什么的。
0: 对，理论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把它做的就是更顺一点，就在剧情发展当中，
1: 对，
0: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其他人物就引导，
1: 嗯，
0: 就是从
1: 就是
0: 剧情，
1: 就还有别的人物在引导哈、啊。
0: 对，他不能说因为要表现这个东西我就停下来，
1: 那、
0: 嗯、戏就断了、家长就不乐意了。
1: 戏还不能断，那就是说自然的把这个观众给引入到这个情节里边来。
0: 对对对，
1: 不知不觉的他们也加入到这个情景表演里边去了。
0: 对对，因为有的时候他孩子嘛，他本身奥特曼就已经是他的偶像。
1: 嗯。
0: 那当他的偶像出现危难的时候，他已经就想要出一股力。
1: 嗯。
0: 只不过我们适当的一引导，
1: 然后
0: 他就往一个正的力量去发展了。
1: 那是不是也会给小观众们准备一些什么？什么道具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这个怎么说方式啊什么的。
0: 现在我们想要参与的还是一种就是也不用道具，就是还是让他一起跟我们喊一些口号啊，
1: 语言和动作为主，
0: 语言跟动作的，或者说你现场给我拍拍手啊，这种的那种简单能交流的，因为用道具的时候确实会出现一些情况，调皮的孩子
1: 会不会把它弄坏了啊，或者扔出去了、
0: 对对对对对，反正我们尽量还是以安全，然后呢这个然后又有趣的情况底下让他去进行这种互动。
1: 其实我就觉得也可以考虑来点什么发光棒什么之类的，是不是他们自己可能也会带啊、
0: 对，这些元素我们都想到过、但是呢就很多时候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做加法嘛，然后啥都进来，
1: 对，
0: 进来又根据排戏的过程当中，然后一些取舍，然后时长啊，或者说情节的把握啊，那么有些元素我们就往外减。
1: 哎，
0: 对，
1: 这也是这个一个慢慢的设计成熟的这么一个方案在里边。那这个当然，这就是说，不能说我们所有进去参加观看演出的观众都是托儿哈，他也得有点，是不是？之前比如说入场之前也得有个什么交代啊什么的，就是到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会跟他们有个交代吗？还是说他们完全就是按照平常去看演出的这个这程序和顺序进去就可以了？
0: 对，因为这个交代吧，如果说我们像成年人，你交代一下，他能够记住，他也可以去配合。
1: 哦、
0: 小朋友可记不住的，你让他怎么交代都可能有一些能记住，你要配合你的，但一大部分他希望还是自发。所以为什么我们对、我们通过我们自己剧的那个情境安排，引发他去自发的一个行为，
1: 哎，
0: 对，这就是说难的，也就难在这些地方，
1: 不知不觉的让他参与进来，
0: 对对对，
1: 这个就需要一些手法了，
0: 啊对对，
1: 是吧？这个那就是由编剧和导演来设计一些，情节呀、或者一些台词啊，甚至说一些演员的这个表演，是不是都会加到这个里边？
0: 对，现在我们的台词就类似像那个有个怪兽，怪兽他的一些台词说，小朋友们，现在地球已经被我们破坏了，然后现在奥特曼也被我们。

0: 打败了
1: 啊，
0: 然后现在我就要破坏地球了，
1: 嗯，
0: 除非你们能呼唤奥特曼出来。
1: 哦，
0: 那自然的小朋友就
1: 赶紧喊，
0: 我就关上奥特曼，快来救我们，就类似，就他哪怕甭管是喊什么，或者说那个那打败怪兽啊，这也是他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出发，
1: 就是真的是他们会去喊，
0: 对，
1: 会去召唤，
0: 对，会去召唤。那么这个是可能比你看影视作品。
1: 嗯，
0: 他所不能体现的一种魅力，这就是现场观剧的一个魅力了。
1: 哎，这个是叫做你们给他的这个定义叫做家庭舞台剧，是就这样的含义吗？
2: 啊，家庭娱乐剧，
1: 家庭娱乐剧。
2: 对，
1: 这个舞台是一个什么样式的呢？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演员台子在上边，然后演员坐这个观众坐在下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吗？还是有些什么创新没有？有变化吗？
0: 没有，台还是这种标准的传统的那种框架式舞台，
1: 还是框架式舞台。
0: 对，
1: 然后呢，观众还是在下边的，没有说表演到观众的区域里边去这样的。
2: 这个是这样，就是因为不同的剧场有不同的规矩，有些剧场规定呢，就是不允许演员下台，也不允许观众上台。有些剧场或者大部分剧场呢有允许，所以这个主要看我们所处那个剧场是什么情况。
1: 哎，根据不同的剧院的这个条件不同，
0: 对、
2: 嗯、
0: 对
2: 对，
0: 反正这剧它都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嘛。
1: 嗯，
0: 就每一场可能每一个剧场的情况不一样，然后我演的形式它可能也就不一样。
1: 嗯，
0: 对，然后有些剧场哎可以更多的发挥，
1: 哎，
0: 那么我就可以现场去调整。
1: 是
0: 因为都是专业的演员，然后都是咱们专业的舞台工作人员，
1: 嗯，
0: 马上调，马上就能到位。
1: 哦，
0: 都因为都合作惯了嘛，大家有默契度，
1: 是吧？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毕竟有限，
2: 嗯，
1: 今天呢，暂时就跟二位聊到这儿哈。好了呢，非常感谢二位，再见。
0: 哎，
2: 再见。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6: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黑太岁常遇春大战纳兰谍报花，俩人都觉得对方是真不好对付啊。但是常遇春的马受伤，突然发了飙，乱闯一气。常遇春在马上也没办法，想勒住马缰绳。但是这匹马的性子，你越管制它，它越来劲，一直冲出了连营。开始的时候，这援军还拦呢，拦住常遇春。纳兰谍报花心想：你拦什么呀？你把这瘟神拦住，我回头整不过他呀！赶紧放这祖宗走！他大喝一声：孩儿们！放他走，千万别拦呐！这常遇春走了，他这才放心。那么接下来，众英雄全都愁眉苦脸，唯一的战斗力，现在。

0: 走了。面对纳兰蝶爆话，大伙可害怕极了，这怎么办呢？没人能整过他。但是旁边有人说了，大家别怕，我们还有胡二爷。对，还有胡二爷。把胡大海想起来了。胡大海心想，我这两下子连蒙带唬的全是江湖上的歪招怪招，真跟这位纳兰蝶爆花打，我上去就得死啊。正在胡大海左右为难之际，他突然看见个人，他看见河边走来一匹瘦毛驴，驴背上坐个瘦老头往这边走。胡大海心想，只要他来我就有主意了。他连蒙带唬的，哎，你们不用怕，有我胡二法官在此，保你们平安。一个小小的纳兰蝶爆花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你们闪开，瞧我去对付他。他大模大样的出去了。他走之后，这侯振山，江湖中的丑侠，来到这朱元璋身边。四叔啊，我一向仰慕胡二法官的法力，我想跟他学点法术啊，你给我引荐引荐吧，四叔。直接就叫上四叔了。朱元璋心想，胡二法官，胡大海，哎呀，这江湖中的有名的大骗子、大混子、诈骗犯呐，你跟他学，你说我要是当面否你吧，算驳你的面子，而且疆场上现在唠这些也没用啊，整不好胡二法官上去就被纳兰蝶爆花拍死也不一定啊。哎呀，先不用着急，等咱们啊，等他打败了纳兰蝶爆花，我定给你引荐。那好，四叔您辛苦了。这边胡大海也不知道想什么馊主意了，大模大样的，大摇大摆的走到纳兰蝶爆花面前。你下来给我磕头，就这一句，你听听，这像不像正常人说的话？这人神经正不正常？就这一句话给纳兰蝶爆花问的一愣啊。我这久经沙场，杀人无数，什么人我没见过呀？这位张嘴就让我跪下给他磕头，这应该是有点来历的人啊，我得小心点。
1: 你是什么人？
0: 我？你问我呀？我是赛灶王水龙神胡大海师爷。就这胡大海仨字刚爆出来，纳兰蝶爆花心里一颤呢、啊、这小子是胡大海？哎呦，这军中可传神了呀，大摆神牛阵，闯出五科场，听说还会居身遣将，请来了宋将岳飞，打跑了这脱脱师太。这人可有两下子，怪不得这么大派头啊。
1: 胡大海，你来干什么？
0: 哼，我来干什么？我来破这十条绝后计，解救天下英雄，知道吗？在城中我战败了老蔡师，来到这儿又看见你在狐假虎威的拦住大伙的去路，我就有气，所以上阵来和你说说，叫你把兵撤走，放大伙过去。哎，对面的别看了，散了散了散了。好家伙，他主持上大局了。纳兰蝶爆花一听这姓胡的说的这么轻快啊，就好像他是我长辈一样，他还指挥上了啊，对着援军说，你们散了散了，别看了别看了。哎呀，这好像是哪儿的领导一般呢、啊、你就算传的再神，你得露两手，拿出两下子给我看看才行啊。
1: 姓胡的要想叫我退兵也行，除非
0: 他把掌中双锤一碰，当得一声。就这下子一般人可吓够呛啊，有如晴天霹雳一般。